0: 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0: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浮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

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并

0: 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 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

0: 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

0: 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

0: 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2: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3: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4: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3: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 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 3.41%。
4: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3: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6: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

0: 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2: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3: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4: 我叫董坤月。
5: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4: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你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纵深推进改革攻坚，激活兵团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中国农民丰收节，多彩活动庆丰收；
1: 兵视频，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塔里木大学举办2027届毕业生综合类双选会；
1: 原创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巡演落幕；文艺赋能续写鲁江民族团结新篇。
0: 新闻言，我们来关注幸福甜蜜石榴子专栏，帕力鼓励，帕力合体，脚下有泥，心中有情。
1: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交警发布国庆中秋假期出行提示。
0: 十四五全国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4%。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6.5亿人次。
0: 双节文旅市场升温，长线串游赏秋打卡，民宿提质迎客流。
1: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
0: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
1: 三是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4度。
0: 四是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3度。
1: 五是双河市晴，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7度。
0: 六是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4度。
1: 七是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3度。
0: 八是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2度。
1: 九是白杨市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8度。
0: 十是北屯市晴，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7度。
1: 十三是新兴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1度。
0: 十四是昆玉市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2度。以上消息由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兵团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2025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

0: 据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指出，兵团是实现党中央关于新疆工作总目标的重要战略力量，要深化兵团改革，探索符合兵团实际、彰显兵团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牢记英英嘱托，兵团党委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走深走实，破解发展堵点，充分释放改革红利，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据来提杜雪峰的报道。
1: 金秋九月，伊犁河谷玉米迎来大面积收获，新疆中兴建农牧有限责任公项目。2023年12月，兵团组建中兴建农牧有限责任公司，整合分散的种植养殖、仓储物流、产品贸易资源，搭建全产业链发展平台，天溪百万吨玉米生物制造产业园应运而生。新疆天溪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邓科：
2: 项目全部打产后，年产值将超30亿元，这不仅带动了本地种植、物流、就业增收，还依托霍尔果斯口岸优势辐射中亚市场。
1: 重组完成后，中兴建农牧集团聚焦实体经济，推进捕链强链项目，培育壮大天溪生物、天域生物、叶河原果业、神内公司等实体企业，推动兵团农业从原料输出向精深加工、内外贸一体化转型。兵团国资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兴建农牧公司战略投资部经理董海英：
3: 持续深化改革攻坚，不断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切实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兵团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1: 在12师政务服务大厅市场监督管理局服务窗口，创业者王兴正在办理营业执照，
4: 效率快，服务相当好。
1: 按照兵团放管服改革部署，12师创新服务制度压缩审批环节与办理时限，企业办事便捷度显著提升，市场活力持续迸发。截至目前，12师共有经营主体3.62万户，同比增长13.18%。12师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所副所长罗慧：
5: 推出企业首席服务员制度，服务好重点企业，推行融缺受理模式，也开通了预约办、延时办、上门办等个性化服务，满足特殊群体办事需求。
1: 兵团加快推进政务服务领域改革，强力推动跨部门流程再造与数据破壁，23个高频一件事全面上线。截至2025年，兵团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时限平均压缩73%，办理材料平均压缩52%，办理环节平均压缩79%，跑动次数平均压缩73%。政务服务改革释放出强劲惠民红利。兵团还持续推进团场综合配套改革，职工队伍更加稳定，农业生产积极性持续提升，维稳戍边力量更加充实。在5师81团十连蘑菇种植大棚，菌棒整齐摆放，采摘分拣工作忙碌有序。团场综合配套改革后，连队党支部带领职工群众转变观念，紧扣市场需求，采用党建加合作社加职工模式，建成食用菌基地。81团十连职工陈坤：
6: 一年四季呢，它都有产出，蘑菇种得好，收入也增加了。
1: 81团十连党支部书记林占东：
7: 与江内多家企业与农贸市场签订长期的订单收购协议，当前单座大棚年产蘑菇可以达到10吨左右，产值可以达到7万元。
1: 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兵团把改革落脚点放在壮大综合实力、汇集职工群众上，独特优势得以充分释放，发展活力持续迸发。从师事团场到边境一线，从工厂车间到开放高地，稳定繁荣的新气象处处可见，改革成果遍地开花，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迈步15五，兵团将持续巩固拓展改革成果，推动各领域改革协同联动，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塑造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篇章。
8: 金秋九月庆丰收，连日来各师团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现农业农村发展成就，各族职工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五谷丰登，分享丰收喜悦。
0: 布山区乌鲁木齐

0: 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者雪。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

0: 月正是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的关键期。日前，塔里木大学举办了宏志驻航就在金秋2027届毕业生综合类双选会，共邀请江内外80多家用人单位进场设展，累计提供就业岗位3646个。那么这场双选会的现场情况怎么样？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反响如何？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金富生，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金富生你好。
1: 哎，芳芳你好。
0: 嗯，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双选会的整体规模和
1: 在了工学、农学、医学、经管、文法、艺术等各校的名学院，可以说为2027届毕业生搭建起一个家门口的求职对接平台。那从参会企业的构成来看，既有涉农企业、医疗卫生机构，也有能源、建筑、金融等领域的江内外知名企业，岗位类型也非常丰富，对专业的对口性也非常强，和哈林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求结构呢契合度也比较高。
0: 嗯，好的，那现场的气氛怎么样？毕业生们的求职状态如何呢？
1: 嗯，现场可以说是人头攒动，各招聘展位前都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大学毕业生，大家主动和招聘单位呢交流岗位要求、发展路径，还有薪酬待遇。用人单位这边也是通过展板宣讲、现场答疑、岗位推介等方式，向应聘学生的介绍概况和招聘需求。园艺与林学学院园艺专业的张轩介绍说，塔大的课堂知识和田间转化衔接得非常好，各种小实习、操作智能实习都很好的将课堂知识运用到实处，为他找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嗯，那么用人单位对塔里木大学毕业生的评价怎么样？有没有长期前来招聘的企业呢？
1: 嗯，那这个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用人单位对塔里木大学的毕业生评价呢普遍偏高，不少企业表示塔大毕业生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踏实肯钻研，上手能力也很强，那多年来一直是企业重点引进的人才对象。那像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聘经理吴宝玉说，公司从原药制剂的生产、销售、推广到服务一体化，需求人员比较多，目前在塔大计划招聘是将近40名学生，当天呢有25人签订了三方协议，还有50多份的简历呢正在筛选之中。其次像金枪昆泰集团的有限公司，他们是常年在这里招生，23年从未间断。其实在促进大学生就业中，学校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在现场设置了政策咨询、简历诊断、职业指导等服务平台，一对一的为同学们解疑答惑，并同步开展就业政策宣传和求职技巧指导，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同时各学院的领导、学科带头人、导师、辅导员、班主任也纷纷走进双选会宣讲会，靠前推荐毕业生，拉近学生与企业的沟通距离，提高签约率和就业质量。芳芳。
0: 嗯，好的，从这次双选会上不难看出，塔里木大学通过搭建校企对接平台，整合多方资源，为即将毕业的2027届毕业生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就业选择。3646个岗位的背后是学校一把手工程的有力推动，更是胡杨精神育人杰出的硕果。好的，我们也是感谢本台记者金富生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精神纽带，深化怒江文化交融、传承红色屯垦精神，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抓手。近日，原创主题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在兵团第十二师圆满完成巡演，用舞台艺术再现了屯垦戍边峥嵘岁月，讲述鲁江同心、援疆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带大家去走进巡演现场，去感受一下这场浸润人心的红色文化盛宴。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韩舒曼。舒曼你好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巡演的基本情况，以及这部音乐剧的创作背景和核心主旨是什么？
3: 主持人你好，近日呢，由兵团第十二师、山东省援兵团第十二师干部管理组联合组织开展的原创主题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第十二师专场巡演顺利落幕，为当地的

0: 各族干部群众带来了一场高质量的红色文化视听盛宴。该剧是鲁江两地文化协作的精品力作，由德州市和草湖项目区联合创排，更是成功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是两省区携手打造的重点文艺作品。整部剧目始终紧扣住了深度挖掘这支曾因秘密西进、番号多次调整而被岁月尘封的英雄队伍的奋斗故事。剧目创新采用历史和现实双线叙述模式，通过两代人的青春抉择，完成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将个人理想、个体命运融入国家发展边疆建设的时代洪流，生动融合新时代对口援疆的生动实践。凭借悠扬婉转的旋律、深情动人的唱段、恢宏精致的舞美和沉浸式的舞台呈现，完整再现了鲁江两地70余载同心相守、扎根边疆、共建大美新疆的动人历程，全方位展现了屯垦先辈的家国担当和鲁江深厚的山海情谊。
1: 好的，以文艺、以峥嵘、以初心传星火，这部音乐剧生动还原了真实的屯垦历史，让人是倍感动容。那么本次巡演它的现场反响怎么样啊？各组观众看完演出之后有哪些深刻的感悟呢？
0: 本次巡演现场氛围热烈，感染力十足，跌宕起伏的剧情，演员们精湛专业的表演，让每一位在场观众都深受震撼，备受鼓舞。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观众都在剧目里读懂了屯垦精神，感悟了民族团结力量。观众卡玛丽帕尔哈提表示，通过这场音乐剧，自己真切读懂了新疆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今后建设新疆、守护新疆的信念更加坚定，愿意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为新疆发展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作为渤海教导旅后代，观众刘新华看完演出倍感震撼，他表示剧目真实还原了父辈们屯垦戍边的峥嵘岁月，今后会持续教导子孙后代铭记光荣历史，传承先辈精神，勤奋学习，踏实工作，助力新疆发展，守护祖国繁荣富强。
1: 一幕幕感人画面，一句句真挚心声，让红色基因和民族团结精神深入人心。那作为鲁江联合打造的文艺精品，这部剧目承载着特殊的文化意义和时代价值。主创队团队呢，在创作创排中秉持了怎么样的一种理念呢？那后续剧目还有哪些推广计划，将会发挥着怎么样的社会作用呢？
0: 我们采访到了德州市歌舞剧院院长、剧目出品人杨向军，他告诉我们，日出渤海耀天山是鲁江两地深度协作精心打磨的文艺精品，从前期的实地采风、剧本反复打磨，到舞台编排、剧目彩排，主创团队始终坚守真实的历史底色，立足史实创作，全力还原渤海镇区教导旅的屯垦壮举。剧目创排的核心意义不仅是再现一段红色历史，致敬革命先辈，更旨在通过舞台艺术搭建鲁江情感桥梁，推动齐鲁文化和新疆各民族文化深度交融，让广大观众读懂先辈以身许国、屯垦戍边的家国情怀，感悟新时代对口援疆接续传承、久久为功的奋斗精神，以文艺力量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据了解，本次巡演团队规模约100人，其中吸纳多名新疆本土演员同台参演，实现了两地文艺力量的携手联动。下一步，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将持续走进新疆各地开展巡演，持续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兵团精神，凝聚民族团结力量，让跨越山海的鲁江深情扎根人心，激励新疆各族干部群众根续红色血脉，携手同心奋进新征程，全力谱写新时代新疆高质量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的崭新篇章。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韩淑曼的连线报道。以一传情，以史育人，这部红色音乐剧用鲜活的舞台艺术激活了红色记忆，也厚植了民族团结情怀。相信随着持续的巡演，这份跨越山海的鲁江情谊、薪火相传的兵团精神将持续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为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好，咱们的连线先在这里，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12师221团地处吐鲁番盆地，是享誉全国的中国无核白葡萄之乡。每到金秋。

0: 万亩葡萄园硕果盈枝，香甜的葡萄顺着产销链路远销全国各地。221团二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帕利古蒂帕利合提最近正忙着对接客商，畅通销路，守住职工丰收底气。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一起走进丰收的葡萄园，聆听帕利古蒂帕利合提实干为民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21团二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帕利古利帕利合提。我是2010年6月毕业于塔里木大学，作为选派生分配到第十师廖宝三团一连工作，先后担任镇公园党支部委员、副连长职务。2021年3月进入第十二师21团连队两委队伍，目前在连队主要工作是农业生产。
2: 好，我们从地头到现在走到多少米了？
3: 136。
2: 136米。
1: 这几年我们连队退休职工比较多，今年我们连队职工进行划分省份地，目前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地的这个信息流入到系统里面，然后这样对职工来说非常方便。
2: 孙大哥早上好。
3: 早上好。
2: 今天庄子怎么样了？
3: 今天120个。
2: 120个箱子啊。今年收入就是主要是葡萄，连队职工子女上学成家呀，啊，各方面解决职工最艰难筹盼的问题。8、9月份在天线地头跟职工积极联系，帮助职工葡萄销售。本地以外，县市葡萄就是还是往湖北呀、湖南呀、北京各个地方都有。
3: 今年嘛，品质还是不错，基本上是一级过。我们的计划是收到月底100吨左右，收拾到就乌鲁木齐就定时间呀，回家敲时呀。
4: 帕连长嘛，把客商带过来到地里面看嘛，葡萄成熟了嘛，他们就过来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5: 我也自己想怎样把这个职工群众距离拉近一点，我自己装身份地。这块地分的时候，好多职工当时也给我说过，哎呀，你这个你要干啥想这样子地，要种要好一点的地。然后给大家就说，如果好地我要上了，那你们种啥？不好的地我先拿上，然后慢慢去管理，就把产量一年比一年就好了。有些好经验好做法通过我的这个地里面示范实验成功了，我就把这个我自己的这个成功的经验给分享。如果不种地的情况下，我们也体会不到他们的这个辛苦呀，体会不到他们的这个工作管理模式呀，怎么样的。有的时候好多职工在我地头还要开个这个线上会，类似于这样子的拉近距离。
6: 福利，你过去给国民小弟留给你摘点丝瓜，摘点菜瓜。
2: 哦，好，阿姨啊，走。
6: 我们的连长对我们特别好，每次见他都想拉着他的手，不舍得让他走，可喜欢他。
7: 妇女创业那个无息贷款嘛，申请了3万块钱，担保人是古蒂连长。刚开始发展的时候20-30个，慢慢发展多了，现在有100多个吧，越来越好一点吧。基本上相处的就像姐妹一样，又也比较照顾。
8: 阿里古蒂同志呢，特别善于去这个做群众工作啊，很快的就熟悉了这个连队各方面的情况，到现在这个通过自己的实干啊，干出了自己的成绩，得到了广大职工群众的认可。我们连队的职工群众啊，见到他有的时候开玩笑都说，哎，
9: 这妞真种真能嘞。
8: 两位能得到职工群众的认可啊，是我们心里最大的这荣誉。
10: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11: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0: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1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春燕的电话。春燕你好啊，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市民来电咨询，说这个二零二

0: 新年度兵团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政策，那请你啊给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吧。
1: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市民来电咨询2027年度兵团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政策，热线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了解答，现在也给正在收听 FM882 的市民朋友们解答2027年度兵团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政策。一、缴费时间，2026年9月15日至2027年1月31日，未在集中参保地缴纳，将面临至少3个月待遇等待期，等待期内医疗费用无法报销。二、缴费标准，18周岁以上人员，截止缴费所属期上年度12月31日，2027年度个人缴费标准为425元每人每年，含25元长期护理保险。18周岁以下含18周岁人员，2027年度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每人每年。兵团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三周岁以内含三周岁子女，缴费标准为零元每人每年。三、缴费方式，线上缴费，扫描二维码或微信搜索新疆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进入后点击我要缴费，输入缴费人员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后点击下一步，选择应缴金额后提交即可缴费。家庭共济缴费，已建立家庭共济关系的参保人可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为家人缴纳城乡居民医保费用。
0: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第五市双河市天乐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说小区环境卫生问题，那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1: 热线近期接到第五市双河市83团沙城东路天乐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东侧空地堆放土堆，未采取防尘措施，扬尘较大。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五市83团现场核查，已安排施工方对施工区尘土进行清除，并要求对施工道路常态化洒水降尘，施工方已承诺并落实。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问题已得到较大的改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到这里，成岩再见。
2: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3: 昨天，自治区公安厅交管总队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出行提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方式，避开出行高峰和易堵路段，安全驾驶，平安出行。
0: 今年中秋假期自9月25日到27号，国庆假期自10月1号到7号，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10月1号零时至10月7日的24时，全区实施7座以下（包含7座）小型客车东北红叶等，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民航数据显示，多地的热门航线机票预订量同比涨幅明显，新疆、云南等远途目的地的部分长线航班预订量成倍增长。
3: 网络
0: 沟河村的民宿度假区，当地依托溪流、森林、湖泊等自然环境，打造了昼夜联动的旅游模式。目前景区的民宿预订量已达到80%。而在新乡市八里沟景区，这里的民宿推出了携宠入住服务。
3: 为了丰富游客体验，这个假期当地还会举办渔家文旅体验项目，游客可亲身参与拉大网，感受捕鱼的快乐。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皓月当空，万家团圆，我们迎来了传统佳节中秋。中秋之夜，月色圆满，古人仰望明月，寄托思念，也留下无数动人诗篇。圆圆的月饼代表着团圆美满，一家人围坐赏月，闲话家常，就是最温暖的幸福。中秋不只有明月和美食，更藏着中国人刻在心底的情怀。无论身在何方，一轮明月就能捎去对亲人的牵挂和祝福。在此也提醒大家，秋夜微凉，赏月添件外衣，愿天上月圆，人间人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宿，每一次奔赴都能团圆。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15度到21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2度到26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5度到27度。三师图莫舒克市多云见晴，15度到2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5度到25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2度到23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见晴，15度到26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见晴，12度到25度。八市石河子市多云见晴，14度到25度。九市白杨市晴天，8度到24度。十市北屯市晴天，9度到22度。十三市新兴市晴天，12度到28度。十四市昆玉市晴天，16度到26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15度到21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
7: 全球脉动。

0: 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0: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2: 他是一名埃及演员，名叫谢里夫·苏卜希，因在今年暑期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扮演扎伊德，迎来演艺生涯的一次重大突破。他说自己从未想到会因为老扎这个角色得到如此之多中国观众的厚爱。
3: 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
2: 他叫穆罕默德·谢赫，是埃及明亚大学的中文教授。2001年，谢赫作为交换生来中国学习一年，十年后他又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自己在两个古老文明中间总能找到共同点。
4: 两个文明古国都是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2: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埃及演员谢里夫·苏卜希、中文教授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结下深厚情缘。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首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今年暑期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当下中埃影视交流最鲜活的作品。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异国，在当地的龙餐馆执掌后厨，在战乱中通过日常的一餐一饭抚慰人心，守护一众孤儿的故事。拍摄前，剧组专程在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累计海外报名人数超过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名埃及本土演员参与拍摄。电影中几个主要角色赛夫、老扎等均由埃及演员扮演，其中老扎的饰演者谢里夫·苏卜希是一位在影视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演员。电影中的老扎扎伊德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角色，战火摧毁了他的家庭，妻女惨死，巨大的悲痛驱使他走向复仇。苏卜希凭借质朴的表演赢得观众的认可，电影中有两句对白前后出现了两次，其中一次来自老扎和徐福。老扎对徐福说，他们不是你的孩子。徐福回答，那也是孩子。电影上映后，苏卜希在中国的知名度陡升，他入驻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与中国网友频繁互动。9月初，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在开罗举行，苏卜希受邀成为活动嘉宾，上台分享了他参与拍摄《欢迎来龙餐馆》的体会。一部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人到中年的苏卜希取得演艺事业的突破。苏卜希最近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让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扎伊德这个角色为他在中国赢得了如此多的粉丝。
3: 说实话，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表演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坦白说，就在电影上映之前，我的状态其实特别差，整个人很疲惫，对自己的工作也比较灰心。但电影上映后，中国观众和粉丝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认可，这是我之前从没有体验过的。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我之所以现在在社交平台上直接和中国观众频繁互动，

0: 实就是想说声谢谢。他们的热情给了我巨大动力，我永远感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我真心感谢每一位粉丝，感谢他们给我的所有认可。
1: 欢迎来龙餐馆，讲述的是发生在战争中的故事。初到异乡的中国厨师徐福只求踏实开店，安稳谋生。骤然而起的战火让他和周围的人不得不直面战争的残酷。苏卜希认为电影通过战争传达了人性向善的主题。
0: 我觉得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是，哪怕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还有像一起好好吃饭这样简简单单的瞬间，都能让我们体会到人性最善良的一面。好好吃饭这句话不只关乎生存，它更是一种传达希望和慰藉的通用语言。不管你来自什么背景，这句话都能直达人心。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更传达了和平的重要性。它提醒我们，和平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1: 据这位电影的导演文牧野透露，当时来面试扎伊德这个角色的演员有很多，在三四十个人试镜之后，导演仍不满意，直到谢里夫苏卜希出现，文牧野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苏卜希说，扎伊德和他之前饰演的几乎所有角色都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物有着非常丰富的情感层次。当读到剧本中扎伊德失去妻子和女儿，甚至连家都被炸毁时，他竟然不自觉地流下眼泪。为了演好这个角色，苏卜希尝试把自己带入扎伊德的处境。他说，我自己也是一名父亲，有一个儿子，我也有妻子。只有设身处地去想象一个人突然失去生命中最珍贵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扎伊德的痛苦。从人物的心理思想到面部表情、说话方式和走路姿态，苏卜希一点一点构建这个角色。最后我感觉这个角色就是我，只不过是以扎伊德的形式呈现出来，苏卜希说。在电影中有一场关乎扎伊德人物命运转折的重头戏，导演文牧野在现场和苏卜希反复打磨表演细节，我们来听听。
2: 这个肩膀上一顶拍咣咣两枪就亮出来，
3: 他要表现
2: 演的这么的 action PTA
4: 不用，我觉得就已经很习惯的就是做拖腿的走，对，是纯身体上的无力，就没劲儿，不是因为疼。
3: 我开始说的
4: 他整个心里非常绝望，非常无力，心中是既要去抢救妻女的尸体，同时又不想看到妻女的尸体。
2: 里面涉及到太多的情绪变化，它是整个一个完整的情绪链条，要求一个演员在整个过程里面直角转变自己的情绪。
1: 为了拍摄《欢迎来龙餐馆》，导演文牧野曾先后五次赴中东采风看景。让苏卜希最难忘的是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这位中国导演给予他的很多帮助。
0: 导演在所有场景中都给了我很大帮助，他是一位敏感而善良的导演，非常懂得如何拍电影，对演员的工作也有很深的理解。在爆炸那场戏中，我被当时发生的一切深深触动，所以在正式拍摄之前，我一直努力让自己进入角色状态。我会一个人坐在那里为这场戏做准备。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忘，导演让我在其他人之前先一个人听这场戏的配乐，帮助我进入角色。他把自己的 iPad 给我，让我一个人听音乐，这对我在拍摄这场戏之前进入情绪状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音乐以及我对这个人物的感情，让我能更加深入地进入角色情绪。我非常看重导演的指导，我认为一个优秀导演的重要品质之一，就是知道如何正确地引导演员，让演员的情感能以最好的方式传递出来。
1: 苏卜希透露，在剧组的日常相处中，语言差异

0: 促成了有趣的交流方式。他特别提到了和两位中国演员沈腾、蒋奇明合作的一场戏。
1: 这部电影幕后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段经历之一，也是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很多关注的一段，是我和中国演员一起拍摄一场戏。我们在讨论把餐厅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其中一位演员不同意我的想法，说那个地方太远了。有趣的是，他们当时还努力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交流，我们当时笑得特别厉害。而这种真实的状态后来也被保留在了电影里。其中一位演员说了一句，不要西红柿，不要土豆，这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幕后花絮中最有趣的时刻之一。
0: 电影拍摄期间，中埃演职人员深度协作，埃及演员与文化顾问参与剧本细节打磨，民俗礼仪把关，保障影片文化表达严谨准确。中方剧组对埃及主演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表演训练，为外籍演职人员提供完善的生活保障与文化适配服务，营造了包容互通的跨国创作氛围。当被问及此次参与中国电影拍摄的经历与此前在埃及拍摄有哪些不同时，苏普西说，我没有觉得在埃及和在中国拍摄有太大区别，唯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团队对拍摄细节格外重视。他们可能花14个小时拍一场戏，而在埃及同样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拍了很多场戏了。起初苏普西甚至开玩笑说，这部电影怕是要拍整整一年吧。后来他逐渐理解了，慢下来是为了把每一个镜头拍得更好。
1: 这个角色为我的演艺事业增添了很多东西，也会对我的职业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对我来说，这个角色在个人层面带给我的东西更加重要。观众的认可，大家对这个角色的积极反馈，以及能够参与一部取得巨大成功的电影，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我饰演的这个普通角色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能够触动这么多人的心，再加上电影取得的成功，都让我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感到非常幸福和欣慰。如果未来还有机会，我非常愿意再次与中国影视同行合作。这一次能够参与这部电影，与整个剧组和所有演员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0: 苏普西说，埃及和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都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
1: 我真心希望中国朋友能来埃及体验我们的文化，同时也希望更多埃及朋友去中国感受中国文化。中国拥有很多美丽迷人的名胜古迹和文化圣地，我曾经游览了很多地方，体验了丰富多彩的事物，所以我衷心希望大家都能去走走看看，尽情领略两个文明古国的独特魅力。
2: This is ancient Egypt brought back to life, seen, heard, touched, smelled, and tasted.
0: 2025年11月1号，历经20年波折建设的大埃及博物馆终于向世界敞开大门。开馆仪式上，随着埃及总统塞西将最后一块拼图插入博物馆的微缩模型中，馆内各个区域的灯光依次亮起，这座全世界最大单一文明博物馆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万平方米，馆藏文物超过10万件，在建筑设计、功能拓展与城市角色等，
3: 这里其实也是农耕文明的体现。
4: 对呀，这个墙壁是从坟墓里边掏出来的，能很明显的体现。

0: 至清宫，也有我们较为常见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它们，譬如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
1: 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
0: 新职业和新工种反映了新质生产力创造的就业新赛道，也见证了高品质生活催生的就业新空间。资讯有故事，新职业成长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下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浪潮中，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开辟了经济增长的新赛道，也在就业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变革。一批新职业、新岗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这是自2019年以来我国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我们先来看看这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都有哪些。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等11个新职业，以及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
1: 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0: 养老服务师对我们来说算比较熟悉，而且这个职业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有经验可供借鉴，所以在制定标准、开展培训等方面上手也相对更快。但是如果面对那些完全新兴的职业，同样会涉及标准的问题，即使有了标准，还得有师资去教学，还需要有人去监督执行。那么这些人又从哪里来，又该如何培养呢？李长安表示，
1: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的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的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的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0: 每一种新职业的萌发都回应着新需求的呼唤，每一个传统岗位的转型都伴随着新旧动能的蜕变。十四五时期，我国紧跟

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共发布72个新职业，近100个新工种，360行，行行出状元。今天行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让职业更透明，观念更现代，让标准更规范，保障更完善。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我们不仅能提升新职业新岗位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能托举起广大劳动者更加光明的未来。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9月24号，由兵团科协主办、巴师石河子市科协承办的第二届兵团全民科学素质大赛在石河子大学举办。本次大赛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来自兵团各师市及草湖项目区的15支代表队、45名选手齐聚戈壁明珠石河子，同台比拼科学知识。据了解，本次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用，搭建起兵团科普学习比拼的优质平台。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激发兵团广大干部职工群众讲科学、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情。日前，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自治区人民医院举办新疆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首场宣贯培训会。会上的消息，目前已有7家医疗机构、15个优质创新项目被纳入新疆春雨行动项目库。再来关注，以多彩动漫魅力

0: 疆为主题的第四届2026新疆动漫节，9月24号上午在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正式启幕。来自各地的动漫爱好者齐聚，在光影与创意交织的次元世界里，感受动漫艺术活力，品读大美新疆故事。本届动漫节于9月24号至27号举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借助动漫、漫画、互动体验等年轻人喜爱的形式，搭建起创作者与观众交流的平台。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邮政快递业运行总体呈现出节前节令物品寄递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递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的鲜明特点。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九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已攀升至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亦抗拒执行等疑难案件靶向攻坚，精准发力办结两起执行案件，以高质量执行工作守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在一起离婚涉财物交付案件当中，被执行人应向申请人返还两匹骆驼，然而时隔多年，案涉原始骆驼早已灭失，无法原物返还，但申请人拒绝被执行人以金钱赔偿、购置新骆驼、其他财物抵扣等任何替代方案，该案僵持多年。法官发现，申请人看似执着于两匹骆驼的交付，实则深陷过往婚姻生活的情感纠葛，多年难以释怀。执行法官多次驱车近百公里，深入牧区申请人的居住地，倾听诉求，疏导情绪，法官讲解执行相关法律规定，站在双方角度换位思考，解开当事人多年的心结，帮助其放下执念，同意被执行人重新购置两匹同等品质的骆驼予以交付。双节集中执行攻坚期间，哈巴河县人民法院紧盯规避执行、抗拒执行难题，由院党组书记带队统筹指挥，组织执行干警、司法警察开展专项强制执行，同时特邀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检查人员现场监督，联合乡镇干部、村干部，还有公安民警、公证人员协同参战，前往某砖厂开展专项强制执行行动。抵达现场之后，工作组分两组同步推进，一组由院党组书记带队，对被执行人释法明理做思想疏导和调解工作，另一组呢，按照法定程序开展财产清点、现场查封工作。执行现场双方对立情绪突出，均不愿碰面沟通，面对僵局，执行干警没有简单的采取强制查封处置，而是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一边依法固定涉案财产，一边开展法理情疏导，分别与双方当事人沟通，倾听各自的诉求与心结，市民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法律后果，寻找矛盾化解平衡点。司法警察维护现场秩序，乡镇村干部协助开展思想疏导，公证人员对现场清点查封全过程现场公证留痕，保障执行程序合法规范全程透明。经多轮斡旋调解，双方冰释前嫌，达成处置方案，被执行人以砖厂成品砖块抵偿债务，以物抵债，共计52万元。
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

0: 小李。
1: 这里是幸运九十六，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0: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欢迎继续回来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刷脸换钱的灰色兼职要远离。网络时代信息纷繁复杂，不少大学生会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网络兼职来赚取零花钱，但是部分兼职缺乏有效的监管，不仅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陷阱，甚至有可能被牵扯进诉讼案件。近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相关案件。大学生付某想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网络兼职来赚取外快，他通过社交软件认识了一位中介，中介呢向他发送了一单代为办理新营业执照的兼职，承诺没有任何风险。付某便按照中介的要求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件，并完成了人脸识别和实名认证，中介向付某支付了700元报酬。不久之后，付某发现自己竟然成为了某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以及财务负责人，还因该公司对外无法清偿债务而成为了限高人员。付某从来都不认识该公司，多次联系中介解决未果，于是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某公司涤除上述工商登记事项。某公司不同意涤除，认为付某自己主动进行了相应操作，工商登记变更完毕且具有公示效力，而且相关职务属于公司自治范围，在公司内部未履行变更程序之前，付某无权直接提起诉讼要求涤除。西城法院经审理认为，付某没有参与该公司的任何实际经营，属于挂名人员，与某公司呢不存在着实质利益关联，不具有行使法定代表人等高管职权的条件。付某也无法与公司取得有效联系，并通过召开股东会等内部途径来进行救济。此时提起诉讼是其救济的唯一途径，应当予以支持，故判决某公司涤除付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等工商登记事项。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现已生效。西城法院民三庭法官郭高明表示，大学生等青年求职者务必绷紧个人信息安全这根弦，远离刷脸换钱的灰色兼职。人脸识别、实名认证、身份证复印件等生物识别信息与个人身份强绑定，一旦被不法分子用于公司设立、股权变更或者是贷款担保，轻则成为挂名法人，重则背上巨额债务，被限制高消费，被卷入诉讼案件。商事登记绝非办个证这么简单，法定代表人依法可能会对公司经营行为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代持挂名背后往往暗藏陷阱，一旦发现被冒名登记，应立即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向法院提起变更登记诉讼，切勿消极等待，放任风险的扩大。公司等市场主体必须严守商事登记真实性原则，杜绝找人挂名等违规操作。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等高管人员是公司治理的核心环节，法律要求其与公司之间存在实质利益关联和履职基础，绝非可以随意租借的工商道具。人账分离的畸形状态，既损害了交易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也破坏了公司内部决策与监督机制。企业呢，应当严格审核高管任职资格，确需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应依法召开股东会，履行内部决议程序，并及时的办理变更登记。 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为买车合伙上山偷牛，河静县两名嫌疑人被刑拘。9月3号，河静县男子卢某发现辖区草场放养牲畜管控松散的漏洞，约好友艾某上山盗牛牟利，并劝说对方所得钱款可用来购车，合伙拉货赚钱。艾某呢禁不住诱惑，便答应了。当天的18点多，两人借来了一辆越野车，备好绳索、刀具等工具，在八轮台镇骆驼沟附近锁定了正在觅食的一头怀孕母牛。两人将120公斤的母牛当场宰杀分割，随后丢弃牛头、牛尾等，连夜将赃物运回住处。卢某编造自家母牛在山上摔死致伤，那么低价处理等谎言，两天内将牛肉分卖给3名村民，非法获利5000元。9月9号下午，跟某上山清点自家牛群的时候，发现了家中的一头价值1.5万元的8岁灰花母牛失踪。他在草场的周边搜寻的时候，发现草丛中遗留的牛头、牛尾和大片凝固的血迹，确认牛被盗杀之后，立即向河静县公安局报案。接警之后，民警开展外围排查、入户走访，依托现场痕迹与线索，快速地锁定了卢某、艾某两名嫌疑人。9月10号，警方成功将二人抓获归案。经讯问，两名嫌疑人对全部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卢某、艾某因涉嫌刑事犯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皓月当空，万家团圆，我们迎来了传统佳节中秋。中秋之夜，月色圆满，古人仰望明月，寄托思念，也留下无数动人诗篇。圆圆的月饼代表着团圆美满，一家人围坐赏月，闲话家常，就是最温暖的幸福。中秋不只有明月和美食，更藏着中国人刻在心底的情怀。无论身在何方，一轮明月就能捎去对亲人的牵挂和祝福。在此也提醒大家，秋夜微凉，赏月添件外衣，愿天上月圆，人间人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宿，每一次奔赴都能团圆。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15度到21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2度到26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5度到27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15度到2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5度到25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2度到23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见晴，15度到26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见晴，12度到25度。八市石河子市多云见晴，14度到25度。九市白杨市晴天，8度到24度。十市北屯市晴天，9度到22度。十三市新兴市晴天，12度到28度。十四市昆玉市晴天，16度到26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15度到21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

0: 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1: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2: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3: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0: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治。

0: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租户帮忙取物，却遇木板断裂坠落受伤。2024年3月30号下午，房东吴某准备取用存放在简易阁楼上的木板，租户郑某爬上阁楼帮忙，没想到阁楼的薄木板突然裂开，郑某坠落受伤。之后郑某就医共花费近9万元，吴某垫付了大部分的医疗费用。经鉴定，郑某腰椎骨折构成9级伤残，腰椎骨折引发功能障碍构成7级伤残。2025年5月22号，郑某以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将吴某诉至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58万余元。帮工人郑某诉称，自己无偿为吴某提供劳务，吴某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吴某辩称，郑某在房屋内租住3年多，明知阁楼为简易木质结构，未具备安全踩踏条件，仍擅自攀爬导致受伤，对损害结果发生存在着较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且郑某起诉赔偿的金额过高，部分缺乏依据，自己已经垫付的费用也应该予以扣除。最终呢，法院判决吴某承担70%的责任，郑某承担30%的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决呢？刘律师。
1: 本案双方是无偿帮工人和被帮工人的关系，根据双方过错判定责任比例，双方庭审中确认事发现场为自行搭建的简易阁楼，年久失修，地板较薄，不能承重。被帮工人吴某作为房屋所有人，对房屋承担管理和修缮责任，其在明知简易阁楼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不适合人在上面搬东西作业的情况下，未对帮工人郑某进行安全提醒和提供安全保障措施，存在较大的过错，承担70%的责任。帮工人呢，郑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在知晓阁楼地板不具备踩踏条件时冒险上楼取物，存在一定过错，承担30%的责任。
0: 互帮互助是我们提倡的，但是互帮互助的同时，对风险防范方面应该有哪些注意的呢？刘律师。
1: 义务帮工呢，是指帮工人为了满足被帮工人的生产生活需求，不以追求报酬为目的，为被帮工人无偿提供劳务或者劳动，被帮工人不予拒绝的行为。互帮互助呢，是和谐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应当得到弘扬和提倡。我们在弘扬并践行互帮互助良好风尚的同时，也务必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保护好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被帮工人应为帮工人提供安全作业环境和必要的防护措施。作为帮工人呢，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自身安全为第一责任人时，也应当研判风险，量力而行，双方各尽其责，共同注意，以便减少意外发生。
0: 帮人忙是情分，但是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义务帮工虽然体现了邻里互助的温情，但被帮工人作为场地管理者，必须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提前排查隐患，做好提醒。帮工人自己呢，也要量力而行，明知有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硬上。一旦发生意外，双方都要按照过错比例来担责。所以帮忙可以，但一定要先看清环境，做好防护，别让好心变成了伤心事。法律有得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父亲想加入孩子班级微信群被拒，起诉学校索赔5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怎么判呢？老王与妻子离婚之后，儿子小王一直由前妻抚养。老王先后两次申请加入儿子小王的班级微信群，均被学校以小王不同意为由拒绝。老王认为学校已侵犯了自己的监护权，于是将学校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学校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原告老王诉称，因前妻阻挠，自己已多年未见孩子，为此自己曾联系小王的班主。

0: 任，但班主任只说了大致情况，不明确告知小王的各科期中期末成绩。此后自己先后两次要求加入班级微信群，但均遭到拒绝。老王认为，学校以征求小王意见为由拒绝其入群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监护权，导致小王脱离了自己的监护，损害了亲子关系，故诉至法院提出上诉诉请。被告学校辩称，小王现在是初中生，与老王是父子关系，学校没有让老王进入班级微信群的决定是经征求小王意见之后做出的，该行为并未侵犯老王的监护权。学校认为，学校没有义务同意老王进入班级微信群，即使老王不进入班级微信群，也可以联系学校或班主任得知孩子的在校情况。而事实上，小王的班主任也曾如实向老王告知过小王的在校表现，所以认为学校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之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那么问题来了，学校拒绝老王加入班级微信群，是否侵犯的老王的监护权呢？刘律师，
1: 我认为呢，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老王系小王的父亲，属于小王的监护人，具有抚养和教育小王的权利和义务，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但是呢，本案中学校未准许老王加入班级群不构成对老王监护权的侵权，理由有三。第一呢，是学校已向老王告知小王在学校的表现，老王申请入群两次遭拒后，并未再向班主任、其他任课老师或者学校提出请求了解小王的有关情况。第二呢，是收到老王加入班级微信群聊的申请后，学校征求了小王的意见，不属于过错。小王虽系未成年，但作为初中生，有能力就与其日常生活、学习关系密切的问题发表意见，学校征求意见的行为已足以让小王知悉老王了解其学习生活的意愿，不会让小王造成老王对其不闻不问的误解。第三呢，本案的争议根源是在于老王认为其小王的探望权因前期阻挠而无法实现，但未就此提出相关的主张，而学校呢是作为教育机构，不宜解决家庭纠纷。
0: 那么学校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存不存在违法情形呢？刘律师。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30条第4款规定，学校负有以适当方式为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人了解受教育者的学业成绩及其他有关情况提供便利的义务。在本案中呢，小王的班主任曾应老王的要求告知了小王在校的表现，而拒绝入群和告知其具体的成绩均系征求了小王的意见后才做出的。此后老王也再未向学校或在校老师了解小王的相关情况，因此老王关于学校没有提供相关便利的主张并不成立，学校的行为也不存在违法的情形。
0: 那么学校征求小王意见后拒绝老王入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呢？有没有存在过错呢？刘律师。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9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发展情况，在做出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决定前，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充分考虑其真实意愿。在本案中呢，小王虽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小王已经上了初中，

0: 初中的孩子呢，年龄基本在12到14周岁了。小王也能正常理解，拒绝向老王告知具体成绩，允许其入群带来的影响，且上述的事宜涉及高度个人化的决定，在符合小王年龄智力的基础上，应赋予充分的话语权，尊重其自主判断后再做出决定，举重以明轻。小王的监护人尚且需要尊重其真实意思，那么学校征求小王的意见的举动更无可厚非了。学校拒绝老王入群并没有妨碍老王监护权的行使，老王仍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向学校和在校老师了解小王的在校情况，所以学校不存在侵犯老王监护权的行为。除了通过学校去了解小王的学习生活情况外，老王也可以通过行使探望权增进父子感情。如果和前妻不配合的话，老王可以诉至法院要求行使探望权。对于拒绝不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有关个人或者组织，可以由人民法院依法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在满足特定情况下，老王还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56条之规定，提起变更抚养关系之诉。
1: 监护权不等于入群权，尊重孩子意愿同样重要。离婚之后，父母对子女的监护权确实不因离婚而消除，但学校拒绝家长进入班级群也并不等于侵犯监护权。只要学校提供了其他的沟通渠道，让家长能了解孩子的在校情况，就已经尽到了义务。同时，初中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判断能力，学校征求孩子意见的做法是合理的。如果探望权受阻，家长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家庭纠纷，而不是把矛头对准学校。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2022年5月，四川老人刘奶奶在两个女儿陪同下，与其他游客组团前往山东旅游。然而，游玩了一天之后，刘奶奶在清晨被同住的游客发现，无法唤醒。120医护人员到达现场之后，确认刘奶奶已死亡。事后，刘奶奶的两个女儿认为，山东某旅行社在组织旅游过程当中存在长途跋涉情形，是导致老人死亡的诱因，将该旅行社告上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50%，共计13万余元，同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那么，刘奶奶在旅游途中死亡，旅行社是否必须承担责任呢？刘律师，
0: 不一定的。旅行社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其存在过错，如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行程安排不合理等，且该过错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如果死亡主要源于刘奶奶自身的健康状况，比如突发疾病、老年体弱等，而旅行社已尽到必要的注意和救助义务，则旅行社可能无需担责或仅承担次要责任。
1: 刘奶奶的两个女儿主张长途跋涉是导致老人死亡的诱因，这个在法律上需要证明什么呢？刘律师，
0: 她的两个女儿首先要证明旅行社安排的行程确实存在不合理的长途跋涉。这里的长途跋涉主要是指连续长时间乘车，缺乏休息，行程过密。第二呢，刘奶奶的死亡与该长途跋涉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例如医学证明表明过度劳累诱发其原有的疾病急性发作。第三，就是在旅行社在明知或者应知刘奶奶年事已高的情况下，未尽到特殊保护或风险提示义务，如果无法提供有力证据，比如说尸检报告、医学鉴定、行程强度评估等，法院很难支持其主张。
1: 那么旅行社对老年游客都有哪些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呢？刘律师，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79条。

0: 好，第八十一条，旅行社对老年旅客负有以下义务：根据老年旅客的身体状况，合理安排行程，避免过度劳累；出行前就健康风险进行必要提示，询问是否有严重疾病或不适宜长途旅行的情况；旅行中配备必要的急救物资，发生疾病时及时拨打120并协助送医。对于高龄旅客，这高龄的旅客是指75周岁以上，建议由家属陪同或提供健康证明。本案中呢，刘奶奶有2个女儿进行陪同，旅行社的提示和注意义务相对减轻，但仍不能完全免责。
1: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刘奶奶的2个女儿啊，他们作为陪同的家属，是否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呢？刘律师。
0: 是的，陪同的家属本身就负有对老人身体状况的监护和照看义务，具体呢包括出行前评估老人是否适合长途旅行，旅行中关注老人状态，及时提出休息或就医需求，协助旅行社做好健康信息申报。如果家属明知道老人身体虚弱或患有严重疾病，仍带其参加可能存在劳累风险的行程，则家属自身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法院在划分责任时会综合考虑旅行社和家属各自的过错程度。
1: 那么中老年人居多的旅行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您来做一个提示吧，刘律师。
0: 首先，老年人居多的旅行团应当挑选一些适合中老年人的旅行项目，尽量为中老年人安排观光团及以人文自然景观为主的旅行团。这种旅行团一般行程安排相对合理，较为轻松。其次，应当建议其家中的年轻人陪同或旅行团安排人员对其进行照顾，以便关注中老年人心理或生理上的变化，避免发生一些危险情况。最后，旅行团在安排中老年人旅行之前，一定要核实其身体状况，了解是否有一些疾病的，了解其是否适合本次旅行，或针对中老年游客的具体情况而安排相应的照顾。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陈女士上班途中发生了车祸，肇事者当场逃逸后被抓获。因为这场意外造成陈女士多处骨折、韧带撕裂，交警出具责任认定书显示对方是全责。那么请问这种情况能否申报工伤呢？如果我不能申报工伤，该怎么样向肇事者来索赔呢？刘律师。
0: 上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可以向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同时可以向交通事故的肇事者主张民事赔偿。陈女士是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对方承担全责，可以依法认定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工伤，可以依法申请工伤认定。因为工伤认定有严格的申请时间，可以根据《工伤保险》第17条的规定，要求他的用人单位在发生事故伤害之日起30日内为他申请工伤认定。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陈女士可以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1年内直接向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另外，同时可以主张交通事故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身为劳动者同时又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有权向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而且不影响及依法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如果与肇事方及保险公司就交通事故赔偿无法协商一致，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1: 好的。 法律有的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小

0: 和前夫已经协议离婚，但是前夫仍然通过电话对她进行人身威胁和恐吓，还扬言要伤害她全家。那么请问小慧应该怎么样来保护她的人身安全并进行维权呢？刘律师，
1: 前夫通过电话进行人身威胁和恐吓，其行为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小慧呢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向警方详细陈述威胁情况，警方会根据情节
2: 优质棉花种植，依托拱花泉水库发展罗非鱼、南美白对虾特色水产养殖，还有苹果等一些作物。那么在做强葡萄主导产业的同时，咱们团长是怎么样去统筹棉花、水产这些多元特色产业协同发展呢？
3: 我们81团呀，采用的是主导加特色的这么一个思路，始终践行一主多元。那么如果说葡萄是我们的高效引擎，那么棉花呢则是我们的压舱石，水产和设施农业呢那则是我们的补充的增量，而且呢相互赋能。棉花上来我们都知道，依托兵团规模化的这种优势呀，建优质棉基地，全程实现机械化、精良化、节水高效的路线。那么这一块呢就稳定了我们职工的基本的收益。在水产上面呢，因为我们辖区啊有3座水库，我们利用这一优势呢发展了一些渔业的养殖，特色小龙虾的养殖，形成产业上的错位互补。我们的职工呢是春天管棉花，夏天管葡萄，那么这2份收入呢都装入我们职工的口袋里。在水产方面呢，我们做活了水文章，在这个养殖水域上呢，我们还种出了荷花，那么花开的时候呢荷香满堂，同时呢配套了休闲的垂钓，与葡萄采摘呀串成一条线，让游客呀赏荷花、钓鲜鱼、摘葡萄。这样的话就把单一的水产养殖变成了农旅融合的打卡地。在设施农业上，我们依托呢反季节种植口感西红柿、冰淇淋西瓜、羊肚菌呢等这些特色的果蔬，吸引了我们游客的采摘，让设施大棚真正的成了我们职工增收的这个聚宝棚。说起这个设施农业呢，不得不提我们5联的这个网红宝书记张云。不仅自己也当起了这个网红主播，还在大棚里面开启了田间直播间，他举着我们冰淇淋西瓜，端着我们的葡萄呀，向全国的网友热情的推荐，硬是把我们5联的羊肚菌和我们的双合葡小桃一起带上了热搜，成了连队和团长名副其实的代言人。
2: 另外呢，我听说咱们81团还联动中国农大、华中农大、新疆农大、兵团、农垦科学院多家科研院校，深化产学研合作。那么科研力量落地团场主要会在哪些环节去发力，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服务一线的种植职工呢？
3: 我们主要在3个环节上来发力。一呢是种苗的研发，我们携手这个张家港神源科技和新荣茂建立了葡萄新品种示范基地400亩地，为团场量身选育新优品系，从源头攻克品种的退化和抗病性弱的难题。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标准化体系的建设，把专家技术呢变成职工一看就懂的田间操作卡。3是零距离服务一线，专家团队啊定期驻联进地，开设了田间课堂，通过抓两头带中间这么一种形式啊，在每个条田培育1到2名种植示范户，有问题呢现场解决。那么通过这种产学研凝成一股绳的这种办法来，让鲜食葡萄亩产稳定在2吨左右，优质果率啊达到98%以上，平均单价呢也稳定在每公斤10元以上，近2万亩葡萄100%建成了万元田，职工呀不再用凭经验碰运气。
2: 那像今年咱们81团农业产业强振项目总投资呢是4600万元，那申请中央财政补贴资金1000万元，自筹资金是达到了3600万元，一共是规划了4大重点项目，像是葡萄酒加工、葡萄标准化示范园、智能化冷链仓储、品牌创建推广。那么也想请您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梳理一下哈，这4个项目分别是瞄准了产业链哪些短板呢？
3: 这4个项目当中呀，葡萄酒加工呀，我们瞄准的是加工短板。过去来我们只卖鲜果，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建加工厂呀就是把我们的产品变成商品，延伸链条，提升溢价。项目建成以后呢，年加工葡萄呀达3000到5000吨，

0: 发中高端葡萄酒产品了3到5款，推动葡萄产业由初级种植向精深加工转型，提升产品附加值20%以上，打造区域特色葡萄酒品牌。标种示范园补的是这个种植端升级的短板，集中打造高标种的样板田，把专家定的规程真正落实到田间。示范园葡萄亩产提升10%，优质果率达到98%以上，辐射带动团场1.9万亩葡萄种植区实现标准化生产，推动葡萄种植向优质高效生态方向发展。智能化冷链仓储呢，解决的是保鲜和物流的短板。夏黑葡萄呀，上市比较集中，货架期短，冷链跟不上就走不远，买不上好价格。智能化仓储让葡萄缩鲜更久，实现错峰销售。通过智能化温控与高效的分拣，大幅压缩流通环节上的果损率，实现葡萄产后保鲜期延长30天以上，年周转能力1万吨，就能有效地打破地域销售的壁垒，拓展市场辐射的半径，切实地增强产品持续上市的能力。这个品牌创建推广呀，补的是市场短板。好酒呢也怕这个巷子深，好葡萄呢也得会吆喝。通过做好全国名优特新产品和生态园产地认证等品牌认证，拓展销售渠道，加强宣传推广，让81的夏黑从种的好变成卖的好，真正打出市场的知名度。4个项目串起来呢，就是从地头到舌尖，从产品到商品，从品质到品牌，把整个链条呢补齐做强，让这个夏黑这颗有记忆的葡萄从枝头甜到消费者的心头。
1: 我们知道像81团的林玉双河、双河蒲小桃品牌葡萄是销往了全国18个省市哈、而且还有出口东南亚。那依托产业强镇建设这个契机，在品牌打造、国内外市场开拓方面，咱们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吗？
0: 这个呢，我们呢，一是订单先行，锁定这个大的渠道。你比如说我们与这个喜茶、股民啊、百果园还有这个盒马生鲜等这些头部企业来建立了订单销售的合作，让双河蒲小桃直供一线的消费终端，以销定产，一致论价，彻底告别我们以前呢跟着感觉走的这种模式。二来是认证的加持，提升含金量，现在正在积极申报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和这个生态园产地认证。三是 IP 赋能，让品牌呢会说话，我们积极地打造蒲小桃专属这个 IP 形象，通过文创、短视频等这种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呀，走进消费者的心里。四是呀，是活动造势，全民参与，我们积极参加了我喜爱的这个兵团品牌投票活动，最终呀，在微信链接投票这个环节来，我们以62万票总排名第7的成绩，让品牌的美誉度呀，从团场失势走向兵团，走向全国。同时呢，我们还积极的这个策划升级我们的这个葡萄展销会，我们计划了今后呀，我们从单一的这个销售葡萄向农业嘉年华这个方面来转型，办成了节庆加展销加旅游的这种区域性 IP， 让游客呀来了以后呢，能看能玩能吃能住还能下单。
1: 像咱们81团的普通种植职工啊，除了卖葡萄拿收入，还有哪些渠道是能够分享深加工品牌销售带来的产业链增值收益呢？
0: 我们搞这个产业强镇，延伸产业链来，最终的目的呀，就是要让我们的职工呢腰包呀要鼓起来。除了销售这个鲜食产品，普通的职工呀至少还有4条渠道呢分享我们的增值收益。一个呢是入股分红，职工呢以土地、资金和葡萄园入股到这个党支部的合作社里面和加工厂，这样呢我们的职工呢就变成了股东，年底来享受这个深加工利润和品牌销售溢价分红。二是来是就近务工，那像这个冷链仓储呀、葡萄加工呀、品牌包装呀等等，那么这些项目建起来以后呢都需要大量的人手，职工呀在农闲的时候呢就去车间打工，在冷库做分拣，还有装卸车，拿工资性的收入，实现了这个种地加这个上班的这个双份收入。三是呢是订单保底加二次返利，我们与这个喜茶呀、美团等企业签订底单，品牌卖得好，合作社呢还会把这个部分溢价呢返还给我们的职工，这样就实现了二次分红。四是呀是旅游服务变现，农旅融合呢让我们的职工呀

0: 把自家的院子来改成民宿，把葡萄园来改成采摘园，把我们农家的小饭桌呀也改成了农家乐。在这个家门口呢，除了买葡萄，还可以买自己的土鸡，还可以买自己的农家体验，这样呢就是实现了赚旅游的钱。说到底呢，就是让我们的职工呀从单一的种植者变成产业股东加产业工人加店主，全链条的来分享增值的收益，这才是我们强政富民的根本。
1: 我们知道每年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呢是备受大家关注的，咱们八十一团也做出了郑重承诺，要严格规范管理。那咱们有建立什么样的一种监管包括验收机制来确保资金用在产业刀刃上，真正能够惠及职工群众呢？
0: 是的，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呢，这是高压线，更是民心钱。我们郑重的承诺，必须让每一分钱都在阳光下运行，精准滴灌到我们产业的刀刃上。一是呢，要健全制度，全程透明，实行了专款专用、专账核算，所有的这个资金计划、使用明细啊，在团场的公示栏全部要晒出来，让我们的职工群众呀当这个监督员，杜绝暗箱操作。二是呢，这个严把验收的关口闭环管理，建立初期充分论证加中期的督查加竣工的初验，再加第三方审计的闭环机制。三是强化绩效的对标，注重实绩，资金严格锁定我们的冷库、加工、品牌创建等几个短板的环节，对照申报承诺的这个绩效目标，你比如说我们的优格率达到 98% 以上，连农带农的机制等等，这些硬核指标让我们的资金啊真正发挥出它的价值和它的效益。
1: 戈壁滩上长出黑珍珠，小小的下黑葡萄撑起八十一团双桥镇主导大产业。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地处天山北路小麦黄金种植带的六师七滩农场多次刷新冬小麦高产记录。那么七滩农场能够成功获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可以说底气也是非常足哈。那么我们有请王瑶副厂长来给我们说一说，咱们的核心优势是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这里是能够成为兵团重要的优质强筋小麦生产基地呢？
2: 说到我们农场为什么能拿下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这个荣誉，这背后靠的绝对不是运气，而是我们几代农场人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底气。我给大家报几个数字，我们七代农场位于咱们准噶尔盆地东南缘，天山北麓的东段正好处在北纬43度到45度之间，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小麦黄金的种植带，再加上温带的大陆性气候。

0: 能上岗，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在服务环节上呢，这个研学观光需要讲解员、导游，还有餐饮服务人员吧。很多这个职工家属也都能参与进来。可以说，花磨坊不仅是加工车间，更是一个让职工共享产业融合收益的平台。
1: 我们知道产业强镇非常看重联农带农实效哈，咱们团厂也是设计了保底收益加按股分红加二次返利这样一套分配模式。那么简单来跟我们说一说，一名普通的小麦种植职工究竟是可以有哪些渠道分享到全产业链的增值收益呢？
0: 这个问题啊，也是职工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说白了呢，其实就是让大家不光挣地头上的钱，还能挣产业链上的钱。为大家拆开讲一下啊，一名普通职工至少有四个来钱的路子。第一笔是土地生钱，职工把这个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不管市场行情怎么样，都能拿到一份不低于市场价，这个评估价的租金吧，基本收入先稳住。第二笔是这个打工赚钱，土地流转了，人不能闲着吧，职工可以到合作社参与咱们的田间管理，按月领工资，等于一份土地挣两份钱。
2: 就大棚推广这个水肥一体化呀，智能监测环境监测这个设备啊，我们引进的这个草莓西红柿呀，宾利吉林西瓜啊，还有试种的这种高原羊肚菌，还有评估挖掘的新的这个增收品种，那众旺合作社获得了绿色认证的草莓西红柿，这就是我们两种两法的实践成果。其次就是这个开展大棚这个现场技术培训，我们联合高校啊、农科所啊、专家开展什么技术攻关啊，就地开展这个绿色防控呀、施肥呀、棚管呀、采收保鲜啊这种实操性的这种教学。很多老职工会种地，但是不会管理这个新品种，按专家上门手把手的教一下、指导一下，新技术带来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收入啊，病虫害相对来说就在下降，减产这个损失率也在下降，新品种这是新优势，卖价更高的，就像这个咱们的风起姑娘这个草莓西红柿，靠的是绿色种植和品牌的卖出了好价格。羊肚菌这个实验成功让我们这个职工跳出了这个普通这个蔬菜提升母菌的效益，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本土的种地能手呀，新型职业农工，更重要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把那咱们大棚这个增产提质，让老百姓的钱袋子这个鼓起来。
1: 我们知道新鲜的蔬菜最怕的是集中上市，保鲜难，损耗高。那这次对于现有冷库预冷设备开展了智能化升级改造，那冷链改造完成之后，咱们是能够怎么样帮助咱们的种植户错峰销售，来提升果蔬的市场效益呢？
2: 这次我们通过产业强镇在七连实施这个冷链设备的升级啊，改造这个冷库和预冷设备，更新了它的智能温控系统，优化了这个冷耗，改造后这个预冷的这个效率提升将近40%，啊，保鲜周期，延长这个50%一样，冷耗将近下降到20%，这也给我们种植户带来了三方面的实惠吧。
1: 作为边境团厂，建设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对于集聚人口、稳边固边，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包括可以为兵团其他团厂提供哪一些经验吗？
2: 我们幺三集团作为边境团厂，守边固边是我们的固有的使命嘛。产业强镇建设不单是发展经济，更与这个守边固边、集聚人口啊密切相连。边境安稳，关键在人。只有产业兴旺了，职工在家门口这个能稳定的收入啊，生活才有盼头嘛，才能愿意扎根在边境线上，守护着国土嘛。一方面我们其实这个产业强镇依托的是育苗这个冷链加工文旅电商全链条的这个创造大量的这个本地的就业岗位，让职工呀家属不用外出务工，既能种地又能可以在合作社里面打工呀，实现土地和务工双份收入，收入和这个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既能留住本地人，也能吸引这个人员返乡创业，做到这个

0: 杏叶，杏叶固编的这种，其实就是我们要探索出适合我们编辑团长发展的这种经验，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强化这个党建引领，依托这个合作社平台啊，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职工的这种模式，就以一年合作社和青年合作社两家啊合作社为代表，把分散的职工这种组织起来，立足咱们连队资源，做精这个一连一品，发展这个特色的果蔬啊、养殖啊，还有五彩边关宝石画这种非遗的一种文创产品，不求虚大，这重在特色实效吧。要不我们还是一个要树立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理念，不能光抓种植的前端，同步要做到这个育苗、这个绿色种植、补给冷链啊、深加工这种短板，化解这个鲜果集中上市的损坏、销售的难的这种问题，推动这个农文和旅的这个文创的融合，跳出这个单一的售卖初级产品的这种模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这个产学研下沉一线，把这个科研成果转化为大棚的实际效益，升级设施，开展这个技术培训啊，培育这个本土的这个能手和新农人啊，把这个技术交到职工手里面。其次就是我们还要完善这个联农带农的这个合作机制，保障普通职工共享这个发展的收益，通过土地入股呀、保底订单呀、救济务工呀、二次分红等等的这种。其次就是发挥我们这个边境的区位优势，统筹国内外市场，保障我们北疆这个菜篮子的供给，对外打通这个跨境销售的渠道，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的这种优势。其实我们也很清楚，编辑团长存在着地理位置偏远、这种人才短缺、机械投入压力大的这种难题啊，产业强征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更应该稳扎稳打的做实这个产业，促进增收，聚集这个人口，实现产业性连队美、职工富的这种局面，以产业赋能维稳戍边，这就是我们建设国家产业强者的深层的意义。
1: 嗯，一块国家级的金字招牌背后是土地、科技、人的共同努力。葡萄的甜，小麦的香，大棚蔬菜的鲜，三个团场的实践也告诉我们，立足自身资源，把特色产业做深做实，就能让戈壁沃土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职工群众实实在在的好日子。到这里，访谈节目凭啥入选国家级兵团三团场晒出看家农产品，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周静祖、王瑶、杜海峰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所言，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1，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咱们的近日呢，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篮球比赛在12师五一新区文体中心圆满收官。兵团男子代表队、女子代表队分别在5人制男子组、女子组比赛中夺得冠军，实现双冠。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购物、旅游、聚餐等活动增多，节令食品需求大幅攀升。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新疆饮食特点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选购食品，留存消费凭证，安全理性消费，度过雪团圆祥和的假期。再来关注到来自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优化环境保障权益推动新疆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的消息。2025年新疆妇女儿童教育水平持续提升，多项健康指标居全国前列。运会传来喜讯，29岁的中国甜品名将阿卜都艾尼图尔贡以64运会传来喜讯。29岁的中国甜品名将阿卜都艾尼图尔贡以64.26米的成绩获得男子铁饼冠军，这也是新疆运动员在本届运动会为中国代表团拿下的首枚金牌，恭贺他。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5: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出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

0: 您正在观看到的直播间呢，是由咱们的兵团综合广播为各位打开的美食客栈直播间啊。走过路过的南来的北往的朋友们啊，直播间的朋友们，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咱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啊。那在这里呢，有关于吃喝玩乐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上打出来啊。那么今天呢，也是一个特殊的节日，中秋节。中秋节这天，您觉得啊，这个哪个馅的月饼啊，是您最中意的啊？您觉得啊，哪个馅的月饼呢，是这个月饼馅的起源，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上打出来。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呢，不光于不光有这个吃美食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们还有这个好听的音乐以及好看的电影啊等等一些分享。话不多说，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互动，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我们的美食客栈。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咱们本周五的美食客栈啊。那么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啊，那直播间的波波呢在这里祝愿咱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中秋快乐啊，阖家团圆，幸福美满。啊，对，我是郭。我们的这位记录美好生活这位听众朋友非常的幽默啊，我是把这个主播这两个字呢快速的结合在一起，说我是锅，有米就能下的锅。哎，说到咱们言归正传啊，说到咱们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啊，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节日，正所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哎呀，这一句宋词啊也是唱尽了咱们千年的中秋意。农历八月十五恰逢三秋之半，故名中秋，又叫做月夕、秋节、仲秋节、八月节、团圆节与春节、清明、端午，并称为咱们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记住是咱们国家的啊。今年的中秋呢落在了咱们9月25号，也就是今天啊，这个恰逢是秋高气爽，外面呢这个天空这个气温呢稍微有点冷凉啊，各位要是注意保暖啊。当然我们说今天晚上呢也是最适宜赏月团圆之日，那您今天晚上准备跟家人怎么过呢？哎呀，从古至今呢，中秋的核心从来都是月圆人圆，所有习俗、所有美食、所有传说啊，全都围着团圆丰收以及感恩思念啊这八个字来铺开嘛，是吧？那天上一轮明月，人间一桌烟火，这就是咱们中秋佳节该有的模样。哎，我觉得咱们记录美好生活刚才也是逗主播开心了一下，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的喜气洋洋啊。我是主播，我是郭。言归正传啊，我们说中秋节呢，中秋节这一天啊，咱们问一下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咱们评论区来报个数，中秋节这一天必赶回家和父母家人这个吃个团圆饭的，咱们在直播间扣一。如果说身处异地他乡就地过节，约朋友一起赏月的啊，就像这个李白啊，这个举杯对明月啊，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这种朋友呢，咱们在直播间扣二了。我们说啊，咱们中秋佳节啊，这个中秋的佳节，关于中秋节这个习俗呢，有非常多。我们从古至今，给咱们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再次盘点盘点盘点啊，我们从古至今。

样样都有讲究啊，也是毕竟咱们中秋佳节传承了上千年，是我国中华传统节日之一。那么各地啊，在中秋佳节这一天，他们的习俗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花样啊。可是啊，他们的核心意头呢，其实从来都没变过。哎呀，核心意头其实就那几个字儿：求团圆，求平安，求红火。首先我们来说说第一个习俗啊，那么就是祭月拜月。我们说老时候的中秋啊，咱们第一件大事啊就是祭月拜月啊。这入夜月亮升起来，庭院里设上这个香案，摆设香案，然后摆上月饼、西瓜啊、苹果、红枣、葡萄、石榴，反正呢样样都得圆。图的就是一个圆圆满满。那拜的是谁呢？拜的就是月娘嘛，是不是？也就是太阴星君啊，祈和咱们祈福咱们阖家平安顺遂圆满。当然了，旧时也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拜月呢多是咱们家中女眷来主持，那月亮属阴，对应女主内啊，这是咱们老辈传下来的个讲究嘛。当然了，我们说祭完月亮，贡品全家分食，沾一沾咱们月宫之喜气。那搁现在呢，咱们仪式简化了，可以对着圆圆的月亮许个心愿啊。这个心愿呢，看你自己想许什么心愿。那这个习惯呢啊，多多少少呢还是保存到了现在。我们说这是第一个习俗啊，就是祭月和拜月。第二个习俗呢，就是赏月和走月。啊，欢迎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客栈，我是郭。我们说赏月走月啊，是秋夜寻月的好风光嘛。那祭完月便是赏月的好时候嘛。这时候呢，全家登高望远，或是泛舟湖上，或是夜游街巷，吹着秋风，看着圆月，实在是惬意的很。那么苏州呢，自古有一个这么个习俗，叫做走月亮的习俗啊。那么中秋节，姑娘们穿上好看的衣裳，结伴出门，沿街游玩，走桥赏月，踏月而行，不到半夜不回家。搁现在说呢，就是咱们中秋节的限定版城市印记，借着过节的由头，好好逛一逛秋夜的街市。古诗里说到了，月到中秋分外明啊，这秋高气爽的夜晚，各位今天晚上不妨看看天上的月亮，绝对是又大又圆啊啊！当然我们说今天晚上的月光的这个亮度呢，也要比平时清亮几分，所以说今天晚上啊，不熬熬夜，不逛逛街，实在是有点可惜了。这第三个习俗呢，就非常有意思了。这第三个习俗呢，就是团圆家宴。这是我们中秋节这一天的重头戏啊，那必然就是咱们的团圆饭啊，一家人凑得整整齐齐，鸡鸭鱼肉摆满桌，热热闹闹的吃上一顿，这才叫过节啊。不管您在多远啊，咱们中秋节呢，如果回不去，给家里面的长辈打打电话问候问候。对啊，毕竟呢，这个一家人团圆嘛，这一天毕竟讲究一个团圆饭，所以说啊，无法团圆的人呢，也不妨给自己的家中打电话问候问候。当然我们说这是回不去的啊，我们说能回去的呢，咱们跟家人一起吃桌团圆饭，饭桌上有爱吃的菜，有熟悉的人，酒杯碰在一起，话怎么说也说不完，这一年到头的奔波就在这顿饭里，瞬间这顿饭便化成了踏实。老话说得好啊，民以食为天，节以食为魂。那么节日的意义呢，其实大半都藏在团圆饭的烟火气之中。我们说这是第二个习俗，就是吃团圆饭啊。那么第三个习俗呢，就是月饼登场啦。这月饼是我们很多孩子们的心头好啊。
我们说这个月

月饼啊，现在人人呢，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健康或者说是身体管理、健康管理这块比较严格的话，那月饼当中有很多糖分啊，那大部分人呢，可能是心里面很想碰那个月饼，但是又怕吃了长胖，所以说现在研究出来很多啊，就是创新发明出来很多小小的月饼。哎呀，这就是，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创意啊。我们说这个月饼这一天啊，就是中秋节这一天啊，不吃月饼真不叫过中秋节，各位吃个月饼。过过中秋节吧。我们说这一天啊，咱们的月饼啊并不是随便吃的零食啊，咱们祭月之后月饼按人分食，一人一块，全家分完，象征着团团圆圆啊。当然了，我们说大小不论，人人有份嘛，这才叫分月饼，这才叫过中秋嘛。慢慢的，咱们月饼从供桌走到餐桌，也是成为了咱们中秋的代名词。中秋送礼，咱们说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别人送月饼，走亲访友拎上两盒月饼，体面又应节嘛。来，我们再说说第三个下一个这个习俗啊，关于中秋节的习俗，就是燃灯挂彩，灯火映月庆中秋。我们说中秋不光有月光，还有灯火光。江南湖广一带自古呢就有挂灯的这么一个习俗，哎，把灯挂在树上高处叫做树中秋，树中秋挂得越高，寓意着越红火吉祥。还有放河灯的、瓦片叠塔的、燃灯的，各式各样的灯火和天上的月亮相互交辉相映啊，亮堂堂的，非常热闹。小孩子们呢提着花灯满街跑，到处都是笑声，这个中秋节比过年还要热闹些。所以说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晚上啊，咱们准备准备这个放放花灯啊，或者说是这个压压马路啊，看看天上的月亮啊，然后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一起赏月，和家人一起赏月。那这种记忆和这个感受呢，我相信是平常的日子当中就无法体会的啊。毕竟那句好诗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来，我们再说说咱们中秋节的其他的一些习俗啊。那关于中秋节的其他习俗也非常多啊，比如说咱们接下来说到的灯谜灯会。说到灯谜灯会呢，有灯就有谜，中秋猜灯谜，那自古以来呢就是咱们节日保留项目啊。那么花灯贴上谜语啊，字谜、物谜、事谜，样样都有，围着灯转琢磨琢磨的谜底。哎呀，这到底答案是什么呀啊，猜对了呢可能还会有小彩头，雅俗共赏，老少皆宜。我们说以前的灯会呢，更是咱们青年男女碰面的好机会，借着赏月猜谜啊，搭上两句话便有了含蓄的浪漫嘛。那这是猜灯谜。再说到舞龙烧这个舞火烧龙塔，这也是象征着红火热闹庆丰收啊。南方不少地方呢，咱们中秋节这一天讲究闹红火，比如说咱们香港大坑的舞火龙，还有广东多地的烧塔，都是咱们中秋的重头戏。舞火龙嘛，就是龙身插满香火，舞

居然是李隆基写的啊，没错，有传说故事的啊，不是，不知道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啊。说这首歌呢也是成为了这个旷世名曲啊啊，虽然说这是一个传说，但是也是给咱们中秋节这一天的月亮啊添了几分风雅的艺术气息，沾了一点黄味的这么个感觉啊。当然我们说是关于啊明黄游月，关于中秋节的这么一个典故，还有什么再说到什么啊饼子里的一个历史暗号啊，这个大事件等等等等。其实咱们中秋节这一天的内核呢是藏在月饼里，满脑子都是月饼，是圆月里的情感啊，千百年流传下来，传说是变了又变，可咱们中秋节的内核是从来都没变，是团圆，阖家团聚，月圆人圆，是丰收，秋粮满仓，庆贺收获，是感恩，谢天谢地谢馈赠，谢亲友谢朋友啊相伴，这是思念啊，还有什么这个相隔千里共赏一轮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反正不管隔多远，各位抬头看见的都是同一轮月亮，这样思念便有了寄托之情。当然我们说啊，咱们中秋的餐桌呢从来都是最热闹的啊，月饼打头阵，时令鲜活全上桌，南甜的北咸的东辣的西酸的，各有各的讲究，各有各的美味。我们跟各位说过咱们的月饼的流派大赏啊，这个甜咸酥软各有所爱，不知道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啊，正在收听观看节目的朋友们，您觉得甜的月饼、咸的月饼、酥的月饼、软的月饼，您最喜欢哪一款？我先说啊，我比较喜欢软的那一款。我们说啊，这月饼发展到现在呢，早已经分出来了各大流派，从传统到新式，争奇斗艳啊，但是总有一块符合你的口味。咱们先说广式月饼，皮儿薄馅儿大的国民顶流。那么广式月饼呢，绝对是咱们国民度最高的一款，皮儿薄松软，造型精致，馅儿足味浓啊，经料足耐嚼，蛋黄莲蓉咸甜交织，更是咱们常年的销量冠军啊！广式月饼讲究的就是什么？皮儿薄馅儿亮，靓仔的亮啊！咱们满嘴扎实满足，咱们中秋送礼，广式月饼永远都是不出错的选择。本命我们说酥式月饼呢，其实它走的就是一个酥皮儿路线嘛，这层层起酥，咬上一口掉渣，口味也是分为咸甜两种。我们先说甜的，我看咱们直播间很多朋友喜欢说这个自己喜欢吃甜的月饼啊，没错，这甜的月饼确实啊，配着那软软的这个口感，加点一点这个甜味的感觉，这一口下去确实幸福感拉满。我们来说说这个酥式月饼啊，酥是果的啊，这个还有什么草莓的，我现在看了还有什么芒果的等等啊，就是水果类的啊，当然也有咸口的，比如说像椒盐呀，香酥可口啊。当然我们说咸的这一块，当属就是最好吃的还得是鲜肉月饼，鲜肉啊，鲜肉月饼是咱们江浙沪人民朋友们的一个中秋本命月饼，刚出炉的鲜肉月饼啊，酥皮儿香脆，皮儿这个皮儿薄肉馅，馅嫩多汁，咬上一口肉汁啊，直接是飙出来的，有点夸张了啊，当然了可能是在口腔中爆开吧。当然说这个鲜肉月饼呢，捧在手里咸香扑鼻，热乎的是最好吃的啊，什么东西它热乎都是最好吃的。而我们再说这个很多江浙沪的中秋节这一天，都是从第一口热乎的鲜肉月饼开始过节的，这是咱们的苏式月饼。再跟各位分享一下京式月饼，咱老北京的地道风味。这老北京的中秋啊，得吃京式月饼啊，什么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都是经典啊。咱自来白外这个自来红是外皮棕红，印着红戳，馅儿里有冰糖、桃仁、瓜。

紫，甜香扎实啊。自来白呢是皮色乳白，口感呢更加酥松。哎呀，欢迎我们的蘑菇只是云一朵啊，来到咱们直播间啊。那今天呢是跟大家分享到咱们中秋节这一天的一个特别节目啊。当然今天呢已经挂上特别二字了，那这边呢也跟波波呢也是跟大家一会儿献个才艺啊，也是让大家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啊，我这边也是做不到跳舞给大家看的，只能给大家唱唱歌了，是吧？这是上面人要求的啊，哎，您理解一下，唱得不好您理解一下。好，我们先说这个金氏月饼的，刚才说到哪儿了啊？酥松啊，甜度稍低。哎，不知道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您喜欢吃哪一款月饼？就这个月饼的有人说啊，五仁馅的这个蘑菇只是一朵说，今天中午准备带家里面人去吃一个潮汕牛肉火锅啊，这个潮式捞饼，不知道你吃过没啊？啊，就是月饼当中的一款啊，这个捞呢就是这个。哼哼油啊，哼哼油啊，就是然后用这个哼哼油起酥，然后层层酥脆，哼哼油酥香脆啊。啊，当然了，它这个馅料当中还有其他些东西，比如说什么绿豆沙、乌豆沙、淤泥，甜而不腻啊。反正主打一个酥的掉渣。那当然说这是潮式的捞饼，还有咱们徽式月饼啊。梅干菜的咸香诱惑啊，梅干菜的这个月饼馅儿我还真没吃过啊，不知道什么样的感觉。包括新式月饼，就是波波我说的创新一派，符合咱现代年轻人口味的啊，花样百出的年轻选择啊。这个新式月饼呢，这几年的花样也是非常多啊，什么冰皮儿，是不是？冰皮儿就属于新式月饼当中的一个代表啊，还有流星月饼一口爆浆，冰淇淋月饼，是不是啊？这个清爽解暑，还有咖啡的。巧克力的、抹茶的各种口味，反正精准也是踩中咱们所有年轻人的喜好了。

好，我们这边呢也是跟咱们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一起来祝福一下咱们所有朋友们，在中秋佳节这一天能够跟家人呢团圆幸福和平，这个和和美美，然后健康顺遂。那么今天呢也是咱们分享到的主题呢是中秋佳节啊，当然我们说到很多关于月饼的习俗典故以及种类啊，就是品种啊，当然这些月饼呢也是颜值高口味新啊，我们中秋节这一天呢走亲访友，咱们拎上一两盒月饼送给亲朋好友，新潮又有新意。月饼呢咱们说刚才波波也是问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了，您觉得月饼的本命是五仁的，咱们在直播间扣一；觉得月饼的本命是蛋黄莲蓉的，咱们在直播间扣二；鲜肉月饼则在直播间扣三了。好，今天呢也是跟大家稍微准备了一点才艺啊，然后呢接下来一首简单的这首歌呢，为什么选这首歌，我先告诉各位为什么选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呢它在直播间唱起来是比较安静的啊，不是那种滋啦滋啦那种乱吵的。好的，一首吕方的朋友别哭送给咱们直播间所有朋友，希望你们喜欢。

啊，直播间朋友们，你觉得波波唱怎么样？觉得唱得好听，咱们在直播间扣一啊；觉得还水平有待提高啊，咱们在直播间扣二。啊，当然这首歌就送给那些在异地他乡中秋节这一天无法和家人团圆啊，那这首歌也送给你，希望你能够听完这首歌之后稍微缓解一下自己的思乡之情吧。

个性感的这个小颤音啊，OK， 一首朋友别哭送给咱们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希望你们喜欢，谢谢。

我们这边呢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客栈啊，波波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献上了一些才艺啊。第一次在这个这种直播间的这个感觉当中唱歌啊，确实也是第一次啊，发挥的不好，各位请您见谅啊。咱们这边也是为大家好心好意送上一段才艺表演啊，希望您在品尝月饼的同时呢，有一个能够下饭的节目啊。那这边呢，波波也是送上了一个下饭的节目啊。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主要节目内容呢是中秋佳节啊。毕竟呢，咱们中国地大物博，中秋过法也是各有特色。所以说在，在美食客栈的直播间呢，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除了在咱们本地的中秋节的仪式啊和习俗啊，其他地区到底在中秋节这天到底是怎么过的，也是跟大家盘点到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啊，可谓是一样的团月，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咱们刚才也跟各位说到了老北京的什么兔儿爷坐镇京味浓，是不是？还有江浙沪，咱们说江浙沪这块有一个鲜肉月饼啊，苏式月饼啊。咱们说这个江浙的中秋啊，其实江苏和浙江嘛，哎呀是比较精致的啊。钱塘观潮，看波涛汹涌，虎丘赏月，听昆曲悠扬。餐桌之上，大闸蟹、鲜肉月饼、桂花酒、桂花糖藕，也是样样精致啊，也是让整个中秋节这一天所有的生活节奏慢下来啊，和着家人一起品秋味，赏圆月，这才是江南朋友们的中秋浪漫。我们再来跟各位说说咱们广东的这个中秋啊，也刚才跟各位盘点到了，是主打一个热闹，什么五火龙烧塔、树中秋、灯火通明、锣鼓喧天啊，还有咱们这个提一下咱们闽南台湾地区的中秋节吧。那么这一天啊，他们当地呢玩法也非常多，什么白天薄饼啊，骰子这个鼓子叮当作响。

啊，欢呼声此起彼伏。然后呢，晚上烤肉烤架滋滋冒油，肉香飘满街，配着文旦柚啊，吃着月饼赏月聊天，轻松又热闹啊！节日的快乐就藏在这热热闹闹的互动之中。还有穿香钱，那这一代的中秋呢是香辣软糯的，什么打糍粑啊，吃烟熏鸭，摆上满满的一桌辣味菜肴，热热闹闹吃团圆饭，月亮又大又圆，饭菜又香又辣，日子也是过得红红火火，团团圆圆。这是咱们的川湘黔，包括齐鲁大地。齐鲁大地这天中秋呢，比如说山东，它是透着一股实在劲儿的啊，卖剑管饱啊，月饼香甜，也是庆丰收盼团圆，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玩法，就是一家人凑在一起啊，吃顿好的，唠唠家常，踏踏实实过过节。还有我们陕西啊，陕情大地这一天中秋节咋过的啊？欢迎我们的这个王小平，也祝你中秋节快乐啊！那么说我们陕西的中秋啊，那是仪式感辣漫啊，大大的团圆馍啊，还有这个大大的肉夹馍啊，这个也是全家分食，一人一块，象征着团团圆圆，赏月吃馍。花甲肠啊，古老的习俗也是传了一代又一代，也是藏着最朴素的一个团圆的这么一个愿望嘛。感谢我们前世不忘的关注啊，感谢我们赌君的关注啊。我发现是大家喜欢陕西话是吧？我刚刚说了一段陕西话，这么多人关注呢，开玩笑，听你这么说你很勇哈。我们再来跟各位说说，时代在变，过节的方式也是在变啊，咱们老传统确实没丢，新玩法也不能少，中秋节的打开方式越来越多元了啊。比如说呢，晚上这个晚会与祝福啊，这天会有节目，特别节目，就像咱们美食客栈一样，是不是？还有这个汉服拜月，那汉服这几年也是非常流行啊，成为咱们年轻人的新宠，穿着汉服摆上香案贡品啊，行传统拜月礼，拍一组国风大片，这氛围感是不是直接拉满了？既体验了传统习俗，又满足了拍照打卡之需求，传统节日换种方式照样精彩。以及什么露营赏月，山野间的浪漫，今天晚上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开车去露营地啊，然后呢在露营地架上烤架啊，喝上一点小啤啤，然后呢看着天上的圆月啊，一起跟身边人共度中秋佳节。包括像咱们 BGM 这么欢快的非遗集市当中啊，这热闹里面的一个文化味啊，咱们中秋逛非遗集市也是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选择，民俗表演，传统手作，特色小吃，逛一圈又能看热闹，又能吃美食，还能感受传统文化，捏面人啊，做灯笼，画糖画，小孩子玩的也很开心啊。感谢我们君在前哨的关注啊，这大人也能找回到童年的感觉，何乐而不为呢？祝我们所有关注美食客栈的朋友们啊，不，这祝愿所有朋友们，不管您关不关注美食客栈啊，也祝愿您在中秋佳节这一天幸福美满，与家人呢也是团团圆圆，阖家美满，健康顺意啊。我们再来跟各位说到健康这个词儿，健康过中秋，其实我们说再好吃的东西咱们也要节制啊，这个过节归过节，健康也很值得注意啊。咱们月饼虽好吃，可不能贪多哟，高油高糖吃多了容易这个肠胃负担嘛，是不是？我们吃完肚子不舒服，而且呢这个月饼我们也知道吃多了还容易腻，哎，这血糖高的朋友们呢尽量选择一些无糖的月饼啊，这浅尝辄止啊，不要多吃，别空腹吃月饼容易反酸烧心，饭后吃个月饼是最合适的，享受美味的同时还能照顾好我们的身体，那这样的节过着才舒心嘛。啊，看看时间，咱们美食客栈也要快要结尾了啊。那么在最后呢，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不管是咱们团圆，这个回家团圆，还是说是异地奔波啊，不管是传统家宴，还是新潮玩法啊，只要我们抬头看见那轮圆月啊，我们就能心里面呢就有一定有了归属啊，就有了温暖。毕竟秋意浓，月正圆，岁岁也是希望咱们所有朋友们啊，岁岁年年人月两团圆。你不给点表示吗？

那这边呢也是问咱们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啊，那么今年的中秋啊，您打算怎么过？欢迎您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打出您的评论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是怎么过中秋节的。我们这边呢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中秋佳节的那些事儿啊。那么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也就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为大家送上一首关于中秋节这一天的歌。这首歌呢叫做相思啊。咱们不看过西游记外传的朋友们啊，这个小时候看过西游记外传的，就是一个动作放三遍的那个电视剧的朋友们，听到这首歌呢肯定会联想到当时的一些回忆。当然这首歌也非常好听啊。那这首歌相思它的原唱呢是毛阿敏，但是呢我们现在用AI 包包，我用 AI 重新重制了这版歌曲啊，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品尝一下啊，听听这首相思您觉得好不好听。真的现在的歌我都开始自己做了。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把路边桂花树落下的花瓣卷进棉布里，当包裹着的暗香层层浸染着透出来，就又到了月圆的时节。有人急着买莲蓉馅的月饼，有人忙着做鲅鱼馅的饺子，又到中秋。

0: 和月亮有个约会，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这个土行孙呐，压铃归来，回来之后他就这发现不对劲儿，怎么回事？这个三山大帅邓九公这个人找不着了。后来说叫匹没膀子蛇之前还要灵活。哎呀，邓九公一看这个小子，我小瞧他了，感觉还这么能的呢。这时候土行孙就听后帐啊，还有这个女子的悲切之声，也搁那哭呢。土行孙是元帅，这谁啊？邓九公说：“这是我闺女邓婵玉啊，叫杨戬高豪天犬给咬了，你去瞧瞧去。”哎呀，土行孙说：“那你把小姐请出来，我能给治啊，治上就好一点，扒拉多了，我没有包拯。”就这么说，把邓小姐请出来，土行孙就发傻。这话怎么说呢？也就是说，土行孙这个小子有点见美色起凡心。你别看他是飞龙山夹龙洞巨留孙大仙的徒弟，但是没有点修炼好，所以他这下子就有点老一劲直起范儿，是回到自己帐中也吃不下饭、咽不下碗、睡不好觉了，反正挺闹心。而且人老肩马老滑，那邓九公也看出来了。他知土行孙这小有点能耐，但是对自己这有公心，说就我这闺女，你别说就不许配人家，就许配人家不能找你呀、啊。有公心说就我这闺女，你别说就不许配人家，就许配人家不能找你呀、啊。就是三辈子找不着对象，再当两辈子尼姑你都轮不上。但眼下有一个事儿，你还得打仗，军前还得指着土行孙，所以这邓九公就挺坏，他就在这使唤傻小子，那话说的模棱两可，一个劲儿给这土行孙灌米汤，可先锋印也给了土行孙了，也是夸他两句，而且那意思你好好努力啊，多好好表现，在邓小姐面前整点良好的印象。或者土行孙是赶紧指南针给我，什么意思？找不着北了，就马上到军前叫西岐人马前来出阵。哪吒一听，我师叔啊，谁在那叫阵呢？说一个叫土行孙的。哪吒出来找半天没看土行孙在哪儿，后来就听马脖底下有动静，哪吒一看，我的妈，这没下雨，这狗尿台怎么还出来了？长太矮了。来者何人？哪吒嘿，我的天哪！我说你是啥玩意儿变成精？磨盘成精啊？是水缸修炼有这功法了？你上我这干啥来了？你少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1: 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少年子弟江湖老，红颜少女的鬓边终于也见到了白发。这一年是元顺帝至元二年，宋朝之亡至此已五十余年。其实正当暮春三月，江南海隅一个三十来岁的蓝衫壮士，脚穿草鞋，迈开大步，正自沿着大道赶路。这壮士双眉斜飞，两眼炯炯有神，鼻梁高耸，显得十分精干硬挺。他眼见天色向晚，一路上虽桃红柳绿，春色正浓，他却也无心赏玩，心中默默计算，今日3月24日，到4月初9还有14天，须得道上丝毫没耽搁，方能及时赶到武当山，祝贺恩师他老人家90岁大寿。这壮士姓于，名戴眼，乃武当派祖师张三丰的第三名弟子。这年年初，奉师命潜赴福建，诛杀一个江海良民无恶不作的巨盗。那巨盗听到风声，立时潜藏隐匿，于戴眼费了2个多月时光，才找到他的秘密巢穴，上门挑战，使出失传玄虚刀法，在第11招上将他杀了。本来预计10日可完的事，却耗了2个多月，屈指算来，距师父90大寿的日子已颇为逼促，因此上级急自福建赶回，这日已到浙东钱塘江之南。他迈着大步急行一阵，路径渐窄，靠右近海一面，常见一片片平地光滑如镜，往往7-8丈见方，便水墨的桌面也无此平整滑溜。于戴眼走遍大江南北，见闻实在不少，但从未见过如此奇异的情状，一问土人不由得哑然失笑，原来那便是盐田。当地盐民因海水灌入盐田，晒干之后刮下含盐泥土化成卤水，再逐步晒成盐粒。于戴眼信道，我吃了30年盐，却不知一盐之城如此辛苦。正行之间，忽见西首小路上一行20余人挑了担子疾步而来，于太炎一瞥之间便留上了神，但见这20余人一色的青布短衫裤，头戴斗笠，担子中装的显然都是海盐。他知官府收盐税极重，寻常百姓虽居滨海也吃不起官盐，只有向私盐贩子购买私盐。这批人行动剽悍，身形壮实，看来似是一帮盐枭，骑在每人肩头挑的扁担非竹非木，黑油油的全无弹性，便似一条条铁扁担。个人虽都挑着200来斤的重物，但行路迅速，

于太炎信下，这帮炎枭个个武功不弱，听说江南海沙派贩卖私盐声势极大，派中不乏武学名家，但二十余个好手聚在一起挑盐贩卖，绝无实力。若在平时，便要去探视究竟，这时念着师父大寿，不能因多管闲事而再有耽搁，便放开脚步赶路。傍晚时分来到余姚县安东镇，由此过钱塘江，便到盐官临安，再折向西北行，经江西湖南才到湖北武当。晚间无船渡江，只得在安东镇上找家小客店宿了。用过晚饭，洗了脚刚要上床，忽听得殿堂中一阵喧哗，一群人过来投诉。那些人说的是浙东乡音，但中气充沛，显然都是会家子。探头向门外瞧去，便是途中所遇那群盐枭。于代言也不在意，盘膝坐在床上，练了三遍行功，便即捉枕入睡。睡到中夜，忽听得临房中咔咔轻响，于代言立时便醒了，只听得一人低声道：大家悄悄走吧，莫惊动了临房的客人，多生事端。渔人轻轻推开房门，进了院子。于代言从窗缝中向外张望，见那群盐枭挑着担子出门，暗想这群私枭鬼鬼祟祟，若只是贩卖私盐，那不关我事，倘若去干什么歹事，即叫我撞见了，可不能不管。如能阻止他们伤天害理，救得一两个好人，便误了恩师的千秋寿诞，他老人家也必欢喜。将藏着兵刃暗器的布囊往背上一覆，穿窗而出，跃出墙外，耳听得脚步声往东北方而去，他展开精神功夫悄悄追去。当晚乌云满天，星月无光，沉沉黑夜中隐约见得二十余名盐枭挑着担子在田城上奔行，心想四小黑夜赶路事属寻常，但这干人身手不凡，若要做些非法勾当，别说偷盗富士，就是抢劫官库，官兵又怎阻挡得住，何必偷偷摸摸贩卖私盐赚此微利，其中必有别情。不到半个时辰，那帮私枭已奔出二十余里。于代言轻功了得，脚下无声无息，那帮私枭又似有要事在身，贪赶路程竟不回顾，因此并没发觉。这时已行到海旁，波涛冲击岩石，轰轰声不绝。正行间，领头那人一声低哨，众人都站定了脚步。领头那人低声喝问：是谁？黑暗中一个嘶哑的声音说道：三点水的朋友吗？领头那人道：不错，阁下是谁？于太炎心下嘀咕：三点水的朋友，那是什么？一转念登时醒悟，果然是海沙派。海沙派三字都是三点水。那嘶哑的声音道：屠龙刀的事，我劝你们别插手了。领头那人道：尊驾，也是为屠龙刀而来。语音中颇有轻度之意。那嗓子嘶哑的人嘿嘿嘿几声冷笑，却不答话。于太炎隐身于海旁岩石之后，向前绕进，见一个身材高瘦的男子拦在路中，黑暗中瞧不清他面貌，只见他穿一袭白袍，夜行人而身穿白衣，显然与自己武功颇为自负。只听海沙派的领头人道：屠龙刀已归本派，寄给萧小道去，自当所回。白袍客又嘿嘿嘿三声冷笑，仍大模大样的拦在路中。
那领头人身后一人厉声喝道：快让开，恶狗拦路，你不是自己找死。只见那白袍客飞身而前，伸手抓住海沙派那人，化身未毕，突然啊的一声惨叫，往后便倒。众人大惊，但见黑暗中白袍晃动，拦路恶客已然不见。海沙派众司消瞧那跌倒的同伴时，见他蜷成一团，早已气绝，个人又惊又怒。有几人放下担子向白袍客去路急追，但那人奔行如飞，黑暗之中哪里还寻得到他的踪影。于代言信道：这白袍客出手好快，这一抓似乎是少林派的大力金刚爪。黑暗中瞧不大清楚，听这人的口音腔调，乃来自西北塞外，江南海沙派接下的仇家可远得很呢、啊、他缩身岩石之后毫不动弹，生怕给海沙派帮众发现了，没来由的招惹仇怨。只听那领头人道：将老四的尸首放在一旁，回头再来收拾，对头的来历将来总查究得出。众人答应了，挑上担子继续快步赶路。于代言带他们去远，走进尸身查看，见那人喉头穿了两个小孔，鲜血兀自不住流出，伤口显然是以手指抓出。他却此时大使蹊跷，加快脚步再跟踪那帮盐枭。一行人又奔出数里，那领头人一声呼哨，二十余人四下散开，向东北方一座大屋慢慢逼近。于代言心想，他们所说的什么屠龙刀，莫非便在这屋中？见大屋的烟囱中一柱浓烟冲天而起，凝聚不散。众盐枭放下了担子，个人拿起一只木勺，在箩筐中抄起什么东西四下散播。于代言见所撒之物如粉如雪，显然便是海盐，心道在地下撒盐干什么，当真古怪，日后说给师兄弟们知道，他们多半难信。但见他们撒盐时出手既轻且慢，似乎生怕将盐粒溅到身上。于太炎登时恍然，知道盐中见听心，一只岩石砌成的大炉子火焰升腾，炉旁分站三人，分拉三只大风箱向炉中扇火，炉中横架着一柄三尺来长乌沉沉的大刀。那三人都是六十来岁老者，一色的青布袍子，满头满脸都是灰土，袍子上点点斑斑，到处是火星溅开来烧出的破洞。那三人同时鼓风，火焰升起五尺来高，绕着大刀嗤嗤声响。于代言站立处和那炉子相距数丈，已热得厉害，炉火之烈可想而知。但见火焰由红转青，由青转白，大刀却始终黑黝黝的，竟没起半点暗红之色。便在此时，屋顶上忽有个嘶哑的声音叫道：损毁宝刀，伤天害理，快住手。于代言一听，知道途中所遇的白袍客到了。三个古风练刀的老者恍若不闻，只是古风更急，但听得屋顶嘿嘿嘿三声冷笑，眼前一声响，那白袍客已闪身而进。这时厅中炉火正旺，于代言瞧得清楚，见这白袍客四十左右年纪，脸色惨白，隐隐透出一股清气。他双手空空，冷然说道：长白三秦，你们想得屠龙宝刀那也罢了，何以胆敢用炉火损毁宝物？说着踏步上前，三名老者中西手一人探身而前，左手竖出往白袍客脸上抓去。白袍客侧手避过，抢上一步，
东首那老者见他逼近身来，提起炉子旁的

大铁锤呼的一声向他头顶猛击而下。白袍客身子微侧，铁锤着地，砰的一声响，火星四溅。原来地下铺的不是寻常青砖，却是坚硬异常的花岗岩。细手老者手离风向，自旁夹攻，双手犹如鸡爪，上下飞舞，攻势凌厉。于代言见白袍客的武功却是少林一派，但出手阴狠歹毒，与少林派刚猛正大的名门手法殊不相同。到了数合，那时铁锤的老者大声喝道：阁下是谁？便要死宝刀也得留个腕儿。白袍客冷笑三声，止步答话，猛地里一个转身，双手抓出，咔咔两响。细手老者双腕齐折，动手老者铁锤脱手，大铁锤向上急飞，穿破屋顶，直坠入院子中，响声猛恶至极。这老者俯身提起一柄火钳，向炉中去夹那大刀。站在南首的老者手中抠着暗器，伺机伤敌，但白袍客转身迅速，一直没找着空子。这时见东首老者用火钳去夹大刀，突然伸手入炉，抢先抓住刀柄提了出来。一握住刀柄，一股白烟冒起，个人鼻中闻到一阵焦臭。他右手掌心当时烧焦，但他兀自不放，提着大刀向后急跃，跟着一个踉跄便欲跌倒。他左手身上托住刀背，这才站定身子，似乎那刀太重，单手提不起来。但这么一来，左手手掌也烧得嗤嗤声响。众人尽皆骇然，一呆之下，但见那老者双手捧着大刀向外狂奔。白袍客冷笑道：哼，有这等便宜事？手臂长出，已抓住他背心。那老者顺手回掠，挥转大刀，刀锋未到便已热气扑面。白袍客的鬓发眉毛都卷曲起来，他不堪挡下，手上尽力送出，将老者连人带刀掷向红炉。于代言本觉这干人个个凶狠悍恶，事不欢己，也就不必出手。这时见老者命在顷刻，只要一入炉中，立时化成焦炭，终究救命要紧，当即纵身高跃，一转一折，在半空中伸下手来，抓住那老者的发髻一提，轻轻巧巧地落在一旁。白袍客和长白三秦早见他站在一旁，一直无暇理会，突见他显示了这手上乘轻功，尽皆吃惊。白袍客长眉上扬，问道：这便是天下闻名的踢云宗吗？于代言听他叫出了自己这路轻功的名目，微微一惊，又暗感得意：我武当派功夫名扬天下，声威远播，说道：不敢请教尊驾贵姓大名，在下这点儿微末功夫何足道哉？那白袍客道：很好，武当派的轻功果然有两下子，口气甚为傲慢。于代言心头有气，却不发作，说道：尊驾途中一举手而毙海沙派高手，功夫神出鬼没，更令人莫测高深。那人心头一凛，暗想：这事儿居然叫你看见了，我却没瞧见你呀，不知你这小子当时躲在何处。淡淡的道：不错，我这门武功旁人原不易领会，别说阁下，便武当派掌门人张老头也未必懂得。于代言听得白袍客辱其恩师，怒气暗生，但武当派弟子平素讲究修心养性，转念一想，他有意挑衅，不知存着什么心，此人功夫怪异，不必为了几句无理的言语为本门多数强敌。微微一笑说道：哈哈，天下武学门派无穷，武当派所学原指沧海一粟，如尊驾这等功夫似少林而非少林，只怕本师多半不

无实。这句话虽说得客气，骨子中含义却是说，武当派实不屑懂得你这些旁门左道的武功。那人听到他似少林而非少林那七个字，脸色立变。他二人言语针锋相对，那难守老者赤手握着烧得炽热的大刀，皮肉焦烂，几乎烧到骨骼。他咬牙忍痛，强自握刀不放。东手西手两个老者躬身蓄势，均想伺机夺刀。突然间呼的一声，那南手老者挥动大刀向外急闯。他大刀在身前挥动，没料到自己救了这老者性命，此人竟会忽然反噬，急忙跃。没料到自己救了这老者性命，此人竟会忽然反噬，急忙跃起避过刀锋。那老者双手握住刀柄，发疯般乱砍乱挥，冲了出去。白袍客和其余两个老者忌惮刀势凌厉，不敢硬挡，连声护持，随后追去。那提刀老者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大门，突然间脚下一个踉跄，向前扑跌，跟着大声惨呼，似乎突然身受重伤。白袍客和另外两个老者一齐纵身过去，同时伸手去抢大刀，忽然不约而同地叫了出来，似乎陡然间给什么奇蛇毒虫咬中了。那白袍客只打个跌，便即跃起向外急奔，那三个老者却在地下不住翻滚，竟不能站起。于代言见了这等惨状，正要跃出去救人，突然一凛，想起海沙派在屋外撒盐的情状，此时乌州军事独眼，自己也无法出去。游目四顾，见大门内侧左右各放着一张长凳，当即伸手抓起竖直两凳一跃而上，双脚分别勾着一张长凳，便似踩高跷一般踏着双凳走了出去。但见三个老者长声惨叫，不停在地下滚动。于代言扯下一片衣襟裹在手上，身臂抓起了那怀抱大刀的老者后领，脚踩高跷向东急行。那老者抱着烧得炽热的大刀不放，胸口衣襟尽皆烧焦。这一下大出海沙派众人意料之外，眼见便可得手，却歇斯里杀出个人来抢走宝刀，众人纷纷拥出大声呵斥。钢镖锈剑十余般暗器齐向于代言后心射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7: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地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8: 于太炎双足使劲，将长凳在地下一蹬，向前窜出丈许，暗器尽皆落空。他脚上勾了长凳，双足便似加长了四尺，只跨出四五步，早将海沙派诸人远远抛在后面。而听得个人大呼追来，于太炎提着那老者纵身跃起，双足向后反踢，两张长凳飞了出去。但听得砰砰两响，跟着三四人大声呼叫，先是为长凳击中。就这么一组，于太炎已奔出十余丈外，手中虽提着一人，却越奔越远，海沙派诸人再也追不上了。于太炎急赶一阵，耳听得潮声澎湃，后面无人追来，问道：你怎么样了？那老者哼了一声，并不回答，跟着呻吟一下。于太炎寻思，他身上沾满毒盐，先给他洗去要紧。走到海边，将他在浅水处浸了下去，海水碰上他手中烫热的大刀，嗤嗤声响，白烟冒起。那老者半昏半醒，在海水中浸了一阵，爬不起来。于太炎正要伸手去拉，忽然一个大浪打来，将那老者冲上了沙滩。于太炎道：现下你脱险， 在下身有要事，不能相陪，咱们便此别过。那老者撑起身来说道，
9: 你怎的不抢这把宝刀？
8: 于代言一笑道，宝刀送好又不是我的，我怎能横加抢夺？那老者心下大奇，不能相信道，
9: 你到底有何诡计，要怎生炮制我？
8: 于代言道，我跟你无冤无仇，炮制你干什么？我今夜路过此处，见你中毒受伤，因此出手相救。那老者摇了摇头，厉声道，
9: 我命在你手，要杀便杀，若想用什么毒辣手段加害我，便死了也必化成厉鬼，放你不过。
8: 于代言

于是伸手抓住他背心，提着他走上一个小丘，四下眺望，见东北角一块突出的山岩上有间屋子，瞧模样似是一所庙宇，便提着那老者奔去，凝目看屋前匾额，隐约可见海神庙三字。推门进去，见这庙甚为简陋，满地尘土，庙中也无庙柱。于代言将那老者放在神像前的木拜殿上，他怀中火折一位海水大师，便在神像台上摸索，找到火绒火石，点燃了半截蜡烛。看到老者时，见他满面青紫，中毒已深，从怀中取出一粒天心解毒丹，说道：你服了这粒解毒丹药。那老者本来紧闭双目，听他这么说，睁眼说道：我不吃你害人的毒药。于代言脾气再好，这时也忍不住了，长眉一挑，说道：你道我是谁？武当门下岂能干害人之事？这是一粒解毒丹药，不过你身中剧毒，这丹药也未必能救，但至少可延你三日之命。你还是将刀送去给海沙派，换他们的本门解药救命吧。那老者陡然站起，厉声道：谁想要我的屠龙刀？万万不能。于代言道：你性命也没有了，空有宝刀何用？那老者颤声道：我宁可不要性命，屠龙刀总是我的。说着将刀牢牢抱着，脸颊贴着刀锋，当真说不出的爱惜，一面却将那粒天心解毒丹吞入了肚中。于代言好奇心起，想要问一问这刀到底有什么好处，但见这老者双眼之中充满着贪婪凶狠的神色，宛似鸡兽要择人而食，不禁大感厌恶，转身便出。那老者厉声喝道：站住，你要去哪里？于代言笑道：我去哪里你又管得着吗？说着扬长便走。没行得几步，忽听那老者放声大哭。于代言转过头来问道：你哭什么？那老者哭道：我千辛万苦的得到了屠龙宝刀，转眼间性命不保，要这宝刀何用？于代言嗯了一声道：你只好以此刀去换海沙派的独门解药，此外再无别法。那老者哭道：可是我舍不得啊，我舍不得啊。可怖的神态之中带着三分滑稽。于代言想笑却笑不出来，隔了一会儿说道：武学之事全凭本身功夫，克敌制胜，仗义行道，显名声于天下后世。宝刀宝剑乃身外之物，得不足喜，失不足悲，老丈何必为此烦恼？那老者怒道：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这话你听见过吗？于代言哑然失笑道：这几句话我自然听见过，下面还有两句呢，什么倚天不出，谁与争锋，说的是几十年前武林中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又不是真的说什么宝刀。那老者问道：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于代言道：当年神雕大侠杨过杀死蒙古皇帝蒙哥，大大为我汉人出了一口恶气，自此杨大侠有什么号令，天下英雄莫敢不从。龙便是蒙古皇帝，屠龙便是杀死蒙古皇帝，难道世间还有真龙吗？那老者冷笑道：哼，我问你，当年杨过大侠使什么兵阵？于代言一怔道：我曾听师父说，杨大侠断了一臂，平时不使兵阵。那老者道：是啊，杨大侠怎生杀死蒙古皇帝的？于代言道：他投掷

0: 狮子打死猛哥，此事天下皆知。那老者大是得意，道：杨大侠平时不用兵刃，杀蒙古皇帝用的又是石子，那么宝刀屠龙四字从何说起？这一下问得于代言无言可答，隔了片刻才道：那多半是武林中说的顺口而已，总不能说石头屠龙啊，那岂不难听？那老者冷笑道：哼，强词夺理，强词夺理。我再问你，一天不出，谁与争锋？这两句话却又作何解释？于代言沉吟道：我不知道，一天也许是一个人吧。听说杨大侠的武功学自他的妻子，那么一天或许是他夫人的名字，又或是死守襄阳的郭靖郭大侠。那老者道：是吗？我料你说不上来了，只好这么一阵胡扯。我跟你说，屠龙是一把刀，便是这把屠龙刀，倚天是一把剑，叫做倚天剑。这六句话的意思是说，武林中至尊之物是屠龙刀，谁得了这把刀，不管发誓什么号令，天下英雄好汉都要听令而行。只要倚天剑不出，屠龙刀便是最厉害的神兵利器了。于代言将信将疑道：你将刀给我瞧瞧，到底有什么神奇？那老者紧紧抱住大刀冷笑道：哼，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想骗我的宝刀？他中毒之后本已神疲力衰，权杖服了于代言的一粒解毒丹药，这才振奋了起来。这时一使劲，却又呻吟不止。于代言笑道：哼，不给瞧便不给瞧，你虽得了屠龙宝刀，却号令动的谁呀？难道我见你怀里抱着这样一把刀，便非听你的话不可吗？当真是笑话奇谈。你本来好端端的，却去信了这些荒诞不经的鬼话，到头来枉送了性命，仍然执迷不悟。你既号令我不得，便可知这刀其实无甚奇处。那老者呆了半晌，作声不得，隔了良久才道：老爹，咱们来定个约，你救我性命，我将宝刀的好处分一半给你。于太炎仰天大笑说道：老丈啊，你可把我武当派瞧得忒也小了，扶危济困乃我辈分内之事，岂难道贪图报答？你身上沾了毒盐，我却不知盐中下的是什么毒药，你只有去求海沙派解救。那老者道：我这把屠龙刀是从海沙派手里盗出来的，他们恨我切骨，岂肯救我？于太炎道：你既将刀交还，怨仇即解，他们便不怪你了，何必再伤你性命？那老者道：我瞧你武功甚强，大有本事到海沙派中去将解药盗来救我性命。于代言道：一来我身有要事不能耽搁，二来你去偷盗人家宝刀是你的不是，我怎能颠倒是非？老丈，你快去找海沙派的人吧，再有耽搁毒性发作便来不及了。那老者见他又举步欲行，忙道：好吧，我再问你一句，你提着我身子之时，可却有甚异样？于太炎道：我却有些奇怪，你身子瘦瘦小小，却有200来斤重，不知是什么缘故，又没见你身上负有什么重物。那老者将屠龙刀放在地下道：你再提一下我身子。于太炎抓住他肩头向上一提，手中灯是轻的，只不过80来斤，心下恍然，原来这一柄单刀竟有100多斤之重，确实有点古怪，不同凡品。放下老者说道：这把刀倒是很重。那老者忙又将屠龙刀牢牢抱住说道：岂但沉重而已，老弟，你尊姓于还是姓张？于太炎道：必姓于，草字代言，老丈何以得知？ 但老者道，武当派张真人收有七位弟子，武当七侠中宋大侠有四十来岁，殷末两位还不到二十岁，余下的二三两侠姓余，四五两侠姓张，武林中谁人不知，原来是余三侠，怪不得这么高的功夫，武当七侠威震天下，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余代言年纪虽不大，却也是老江湖了，知他这般当面铲鱼，不过有求于己，心反生厌，问道，老丈尊姓大名啊？那老者道，小老儿姓德，单名一个成字，辽东道上的朋友们送我一个外号，叫做海东青。海东青是生于辽东的一种大鹰，凶狠至恶，以捕食小兽为生，是关外著名的猛禽。于代言拱手道，久仰久仰。抬头看了看天色，得成知他急欲动身，若非动以大力，不能求得他伸手救命，说道，你不懂得那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八个字的含义，知道是谁捧着屠龙刀，只需张口发令，人人便得听从。不对不对，这可全盘想错了。他刚说到这儿，于代言脸上微微变色，右手伸出一挥，扑的一声轻响，扇灭了神台上的蜡烛，低声道，有人过来了。德成内功修为远不如他，没听见有何一声，正迟疑间，只听得远处几声呼哨，有人相互传呼，奔向海神庙而来。德成惊道，敌人追来了，咱们快从庙后退走。于代言道，庙后也有人来。德成道，不会吧。于代言听脚步之声，便知是那群盐枭挑了盐担奔行，说道，德老丈，来的是海沙派人众，你正好向他们讨取解药，在下可不愿赶这趟浑水了。德成伸出左手，牢牢抓住他手腕，颤声道，于三侠，你万万不能舍我而去，你万万不能。于代言只觉他五根手指奇寒如冰，深深嵌入自己手腕肉里，当下手腕一翻，是半招九转单成，转了个圈子，将他五指甩落，只听得一路脚步声直奔到庙外，砰的一响，有人伸足踢开庙门，接着刷刷声响，有不少细碎物事从黑暗中掷进。于代言身子一缩，纵到了海神菩萨的神像后面。德成啊的一声低哼，跟着刷刷数声，暗器打中在他身上，接着又落在地下。那些暗器一阵接着一阵，毫不停留地洒入。于代言心想，这是海沙派的毒盐。接着屋顶上咔啦咔啦几声，有人跃上屋顶，揭开瓦片，又向下投掷毒盐。于代言曾眼见白袍客和长白三秦身手毒盐之海，白袍客武功着实了得，但一沾毒盐立即惨呼逃走，可见此物厉害。毒盐在小庙中迷空飞扬，心知再过片刻非沾上不可，情急之下数拳击破神像背心，缩身溜进神像肚中，当时便如穿上了一层厚厚的泥土外衣，毒盐虽多已奈何他不得。只听得庙外海沙派人众大声商议，点子不出声多半晕倒了，啊，年轻点子手脚好硬，再等一会儿何必性急，就怕他溜了不在庙里。接着有人喝道，喂，吃横梁的点子乖乖出来投降吧。正乱间，忽听得远处马蹄声响，十余匹快马疾驰而来，蹄声中有人朗声叫道，日月光照，腾飞天鹰。庙外海沙派众人立时寂静无声，过了片刻有人颤声道，是天鹰叫，大伙儿快走。话犹未毕，马蹄声已止在庙外。 海沙派中有人悄声道：“走不了了。”跟着有人大声喝道：“双手高举，哪一个不怕死便撒毒盐，你们几个快把庙里的毒盐全扫去了。”当时另一路人的呼喝，只听得脚步声响，有数人走进庙来。于太炎藏身神像腹中，却也感有点光亮，想来是来人持有火把灯笼。过了一会儿，有人说道：“大家双手举在头顶，哪一个撒毒盐先吃我一剑。”大家知道我们是谁了？海沙派中数人同是天鹰教天士堂李堂主，他老人家今儿算你们运气好，见到他老人家一面。李堂主问你们，
1: 好了，在这个板块今天首先带领各位来了解到的是什么呢？当下呀，这个第20届亚运会也是继续进行当中，水上项目也是诞生了多项的冠军啊，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在9月24号，也就是在昨天已经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已经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双枚团体金牌。并且在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还有这个梁正兰以及武志凡包揽金银双牌。再来关注到游泳赛场，中国队也是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这两天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好了，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到每年的10月16号啊，在这一天呢是世界粮食日。那么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世界粮食日全球主题呢是创新当下，粮安未来。同期的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也是聚焦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今天呢，咱们就从餐桌上的谷物来说起，聊一聊谷物饮食藏着的粮食安全与健康学问。其实很多朋友每天啊都在吃主食啊，像这个米饭、面条、馒头，是吧？但是大家不一定分得清精制谷物和全谷物的差别。一颗完整的谷物籽粒分为谷皮、胚芽、胚乳三个部分。你像全谷物的话，只去掉不能吃的这个外壳，是吧？这个谷皮、胚芽、胚乳全部保留，常见的有全麦、玉米、这个燕麦米、糙米、小米、藜麦，以及像这个荞麦，这些都是啊。像谷皮和胚芽呢，就是谷物的营养包啊，其中呢包含了营养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 B 族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还有抗氧化物质。再说到精制谷物啊，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吃的这个精米白面。深度打磨加工之后呢，去掉了谷皮和胚芽，只留下了淀粉集中的胚乳，口感细腻好消化，但是大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在加工过程当中它就已经流失了。那么坚持谷物饮食，多吃全谷物，对咱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呢？第一啊，它是可以平稳咱们的血糖，饱腹感会更强一些。全谷物消化的速度啊，它会更慢，餐后的血糖不会快速的升高。像同样的饭量，比白米白面会更抗饿一些，更适合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个人群啊，也能够。

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除此之外啊，它还可以呵护肠道健康，像这个丰富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温和的小刷子啊，在咱们的人体当中，这个肠道当中去蠕动，喂养这个肠道有益的菌群，改善便秘的问题。除此之外，还可以保护咱们的心血管。长期合理摄入全谷是有助于调节血脂的啊，减少慢性炎症，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当中给出了明确的建议，成年人每天谷物总量200到300克之间，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要占到50克到150克。简单来说，就是把一日三餐里三分之一的这个一半的这种感觉的精米跟白面的这个啊，就是换成全谷物是最为合适的自己期待已久的目的地。大家呢也是可能在路上过程当中，有的到家了，有的在路上，有的快到了，不管您走到哪一段路线，路上的路况如何呢，咱们直播间呢也是有不少的听友发来实时路上的留言，咱们稍后呢也是挑选几位听友一起来互动一下。稍后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中秋节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赏桂花等民俗，流传至今，经久不衰。中秋节以月之圆满象征人之团圆，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同时也期盼丰收和幸福，成为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朋友们，这就是民俗故事中秋节的由来。
2: 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0: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2: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0: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3: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4: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0: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0: 此时此刻呢也是半点回来，我们来关注到此刻的听友留言啊。首先关注到第一位，名字叫做嘉乐，他说：主持人你好啊，我现在正在 G0711 乌玉高速往库尔勒方向去走啊，发现车流比预想的要多，想问一下前面哪些路段容易间歇性的缓行啊。
1: 那纯洁的理想原来是那么脆弱。
0: 好了，这位听友嘉乐啊，你在路上的话一定是要注意安全啊。根据路网实时研判，乌玉高速出城方向部分互通和景区出入口容易出现车流的这个扎堆缓行，保持安全车距啊，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如果说您感觉到疲劳啊，就要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去休整一下。并且呢，也是可以持续的关注到交通部门实时的路况推送啊，灵活去调整咱们的车速。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名字叫做阿如，他说我们一家人现在正在江布拉克的盘山路上，打算今晚在山上赏月，想问山里晚上赏月需要注意点什么。这位听友阿如啊，那个这位听友问的我觉得也是比较浪漫的一种选择，就是说在山上啊，尤其是在江布拉克的这个路上啊，已经是能够感受到江布拉克的魅力了，并且晚上还能够在江布拉克的山上去赏月啊，这个属实有点羡慕啊。确实啊，这里的景色很美，并且呢也是非常适合中秋赏月，但是呢山区嘛，这个海拔是比较高的，白天看着有点暖和吧，尤其是临近这个晚上的时候啊，这个降温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啊，像这个厚外套啊这个厚毛毯一定是要准备好，并且山里的部分区域的信号可能不太稳，要提前和民宿确认好位置，尽量不要远离主路，夜间在野外的时候

0: 是吧，带着孩子看一看兵团农耕的这种老物件，感受一下秋收的氛围。短途移动啊，这种感觉的话也是不用强行安排很多景点吧，边走边歇，咱们就沉浸式的这种投入式的慢慢的去逛啊，累了就停下来尝一尝本地瓜果，假期嘛重在松弛感。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冉，他说我们原本计划去独库公路的南段，刚收到消息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制，现在纠结要不要改路线啊。这位听友啊，小冉，咱们遇到道路管制别着急啊，别焦虑，山区公路受天气影响大嘛，是吧，这个临时管控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啊。如果说独库走不通，可以调整一下备选路线，换去周边的河谷啊，这个草原的浅滩去玩一玩，换一条路也会遇到不一样的风景嘛。出行之前呢，也是要多留意交警和文旅的通知，不要盲目的去往这个管制路上去开啊。
1: 在你心里闪耀着，
0: 在这里呢，也是给咱们正在路上的朋友们啊几条提示啊。第一，驾车出行啊，遇到这种假期过程当中堵车啊，咱们一定要耐心等候，拒绝路怒啊，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啊，累了就进服务区去休息一下。第二呢，像这个咱们新疆啊，昼夜温差是比较悬殊的，山区啊草原啊，哪怕白天艳阳高照，随身一定要准备好保暖衣物啊。
2: 没想到那个小青年拿弹簧刀在乐乐的胳膊上划了一下，乐乐一疼赶紧松手了，那两个小青年强行取下乐乐脖子上的玉观音，飞快地逃跑了。乐乐看他们跑走了，就走到胡同口找到一位叔叔，让他帮忙报了警。不一会儿，警察叔叔就赶过来了，了解情况后将乐乐送回了家，并且告诉他说，
3: 小朋友放学后应该马上回家，不要在外面逗留玩耍，尤其不要到人迹稀少的地方玩，因为那里可能会有坏人出没。
2: 乐乐点了点头。第二天到学校后，乐乐把昨天的危险经历告诉了班主任杨老师。杨老师在课堂上告诉同学们，放学后要尽快回家，并且要结伴而行。一，不要走偏僻人少的地方，万一遇到抢劫，旁边又没有人帮忙，要以自己的安全为重，可以暂时照着坏人的话去做，暗中记下他们的外貌特征，之后再尽快报警，并及时告诉老师和家人，以避免别人身上再发生类似事情。经历抢劫这件事，乐乐吓坏了，好长时间都忘不了这事。每天放学，他再也不敢一个人回家了，总是要和平平、皮皮等小伙伴一块回家，还劝其他同学不要在学校长时间逗留。
4: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单独出门时一定要少带点钱，尽量不带贵重物品，这些啊都很容易引起坏人的注意，为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当遇到抢劫时，心里要保持镇定，不要过于害怕，学会冷静应对，切不可一味的求饶，也不可与他们发生正面冲突。可以先假装答应他们的要求，交出钱物，使坏人放松警惕，以便自己看准时机进行反抗或逃脱。在受到人身和钱财的双重危险时，小朋友要以自身的安全为重哦，以免受到严重的伤害。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有机会就要大声呼救，或故意高声与坏人说话。遇到抢劫时，小朋友应及时告诉老师和家人，通过他们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此类事情的再发生。

0: 健康妙招，
1: 水果加热的影响，
0: 省钱秘籍，
2: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0: 电影演出，
3: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0: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4: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啊，像这个美食探店，亦或是健康妙招，还是省钱秘籍呢？总之就是会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好了，在这个板块呢，首先要来带领大家关注到的点是，最近啊，这个绿泡泡哎又更新了。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错过了消息，错过了收款，怎么办呢？绿泡泡新增了两个功能，帮你一键定位未读聊天与代收款项啊。如果说啊，这个绿泡泡里面有未读消息啊，想必多多少少的朋友们可能打开自己的绿泡泡都会发现有很多的小红点儿，是吧？长按一下左下角啊，这个可查看当前全部的未读聊天啊。据了解呢，这个功能啊正在灰度测试当中。还有一个这个更新的方向是什么呢？错过了收款怎么办呢？啊，这个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这个未领取、未收款的红包啊，或是转账，聊天框右上角会出现红包或是转账的相关提醒啊。大家到时候在更新完之后，可以感受一下这两个功能，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啊。并且呢，再来关注到的是，也是咱们的这个身边事，很多朋友都呼声比较高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一项研究发现啊，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很多朋友都会说，我平时上班啊，或者说是上学啊等等一系列出去游玩啊，都可能会点一杯咖啡啊。那么问题来了，哪些咖啡要少喝呢？或者说怎么样选才能够兼顾口感与健康呢？先跟大家说一个关键点啊，就是速溶咖啡可能加速衰老。就在最近，重庆医科大学研究人员发表的英国食品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饮用手冲咖啡与衰老缓解的一种关系的这种感觉啊，速溶咖啡则是与衰老的这种速度是直接相关。研究人员纳入英国生物银行当中啊，近50,000名平均年龄为56.4岁的参与者，生物衰老情况主要是通过三种指标量化啊，白细胞端粒长度、生物年龄加速度以及基于生物标志物测量的这种表型的年龄加速度。结果啊，就显示出来了。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速溶咖啡摄入与生物年龄啊，这个表型年龄的加速度，这个生长的这个速度，就是衰老的这个速度啊，是有关系的。喝手冲咖啡，则与这个生物年龄、表型年龄、加速度以及这种降低的这种情况也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他们都会啊，让咱们的这个衰老情况啊有一定的变化。那么，这个手冲咖啡呢，则是衰老减缓。能明白我意思吗？衰老减缓和这个饮用咖啡啊，饮用的手冲咖啡，则像这种速溶咖啡的话，说白了就是平时少喝一点啊。研究呢也是没有观察到其他类型咖啡与衰老速度的明显的关系啊，比如说第二组啊，它分两个组 ，A、B 跟A 组跟这个 B 组 ，B 组呢还分析发现说，在每天喝超过3杯速溶咖啡的参与者当中啊，他们的年龄啊，这个尤其是男性啊，已经超过了60岁啊，吸烟会也是会加速这种就是配合着咖啡当中的一种衰老速度啊。并且相关研究人员还分析，速溶咖啡可能会通过加剧身体里面的这个炎症水平，加速老化的进程。这么这个手冲咖啡呢，它保留了更多的绿原酸啊，这个物质啊，可以增强细胞活性与能量代谢，延缓衰老的进程啊，这个真的就是一正一反啊。

那么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正确答案了。那我平时就少喝一点这个速溶咖啡呗，我多喝一点手冲的。那么怎么喝咖啡更健康呢？除了选对咖啡的这个种类啊，什么时候喝，一天喝多少，哪些人不建议喝，其实都有讲究啊。精酿吧，其实它也可以跟咖啡搭配着一起啊。肉桂粉的话是辛香甘甜，不仅能够提升香气，还能够抗氧化抗炎症啊。并且说到这个搭配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根据个人的口味啊，有的人就喜欢喝纯咖啡，有的人喜欢搭配着一点这个可可粉啊，这个橙 C 啊，橙 C 美式是吧，等等一系列的这种选择还是比较多的。那么什么时候喝也成了大家比较头疼的问题，以至于到现在啊，就是可能部分人群已经无视了，就想喝我就喝了，也不管什么时候喝了。相关专家有进行表示啊，一般来说的话，早上10点左右来杯咖啡可以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提神效果。咖啡里面呢有一种物质叫咖啡因吧，这个需要8小时左右才能够代谢出去啊。因此啊，所以说各位啊，不要喝得太晚，不然的话晚上真的会失眠啊。还有啊，就是不要空腹的去喝咖啡啊，因为它呢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增加咱们胃酸的浓度啊，所以说不建议空腹喝咖啡，最好是吃完早餐之后咱们可以喝两口啊。并且啊，这个知道怎么喝了啊，然后呢也得明白一点，就是说不要喝的太多啊。根据欧洲食品安全局、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等机构的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好别超过210到400毫克咖啡因啊，这相当于什么呢？说直白一点，就是每天别喝超过3到5杯咖啡啊，5杯已经是极限了啊。你像这个孕期啊，这个哺乳期女性啊，这个都是要少喝或不喝的啊，尤其是像那个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也是不得超过100毫克，说白一点就是1杯啊。你像这个胃酸过多啊，这个胃不太舒服的，像胃溃疡啊，这个胃酸反流、腹泻啊，像这种肠易激以及睡眠质量差、骨质疏松这些人群啊，等等，还有一部分人群啊，也是不建议去喝咖啡的。那么很多朋友也是都在问啊，平时经常喝咖啡，到底怎么喝才健康？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听友留言。那关注到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晚风，他说：公正你好，我上班图方便，天天喝3合1的速溶咖啡，难道长期喝一定会加速衰老吗？听完之后我有点担心啊。这位听友晚风啊，你好啊，其实这项研究是大数据统计得出的关联结论啊，并不是说喝速溶咖啡就一定会衰老啊，尤其是每天3杯以上的人群，再叠加像抽烟啊这个年纪偏大这些特殊因素是吧，影响的话都会怎么说呢，更明显一点啊。3合1速溶咖啡里面的糖啊奶精我觉得是比较多啊，日常的话可以尽量选择一下就是纯黑速溶啊，就是纯黑咖啡的速溶咖啡啊，就是减少一下糖跟添加剂的摄入，也是跟大家来说啊，就是说平时来喝的时候，尤其是像这位听友也是给大家点了个醒嘛，这个他喝的是3合1，那么您喝的是什么呢？建议各位平时也是要多放一些黑咖啡，少放一些糖奶精之类的啊。

的，今天呢也是中秋节啊，这个月圆不负奔赴，美好恰逢佳期，祝愿此刻在外出游的朋友们一路风和日暖，旅途顺遂无忧，在冰团田野邂逅最美的秋日，解锁松弛的假期，所见皆美景，所遇皆温柔，祝愿奔赴团圆的朋友们归途畅通无阻，车轮载满思念，早日奔赴家人的灯火，岁岁月圆，年年人安。好的，以上呢就是

0: 一次排队通行。
1: 假期出行请合理安排休息的时间，
0: 很重要，
1: 这个很重要，确保睡眠充足，连续驾车不得超过4个小时。因为现在国家已经出台对于这个疲劳驾驶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在实际上啊，我建议大家就是2到3个小时就要休息了。
0: 是，
1: 你不休息车得休息，车不休息乘客家人得休息，他们也得去可能上个卫生间稍微吃点东西啊。然后每次停车休息的时间建议不少于15到20分钟。如果感觉到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安全停车点休息，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
0: 哎，还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啊，就是开车的时候切记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就是提示我们这个电动车的朋友，电动2、3轮车呢，这个工作骑乘人员请一定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安全带是生命带，驾乘汽车出行一定要系好安全带。驾车带儿童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为小朋友们啊选择这种适用他们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避免怀抱儿童或者是让儿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1: 还有啊，到了假期难免大家啊这个饕餮盛宴，开始聚餐了，是吧？
0: 喝酒
1: 吃吃喝喝，务必牢记。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不是说有些人喝了酒之后想开车，而是借着酒劲儿，是吧？有这种侥幸心理，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所以身边的朋友也要负起相关的责任，坚决杜绝酒后驾驶、醉酒驾驶、隔夜酒驾。你看，不只是酒驾的一个啊，是好几个。
0: 对，
1: 亲朋好友相互提醒、相互监督，共筑安全团圆防线。
0: 再次说到这个节日期间车流量比较大，发生事故呢，一定要系牢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轻微事故呢，拍照后尽快挪车到开阔的地方自行协商处理，或者是报警等候交警处理，防止拥堵和二次事故。涉及人员伤亡的一定要保护现场，及时的施救并报警，一定不能存在那种侥幸心理，不要肇事逃逸。
1: 是啊，就是在双节期间啊，因为中秋又连着上三天班之后的国庆节。
0: 对，
1: 在节日期间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提醒。当然我就给玲儿姐做一些提醒啊，专门我还搜了一篇艾特我们的新能源车主
0: 哦，
1: 无论您是增程的还是这个插混的，还是纯电的，尤其是纯电的，玲儿姐好像还真没有过说我开着纯电的长途出行。
0: 我最远就去过天池，去那边一个
1: 也就一个多小时
0: 温泉，对，
1: 一个多小时其实还可以
0: 啊，车程也就不到100公里吧，就
1: 过一百了，
0: 过一百了，
1: 就将近100公里左右吧。
0: 对，
1: 就是对于纯电动车啊，我觉得应该有一些和我们油车，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新能源车是以电动机为动力源，动力响应非常快，扭矩的输出也非常高，起步呢往往比油车更迅猛，双节期间，景区啊、服务区周边的车辆非常密集，如果起步时过猛，去猛踩加速踏板，车辆容易急剧往前冲，导致失控。当然也会有很多大家在网上搜的啊，确实我觉得绝大多数是因为很多的驾驶人员操作不当引起的，尤其是急加速阶段，因为路不可能有些地方就一直是平的一个状态。之前我看了一下新疆交警、乌鲁木齐交警，其实也发布了很多视频啊，有一些这个跑得特别快，刹不住了，所以才会导致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
0: 对
1: 啊，所以呢，各位一定要注意。还有几个，我觉得刘姐平时可能也注意到了，比如说，你害不害怕

0: 我那车其实也拖过地，你看我油车啊，
1: 嗯，
0: 我那个离地间隙是20公分，
1: 嗯，
0: 你也差不多，
1: 对，
0: 害不害怕拖地？
1: 当然了，那个我们的这个电池就在最底下面，
0: 对对，
1: 我是最担心的了，
0: 啊
1: 嗯，所以要给大家给一些建议，
0: 是，
1: 就比如说在涉水的时候，我觉得新疆还好，是不是？也不会有什么暴雨，这个水也不会有那么多，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对，再就刚才说到，除了雨，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开那种凸起的坑洼路面，
0: 嗯，
1: 这是双节啊，自驾可能会遇到景区周边啊、施工路段、乡村道路这样的复杂路况。我们的新能源车的动力电池呢，总是就是融合在我们都知道车底的底盘位置，而且比较突出，一旦发生了底盘发生碰撞，电池包可能会受损，严重时也会起火，危及人员安全。入到非正常的这种路面时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或者是绕行，减少底盘磕碰风险。
0: 嗯，我觉得新能源车可能最怕的就是底盘磕碰。
1: 对，
0: 所以你看在我们新疆啊，
1: 嗯，
0: 买新能源车的绝大多数都是 SUV，
1: 是，
0: 如果买轿车，跑高速跑国道可能多一点，
1: 嗯，
0: 国道可能都少，
1: 嗯，
0: 更何况出去玩了啊，
1: 嗯，
0: 还有就涉水行驶的时候格外的谨慎啊，秋季部分地区仍然是有降雨的，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系统也包含电池组等多个位置啊，是位于底部，涉水时可能会渗入这个电线啊、插头连接处或者是电气系统，导致短路、电气故障甚至是火灾，行驶过程当中应该避免积水的区域，选择绕行或者是其他安全的路线，若无法避免涉水的话，要降低车速，保持稳定通过，切勿冒险冲水。
1: 嗯，有些人说，哎，这个行驶在高速路上，车多人多，我能用辅助驾驶吗？但可以，但是不能完全依赖。双节呢，高峰是免费通行的，车流量比较大，路况呢也是多变的。那当前这个辅助驾驶技术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驾驶负担，但还没有达到完全自动驾驶的水平。如果你使用这个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呢，我们的驾驶员啊，仍然需要保持警觉，就是手要扶在方向盘上，
0: 没错，
1: 对，嗯，随时准备接管车辆，不能将安全完全交给系统，
0: 嗯，反正我关注好几个博主啊，
1: 嗯，
0: 经常出现的就是现在我开启了辅助驾驶呀，
1: 嗯，
0: 为什么没有识别出前面这个东西，
1: 哦，
0: 或者是这个他可能退出了，停在我之前看了一个案例，他是有一个断头路，
1: 嗯，
0: 行驶进去了，然后呢刚好停到离前面这个隔离桩的位置特别近的地方，
1: 嗯，
0: 他停那儿了，
1: 嗯，
0: 然后驾驶员呢一抬头，哎，咋不走了，当然不是说前面就没有路了啊，然后他怎么不走了，然后他不知道前面刚好有一个隔离带，
1: 嗯，
0: 然后是那个石头的桩，
1: 哦，
0: 然后呢他就想的是不是因为什么原因可能退出了，然后自己一脚油门，
1: 哎，
0: 是吧，一脚加速踏板刚好就撞上了，
1: 哎呀，
0: 他说他怪着辅助驾驶，
1: 对，
0: 我说你如果看着前方你应该知道前面有这个，他是帮你停下来了，
1: 嗯，
0: 需要你去驾驶，而且这个时候呢你肯定是自己前面分心了啊，
1: 哎，没错，
0: 太多这样的一些案例了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依赖这个辅助驾驶，
1: 嗯，
0: 高快领航去使用一下，减轻一些驾驶的疲劳其实就可以了啊，
1: 对，还有这个最后一个我觉得特别适用于我，
0: 嗯，
1: 因为我每天呢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喜欢听歌嘛，就这歌不喜欢换下一个，那个，
0: 不是语音交互吗，
1: 我就懒得用你知道吧，你看看我们来说一下啊，行驶中不要操作大屏中控，就是我新能源车呢智能化程度高，许多信息集中在大屏幕上显示，这个双节出行啊导航娱乐需求会比较多，行车的时候呢中控屏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增加事故风险，如果需要调整设置应该通过语音控制，
0: 嗯，
1: 或者是停车后再操作，一定要确保行驶期间专注驾驶，
0: 嗯，
1: 好的好的，记住了
0: 记住了啊，这智航专门为林子准备的，啊，
1: 对，你说的太好了这个一定得，
0: 还有其他几个简单说一说啊，恶劣天气大家减速慢行，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是新能源车，路上确实啊，因为之前我休年假的时候也在路上见了很多新能源车，好多车啊它就只能80、90、90、100跑了，
1: 嗯，
0: 限速120，它120就太费电了，
1: 嗯，
0: 最省电的应该就是在80、90、90、100的样子，越高速度对于他们的风阻来说，这个压力越大，续航里程就会大幅度的缩减，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提示一下我们的新能源车主，一定要规划好充电路线，
1: 对，
0: 这个真的很重要，
1: 嗯，
0: 所以呢又多了一项工程，
1: 嗯，
0: 就是原来我们油车就什么时候走都可以是吧，
1: 嗯，
0: 但是电车呢得去规划，
1: 是，
0: 对吧，这规划一定是放在之前的啊，
1: 嗯，
0: 新能源车有着其独特的性能特点啊，熟悉这一些特点并且养成相应的驾驶习惯呀，包括对于车辆充电的这个频率啊等等方面，才会有一个行车更加安全的保障，提前规划谨慎驾驶有备无

0: 啊，愿各位车主在双节出行一路顺畅，玩得开心。还有一些时间啊，今天半点之前想和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
1: 嗯，
0: 就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先问问玲儿姐啊。
1: 好，
0: 你觉得一辆新能源车保值呢，还是我买个手机保值呢？
1: 哎呀，这个问题太新奇了。这手机和新能源车这两个能够相提并论吗？
0: 比如说啊，比如在传统的油车时代，当然现在也有油车，只能说油车现在在销量方面已经不是最主流的了。
1: 嗯，
0: 二手车的保值率实际上是有一套完整的评估体系的。
1: 嗯，
0: 你看这两年为什么感觉评估少了？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我的车还能值多少钱？
1: 嗯，
0: 是根据品牌。车况，
1: 嗯，
0: 里程，然后新车价格、销量，还有这个整体的车况，刚说了啊，
1: 嗯、
0: 车身颜色都有、
1: 嗯、
0: 原因。当然呢，一些什么事故车啊排除在外，什么火烧了、什么涉水了，就那个价值就非常非常低了啊。可以很好的判断出一台二手车的残值。通常情况之下。一些就原来啊，我们所接触的一些合资的燃油车，五年的保值率大概，
1: 嗯，
0: 就是在50%到56%-57%左右。
1: 嗯，
0: 最好的当时一些品牌，大概五年的保值率可以在60%多一点，
1: 嗯，
0: 啊，算是很不错了啊。举个例子，比如当初的这个汉兰达，比如说最早以前的这个保时捷，
1: 嗯，
0: 他们保值率很高，
1: 对，
0: 但是现在你觉得怎么样？
1: 现在没有那么好了吧？就是我其实我之前跟一个同事也说过，他的车是当时是一个3.0T 的嘛、
0: 嗯，
1: 然后他的保值率
0: 那个其实他我觉得属于另外一个系统
1: 哦，
0: 它属于另外一个系统。
1: 对，
0: 我们说那些主流点的车型、
1: 嗯，
0: 比如日系、德系，五年的保值率其实对比起原来我们自主还是更高一点。
1: 嗯，
0: 所以说回来啊，现在的新能源车三四年的保值率绝大多数是围绕在40%多。
1: 哦，
0: 这是市面当中的一些数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数据显示啊，近大概因为现在三年，比如我们推往前推三年是2023年嘛，2023年，然后如果是2022年到2025年三年的时间，基本上因为当时确实因为新能源车的它本身的技术，你没法和2025年、2024年，甚至是像今年这么的成熟。
1: 对，
0: 所以呢。在初期阶段自然而然保值率就偏低一点，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这个像什么，你在这个比如说2002年你买一车，2007年五年的时间也很难达到50%的保值率，因为那个时候的造车工艺工业化水平，它每一年每两三年都在发生着翻天地覆的一个转变。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也比较担心，现在买的新能源车会不会保值率方面也会差一点啊？其实啊，就目前来看的话，国内一年左右超过80%的就二手车的车商已经明确。有这么一个信息啊，很难去收一些超过5年以上的纯电动车了。
1: 嗯，
0: 在他们看来呢，5年以上的纯电动车，就是实在是没有人问津，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啊，然后只说国内市场，而且呢，我专门有看了一数据啊，比如说在欧洲也有很多纯电动车，依旧也是一样的。三四年的车基本上保值率就没有那么的高，
1: 没错
0: 啊，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也就是说，目前的全球市场二手车的新，尤其是纯电动车的市场行情，保值率上跟为什么刚问你手机啊，跟现在市面当中的手机这样的电子产品，几乎是一样的
1: 哦。
0: 3到4年左右的手机，基本上也就是个5折，甚至是4折。
1: 哎，对，你看，比如说去年啊，比如说买了一个苹果17吧，然后今年你想置换18，然后我也问了一下，
0: 加3000吧得。
1: 哎，差不多，差不多，就等于一年它好像
0: 7折嘛。
1: 对，是的，
0: 对啊，一年是没有手机这个产品和车其实有点类似。车呢，第一年一般情况之下就是打8折。
1: 嗯，
0: 手机基本上是要打，当然你如果你买一个就是配置没那么高的，配置没那么高的，其实打折你打7折，比如说1万块钱打7折是少了3000，
1: 嗯，
0: 和你5000块钱打7折只少了1500
1: 啊，有道理，
0: 基数是有关系的啊，
1: 是是。
0: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我们之前说过很多回啊，就有一些品牌确实。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导致这个品牌不复存在， 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威马呀、高和、哪吒，
1: 嗯，
0: 就这些车的保值率基本上已经降到了三成以下。
1: 嗯，
0: 就是比如说30万的车，现在就能值个10万一里，8-9万块钱。就是以上车型远低于平均水平，主要是因为主机厂已经处于
1: 就是说
0: 关闭的状态。
1: 也要看车的品牌，品牌也很重要。
0: 这个就相当于你3年前买了一个特别贵的诺基亚手机，然后或者是你买一个可能大家就完全不熟悉的这个手机品牌是一个道理啊。相比之下呢，其实也有很多品牌的保值率啊，3-4年的时间能达到50%以上。最典型的无疑就是一些，一个是便宜点的车，就为什么新能源车建议大家买一些便宜点的，10万以里，海鸥啊，特斯拉 Model 3啊，
1: 新月啊，
0: 就新月还没到3年啊，如果到了3年，其实我觉得保值率也还是不错的。还有一个品牌，我觉得得说一说，就是蔚来，
1: 嗯，
0: 因为有换电的优势，
1: 对
0: 吧？如果说你买一个这个新能源车，
1: 嗯，
0: 它是买断的，一般买断的可能性高一点。你买个租电的，其实价格可能会更低。
1: 对，
0: 我还得花个小1000块钱去租电，基本上买断情况，我直接去换块电池。
1: 哎，对，
0: 我心里面更舒服一点，知道这个电池说，哎，是什么时候的啊？所以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的话，就是因为电池的健康度导致可能很多人买新能源车，尤其纯电动车，可能会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方面的一个验证啊。我们也到时候关注一下。好，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中秋是游子思乡的时节，或许你已踏上归家的旅途，即将与家人团聚，又或许因为工作的原因无法与家人共度佳节，但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独属于中秋的那份思念从未改变。山河远阔，烟火人间，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用声音传递温暖，与您共度中秋佳节，共享团圆之乐。万千美好，有爱相随。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力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4: 在高原牧场工作40多年，被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亲切地称为驴背上的医生。江万富用43年的支边岁月书写了自己的无悔人生，用全部的爱心和精湛的医术谱写了一部人间大爱的乐章。三师叶城二牧场地处昆仑山腹地，海拔2200米至4850米，这里曾是国家级贫困团场。1966年，17岁的江万富从繁华的上海支边来到叶城二牧场，当时牧场条件十分艰苦，他和同来的知青们只能住地窝子，喝涝坝水。
5: 1952年，地处山区，那时候连公路都没有一条，上下全靠骆驼、毛驴或者是马。这几棵大杨树是我们1952年的标志，在50年代初它就有了。这间半地窝子，就当年我当过一次员的时候，到了2年最早住的房子。
4: 1967年来到牧场的第二年，江万富被派到三师医院学习，一年后他正式成为一名卫生员。叶城二牧场有170多个牧业点，分散在高原群山之间，江万富经常去牧点，因为山路崎岖，天气多变，他多次遇到危险。
5: 山坡下了，刚下了还不到一半的时候，雪就越下越大，我走的速度快了， 山旁的又有雪，我脚底下一滑已经摔倒了。这一倒

0: 要紧，人就失控了，像坐飞机一样的呼就溜下去，山坡比较陡，就直往下溜。眼看快到前面悬崖了，那悬崖那个石拉子呢，高多少？将近30米高。眼看快到悬崖边上，正好前面一块石头，我双脚把它一蹬，我人停住了。当时我也吓懵了。
1: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江万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次次地将生的希望带给大山里的少数民族群众。几十年里，他成功实施了肠梗阻、剖腹产、膀胱结石等各类手术2000多例。1980年，按政策，江万富可以回到上海，回到父母身边。但是看着脚下的这片土地，想着这里的各族群众需要有人送医送药，他最终还是决定留了下来。
0: 他们也需要我，我也总觉得自己离不开他们。这个地方缺医少药，很需要医生。
1: 43年来，江万富走遍了二牧场的山山岭岭、沟沟坳坳。2009年，江万富退休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家乡上海。43年风雨无阻，43年情怀如赤，江万富用爱心、用精湛的医术为大山深处的少数民族群众呵护生命、送去健康，也用青春和热血浇灌了民族团结之花。兵团榜样，江万富，爱洒昆仑。
2: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3: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4: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3: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5: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6: 各位好，我是双浪。今天是中秋团圆之夜啊，我们自然而然就不连线了啊。
5: 对，
6: 和大家来关注我们汽车市场更新的一些动态，一些热门新车呀，也包含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做一总结，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首先第一个啊，我就想聊聊配置。
5: 好，
6: 为什么聊这个啊？在之前我们连线到的这么多品牌里面，几乎所有的品牌，基础的配置都已经非常高了。
5: 对，
6: 就我之前有做过一个对比，就6年前吧，2020年，你拿一个2020年的，一个不用20万啊，就15万到20万的车，你们拿一个顶配，就是20万，15万一般是低配吗？20万，你拿一个20万顶配。和现在比如说一个12万到15万，就低配是12万，
5: 对，
6: 12万的车和当时20万的车的配置做一个横向对比，你会发现现在12、13万的车的配置比当初20万的车的配置可能还要高。
5: 没错，
6: 所以配置方面是现在我们很多想选新能源也好

0: 可以不要。
1: 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吧，我的车当时呢，我就觉得我增加了这个按座椅按摩的这种配置，但是从两年了哈到现在，我几乎啊最多用过一两次，不超过三次。
0: 喜欢的人可能会特别。
1: 这个我也想说，你知道前两天我那个就是热的时候，我行驶在路上啊，我就为那空调根本不够用，然后我想哎怎么办，一身汗，然后开窗户呢，比如说在这个高速路上也不合适，我就打开了座椅通风加热，天哪，感觉进入了。隧道也不能这么说，
0: 进入了
1: 景区，有一个景区那种溶洞里，你知道吗？
0: 啊啊啊！就是明显感觉自己的
1: 浑身都凉了，
0: 臀部啊这方面就舒服多了，
1: 背部、
0: 啊、舒服多了，
1: 真的真的。
0: 确实，你看有一些配置，它其实经过，我觉得也是和消费者使用习惯慢慢的也在做相应的进步的。
1: 嗯。
0: 其实我看玲儿姐之前那辆车，
1: 嗯，
0: 也有语音交互。你包括我这车也有
1: 啊，对，
0: 我改了个名字，
1: 反应很慢。
0: 我那个基本上识别，
1: 这个
0: 就是有点傻缺，就是因为确实很傻。
1: 对，
0: 你说一些词语啊，它根本就识别不到。
1: 没反应。
0: 尤其是之前啊，我想去吃一个某抓饭，
1: 嗯，
0: 它就识别不出来。
1: 哦，
0: 这抓饭两个字啊，它识别出来的是。是一个什么词儿？直接把我导航到福建省去了。
1: 是不是因为抓饭是我们新疆的这个食品特色？
0: 不是，它识别不清楚。
1: 哦，
0: 它识别不清楚，
1: 嗯，
0: 所以就很麻烦。
1: 还有，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遥控挪车，在很多商超，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停车位比较窄嘛。
0: 嗯。
1: 然后呢，你门打不开，这时候哇，你就可以遥控挪车。
0: 啊，这个重要吗？
1: 算非常重要。
0: 如果这个配置
1: 频率很高，
0: 你现在用了几回？
1: 我。不能说每天用吧，每个月至少用一次，
0: 就是
1: 比如说、就
0: 是、去商场用的多一点。
1: 就像刚才我在单位楼下停车，车位已经满了，然后停在一个小的停车位上。
0: 嗯嗯，
1: 我出来的时候呢，我就远远的先把人下来，然后遥控把车停过去。
0: 啊，刚才就是遥控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配置啊，
1: 嗯、你觉得不重要是吧？
0: 不是不是，和另外一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挂钩。
1: 嗯。
0: 就它值多少钱？如果它比如说多这个配置少这个配置，
1: 嗯嗯，
0: 我个人觉得超过2000或者3000块钱就没必要。
1: 哦、
0: 但是这个吧和现在的辅助驾驶是融为一体的。
1: 嗯嗯，
0: 辅助驾驶里面呢，就也有很多可有可无的项，比如说这种低阶的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说那个比亚迪，
1: 嗯，
0: 叫天神之眼 ABC。
1: 嗯嗯，
0: 最好的是，最好的我记得是 C 嘛，
1: 嗯，
0: 然后大多数先用的是 B， 然后当初还有一个 A， 就为了这个中间加个3000-5000块钱，这个5000-8000的，我觉得还是看价格，
1: 嗯、哦，
0: 是吧？你看我们说很多配置的时候啊，就永远会和这个价格相不相匹配，
1: 对，
0: 是吧？比如尤其是有几个配置啊，我真觉得没必要，
1: 嗯，
0: 之前其实也和大家说过啊，大轮毂，
1: 嗯。
0: 空悬，
1: 嗯，空悬没有必要吗？
0: 空悬如果说到了一定级别，你看现在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新能源车为什么要有空悬？
1: 嗯，
0: 车重，
1: 嗯，
0: 车重呢，自然而然它会有几个优势和几个劣势。原来比如说大家所熟知啊，一些讲究操控，讲究稳定性，
1: 嗯，
0: 讲究这个空气动力学的一些车型。它车不是说越轻越好，
1: 嗯，
0: 而是车轻了之后还能达到它原有的这种刚度，
1: 嗯，
0: 就硬度，
1: 嗯，
0: 然后车还不能太重，太重又有几个问题，对轮胎的磨损是不是大了，
1: 嗯，
0: 然后你车重之后是不是你起步或者是刹车的动能的要求是不是更高？
1: 对，
0: 所以像玲儿姐，我印象没如果没错，你那车是2吨3是吗？
1: 是是是，
0: 2吨3，
1: 很了解。
0: 我的车1吨7.5、
1: 哦，嗯，
0: 中间差了有500-600公斤，
1: 所以是不是我的车轮比你会
0: 磨损的肯定更快
1: 啊、
0: 哦？而且呢，你那个轮胎是需要这个纯电动专用胎，
1: 嗯，
0: 这三个字儿，这五个字出来之后啊，就说明有两个问题，
1: 嗯、
0: 一个是。价格很高，
1: 嗯，
0: 第二个它的磨损也相对而言就比我们的轮胎会稍微快一些，
1: 嗯，
0: 新能源专用胎啊，对不起啊，六个字新能源专用，因为没有胎这个，新能源专用五个字也可以，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看还有一个就是刹车，我们像我那个车当初我有看过我那车的测评啊，大概的刹车距离应该是在37-38米左右，
1: 嗯，
0: 算是一个略好的成绩，
1: 嗯，
0: 你那个车我之前好像也看过，大概也是在39米，但是你知道这个39米怎么刹出来的
1: 啊？
0: 全力刹车，
1: 就
0: 冒烟了，
1: 电门踩到底是吧？
0: 啊，不是刹车，接刹车。

0: 刹车踩到底不能电门啊。
1: 刹车踩到底是。
0: 这可不能搞错。
1: 嗯，对。
0: 所以说就是车重了之后啊，它有的时候对于这个稳定性方面是有好处的。所以说你看车企啊都在找一个平衡点。所以之前我有一个小的观点，就是如果一辆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动车，它的度数就是100度，它的续航比现在的600-700多300-400到1000公里，就多30%，重量再降30%，就是2个30%之后，我觉得，这可能是一台终极向往的，甚至可能接近于完美的新能源车，因为它电池，比如说来到了150度，它的重量会重出来，比如说，300-400-500公斤，
1: 对，
0: 重量方面没有法取舍。然后呢，如果电池过小，它是不是续航又达不到？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你到了150度电的话，它可能重量又特别重，所以100度可能80-90度电是一个特别平衡的这么一个度数。
1: 对，
0: 重量方面如果再能降一点，比如说刘姐你的车2.3吨降到2吨
1: 哦，
0: 就完美了。
1: 是不是也有跟比如说我的这个车的用材比较扎实有关呢？
0: 其实都差不多。你想一想，其实你这个级别的中型 SUV， 因为我那个其实发动机的重量和你电池的重量是没法比的，是没法比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刚才所说那个肯定是越轻越好，越轻，因为本身车的这个框架，比如说 ABC 柱，比如说底盘，比如说车身的刚性结构，和原来的油车没什么区别，它只是下面挖空了而已。
1: 对，
0: 你想想它的框架是一样的，所以最早以前福特汽车把一辆车原本用人工方式去组装的价格，你想想是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就是1920-1930几年，那个时候一辆车是3000多美金，100年前，
1: 是，
0: 然后降到了只有300-400美金，就是这是当时福特推出了这个叫流水线之后，就把这个流水线出来的车，就我可以大批量生产了。然后呢还有很多细节的改变，比如说这个安全带啊，比如说方向盘呀，比如座椅呀，等等等等啊，融到现在，你看车是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车其实吸纳了很多燃油汽车的全部优点，
1: 是，
0: 但是车重这个事儿，是没办法去比拟的。
1: 对对对，是关于这个车的这个配置啊，除了刚才说的呢，我就也可以大家给一些建议，比如说你原装的适配高，后期加装成本，很多朋友会考虑，比如说我啊，当时就是选了加装的嘛，那个轮毂我就选了个大的，然后颜色我也选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就是加装成本比较高，如果你的预算够就可以直接选，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这些。
0: 刚才你选的这些啊都属于带有情绪价值的。
1: 哎，
0: 玲儿姐就一定要情绪价值。
1: 我喜欢情绪价值。这接下来是给大家给一些参考啊，是我们觉得值得加钱的，或者是我们觉得比较好的。第一个比较夯的啊，就是座椅通风加热、方向盘的后视镜、360全景，还有手机远程控制。
0: 哎，这几个觉得都非常值得。
1: 对，就是比较好。
0: 方向盘后视镜加热，方向盘加热我觉得可有可无，但后视镜加热是一定要有的，
1: 一定得有，尤其像我们北方下雪，是不是？
0: 对，下雪的时候后视镜这个位置，它不只是啊，雨天也是一样，
1: 哎，对对对，
0: 它有着加热之后它有烘干的功能，
1: 哎，真的，
0: 它有一些这个雨滴在上面啊，会留下一些水痕，你看不清楚后面的这个路或者是车，所以后视镜加热它不是说只是这个让雪化了，或者是让雨这个干了之类的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的功能。360度现在很多都升级了。
1: 啊，
0: 540度
1: 哦，真的吗？
0: 车底是透明的，
1: 哎，哦，
0: 我那个就是540。
1: 哎，这有必要吗？车底透明
0: 有
1: 必要吗？
0: 有
1: 啊，什么时候用？
0: 你停车呀。
1: 啊，
0: 540度，它相当于是看我们周边是360度，加了车底的180度，
1: 所以是540度。
0: 有你那也是540，540没有，你在倒车的时候看那个影像，你车是透明的，就是有，它相当于提前对于你前面比如说行驶或者是倒退的道路提前去记录，然后去给你投放到这个某一面上面，这个很好。哎，手机远程我觉得也分
1: 好用。哎，
0: 也分这个夯和就最差的叫拉完了，是吧？
1: 啊，这个手机远程控制，比如说天特别热，我停在室外的时候，然后一会儿我要去上车，把车开走了，我就提前可以设置比较低的温度。
0: 我那6年前的车，手机控制远程都有。
1: 你也有吗？
0: 有，
1: 好吧。

0: 我不了解。
1: 我可以发动，然后给你吐槽一个事儿啊，就我们一同事有买了一个还挺好的车，
0: 嗯，
1: 就买了一个到了，就是原来30多万，现在可能便宜点也是20多万，
0: 嗯，
1: 到了奔驰的某一个轿车，哎，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啊，
0: 嗯，
1: 然后他没有这个蓝牙钥匙。
0: 没有弱爆了。
1: 对，因为我想，我说我那6年前的车都有啊，
0: 嗯，
1: 是吧，然后我专门还问了一下，
0: 嗯，
1: 它是可以控制，
0: 嗯，
1: 但是呢没有蓝牙钥匙，
0: 哦，
1: 就我也很纳闷这一点是为什么没有。
0: 哦，你说的就是那个 3.0T 的那个，
1: 不是不是，
0: 它也是没有蓝牙钥匙。
1: 那个早了，那太早了，那是10多年前的车了，
0: 哦，
1: 然后你看刚才我们所说这几个，
0: 嗯，
1: 座椅通风加热也有好的也有一般的，
0: 嗯，
1: 像之前我们试的理想，
0: 嗯，
1: 它就是那种西风式的，
0: 哎，也不错，哎，
1: 你那个我记得好像就有点，
0: 我一会儿去感受一下，
1: 是初风还是西风
0: 我不知道，
1: 对吧，
0: 好像是吹风吧，
1: 吹风，因为它毕竟啊，
0: 嗯，
1: 它比较，就是人的那种体感方面会太凉，
0: 嗯，你觉得是西风好？
1: 当然是西风好，
0: 哦，
1: 西风它的原理其实更复杂一点，
0: 所以你刚才说的是理想车是西风是吧？
1: 嗯，
0: 好的，哪天去感受一下。
1: 我记得好像问界也是啊，
0: 再来说说顶级的好不好，座椅记忆，这是顶级的哟，还有隔音隐私玻璃自动驻车无钥匙进入，这是顶级的。
1: 哎，刚说到无钥匙进入啊，
0: 嗯，
1: 就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我看有些同事原来好像有卡片，
0: 嗯，
1: 但后面基本上都不用，
0: 从来没用过。
1: 就是刷是 B 柱的位置嘛，是吧？就 A 柱，A 柱是最前面的，
0: 就是，
1: 中间那个柱子，
0: 这个要
1: 主驾位置的嘛？
0: 啊，对对对，靠近你的拉门这个位置。
1: 啊，不是在玻璃上面？
0: 不是不是，我的是在这个拉门。
1: 他的那个是在B 柱的位置，
0: 而且还要找，不停的找找，哎，不对，再找找另外一个方向，我就觉得不方便。
1: 啊，
0: 就它不是一按就能开的，
1: 它一开始不会有一个贴纸告诉你是哪个位置吗？你适应了应该就不需要那个贴纸了。
0: 销售跟我说过，我们要找半天
1: 啊。然后这几个功能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
0: 也还不错。
1: 而且，就是现在就算你买到一个秦 Plus，
0: 嗯，
1: 6000-7000块钱
0: 都有。
1: 座椅记忆好像没有，
0: 嗯，
1: 属于这个你需要去选配的。
0: 嗯。
1: 然后呢，360度全景影像都有了，
0: 哦，
1: 是吧？然后无钥匙进入那肯定是有了，
0: 哦，那不错不错。
1: 自动驻车好像只有到了中配以上才有，
0: 哎，
1: 也就大概可能贵个1-2万块钱。
0: 再来
1: 说一说好多了，
0: 这个人上人的配置啊，电尾门，电尾门这个好像我的车是有的啊，就是一按它，
1: 嗯，有
0: HUD 的抬头显。还有分区空调，自动大灯，自动大灯，分区空调是什么意思呢？
1: 分区空调就是有一边对着吹，其实就是自动空调。
0: 哦，
1: 就自动空调在6、7年之前，它绝对是一个高配。
0: 嗯，
1: 因为啊，我当然这说我那车啊，我那车是个6年前的车，其实在6年前我们自主里面很少有上到20万，我那车其实将近小20了。
0: 嗯，
1: 不是说多有钱的事儿啊，而是你看当时那个车型，其实在一众的合资或者是自主品牌里面，配置确实算是挺高的。
0: 嗯，
1: 而且我当时因为买的是我朋友的一车，
0: 嗯，
1: 他才开了几个月的时间，因为去这个我应该是去其他城市，
0: 嗯，
1: 结果他们城市要摇号落不落，就是转不过去，然后就没办法，
0: 哦，
1: 卖给我了。然后其实很多配置我觉得到现在都是非常实用的，只是车机上面差了一点，
0: 嗯，
1: 刚才所说的大部分配置还都有了。
0: 哎，对，
1: 但是那个通风加热也包含这个叫自动驻车还挺好用的，
0: 嗯，是
1: 无钥匙进入的话也算是有，
0: 嗯，
1: 抬头显示正常能用，
0: 嗯，
1: 但是你说它多先进吧也不至于，它就一个色儿，
0: 对
1: 啊，然后没有别的一些颜色。我记得现在很多这个 HUD 啊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啊，
0: 嗯，
1: 叫什么投影式的，
0: 哦，
1: 特别大一块，
0: 哦，
1: 说什么有多少寸，十几二十寸，我就这么点儿。
0: 我的 HUD 从来都不看，有时候呢，我在那儿放了一个这个电话号码的显示牌，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方便挪车那个牌。
1: 你放在右前方不就行了吗？你放在右前方就可以了呀。
0: 好，下次试试。哎，接下来还有
1: 个，就相当于你那车啊，这个有好几万块钱都没用，都没用。
0: 对。
1: 啊，
0: 扼杀了哈！还有这个 NPC 的这个关于车上的配置啊，空气悬架、大轮毂、全景天幕、零重力座椅，座椅，全景天幕真的没有必要吧？尤其是晒的时候。
1: 考虑这一个事儿啊 ，NPC 什么意思啊？
0: NPC 就是仅次于人上人的配置。
1: 不是，我说你知道它翻译过来什么意思
0: ？NPC
1: 啊，
0: 是什么？
1: 就是你就放那儿，就相当于我们去玩一些游戏，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道具。道具的意思
0: 啊，哦，对对对，
1: 是个道具，
0: 我之前好像有查过
1: 啊，它是个道具。
0: 是，

0: 你看为什么空悬在这儿？空悬刚才其实说到一点啊，为什么现在的纯电动车或者是插混车车重的车要有空悬？底盘非常难去调教，不像油车。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宝马，你看它三系没有空悬，
1: 对，
0: 50:50的比例，你说一个电池放在底盘上面，它怎么去调它的这个？这就说白了，就是我们就开车的车感。这个车感啊，因为有电池的存在，它比较重，重心相对而言，比如说我们的油车重心大概是在我们前座椅和后座椅大概中间的位置，相当于是臂柱的位置，再往上中间大概是我们人平行的胸口这个位置的这个平衡点，平衡点是有纵向的，就是上下和横向的前后或者是左右啊，有一个中心点。但是呢，新能源车它的中心点的位置一定是在电池往上一点点，因为它重啊，所以它的上下的重心一定是偏向于下方一些，就导致它在过弯的时候没有这种过弯的感觉。所以空悬它加入之后呢，让车辆在过一些这个比如说不太平整路的时候，它可以更加的柔软一些。之前跟你说了嘛，空悬分为单腔空悬和双腔空悬。
1: 哎，对对对，
0: 单腔就是一个气球，一个气球它来回自己动，双腔空悬是两个气球怼到这块就这样动，它还是有区别。但是这个东西啊，之前我身边的，就之前我认识一个修车的啊，他说有修之老的那种空悬，超级贵。
1: 所以这个东西是。
0: 所以为什么现在你买新能源车之后啊，有一个因素，就是你是终身质保，包括空悬，
1: 有空悬啊，
0: 但是
1: 对对对，
0: 只是你首任车主，你当20车卖了之后，这东西没有质保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车企为了去把你当成我的天使客户，就说白了，你要一直支持我，
1: 没错，
0: 你要不支持我，下一位他支持我的可能性不高，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把你一定要抓紧了，
1: 是是是，有道理啊，
0: 你这个品牌，比如说你卖给我的话。我就没有你的车的终身质保了，你的电池出现磕碰他们不负责任，那就相当于我全部要负担，所以对于我而言我必须要低价买你的车，
1: 对，
0: 所以对于二手车方面，我觉得啊，对于比如说一辆车的核心零部件，尤其是空悬等等，我觉得如果第二位车主的话也能去享有，我会觉得特别好。
1: 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说说最后一个，就是他写的是拉完了啊，其实我觉得就是锦上添花，
0: 就不好的意思，差完了、啊、
1: 可有可无，车在冰箱，氛围灯星空顶，娱乐屏，香氛系统，你觉得对于你来说你需要这些吗？
0: 香氛
1: 这个我需要，我很喜欢。
0: 你看啊，我觉得没必要
1: 啊。
0: 你在网上随便买一个香氛的一个什么盒什么之类的
1: 也可以，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我之前有给你们简单分享过一个，就那个味道，因为你在车里面香氛想买一个，想去适应它的话，有的人就不喜欢。但是我自己去买，几十块、100多块钱，绝对搞定了。车在这个又贵，味儿还不一定喜欢。娱乐品也是如此，后排娱乐品为了小孩在车上晃着看一个东西对眼睛更不好，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甚至我觉得还不如看手机，你知道为什么？看手机它是自己跟车在动，是共频的，
1: 对对对，
0: 但是那个呢，我觉得它在晃，人也在左右前后晃，
1: 是没有办法跟它同频共振的，明白明白，
0: 对吧？而且呢，在车上我觉得有很多其他的，我觉得是可以分享，听歌呀，是吧？听小说。我觉得会更合适一点。
1: 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爱车有道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把思念写给了月亮，而我把祝福送给电波里的你。中秋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愿大家在这个夜晚有酒有诗，有爱有光，即使岁月流转，心中仍有皎洁的月光。我们下周一再见吧。
0: 祝愿大家周末，哎，到周末了啊，中秋快乐和周末愉快。到周末了嘛，也放假了啊，三天假期愉快。还有就是大家吃好喝好。最后提醒一下各位注意交通安全。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周一还有三天的上班时间啊。
1: 对，
0: 那三天应该是留着最煎熬的时候。
1: 是是是，都一样。
0: 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8点整，左源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来自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155期间，兵团将建设一流农业节水新高地，计划到2030年建成4个试验区，高效节水灌溉面积比例达到 90% 以上，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力争达到 0.72 以上，主要作物水分生产力较2025年提高 15% 以上。继续来关注到昨天由兵团科协主办、巴师石河子市科协承办的第二届兵团全民科学素质大赛在石河子大学举办。本次大赛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来自兵团各师市及草湖项目区的15支代表队、45名选手齐聚戈壁明珠石河子，同台比拼科学知识。据了解，本次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用，搭建起兵团科普学习比拼的优质平台。继续来关注到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1至8月份

0: 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一至八月份，全国发电累计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942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63小时。最后来关注到，北京时间2026年9月24号16点46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岩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在这里呢，首先向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道一声中秋快乐。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 882，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全国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工作交流会暨培训班召开。9月22日，全国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工作交流会暨培训班在河南省洛阳市召开，总结行动阶段性工作进展，开展业务培训，交流先进经验，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指出，各地要抓住机遇，探索创新，切实加强专科建设，建强人才队伍，优化服务模式，完善服务网络，促进医校协同，不断提升行动质效，为15/50期儿童健康事业发展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会上，10个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医疗卫生机构分享典型经验，参会人员赴洛阳市医疗卫生机构、中小学校实地观摩调研。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15/50期间重点抓好3件事。9月2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更好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十五五期间将重点抓好三件事。一是用有时间、有场地、有师资、有保障等四个有督促政策落地。二是用进一步丰富体育课内容，进一步创新教育教学方式，进一步优化考试评价等三个进一步来提升体育课质量。三是用多种方式增加学生运动的赛事和机会，包括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等。2026年冰团结合并防治技能竞赛在石河子市顺利举办。9月23日至24日，由冰团疾控局、冰团卫健委、冰团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冰团结合并防治技能竞赛决赛在石河子市成功举办。本次竞赛紧扣结合并防治全链条核心业务与基层实际工作需求，考核内容覆盖结合并基础理论、防控政策法规、流行病学调查、疫情应急处置、实验室规范检测、临床精准诊疗、影像鉴别诊断、患者健康管理等重点领域，全面检验参赛人员的知识储备和实操技能。各参赛代表队凝心聚力，协作共进，在比拼中交流经验，在竞技中查漏补缺，形成了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良好竞赛氛围。兵团精英医疗资源下沉，护兵协作守护基层健康。近日，由兵团卫健委牵头组织，昆仑人民医院携手上海援兵医疗队、兵团妇幼保健院、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深耕基层民生需求，在巴河旗乡开展多学科大型联合公益义诊活动。义诊现场，来自上海援兵医疗队、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多家医院的专科专家团队，结合群众高发常见病、多发病及慢病筛查、中医调理、儿童及骨关节疾病、五官皮肤问题等各类就医需求，细致问询病史、查体研判，依托专业设备排查健康隐患，针对性为到场群众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用药指导与居家康复养护建议，耐心纠正不当生活与就医习惯，高效解决基层群众日常就医难题。与此同时，兵团妇幼保健院专家同步开展常态化健康科普宣讲，围绕慢病科学防控、合理安全用药、日常养生保健、孕期养护、产后康复、儿童生长发育干预、女性健康防护等重点民生健康领域，全方位普及专业医疗知识，现场答疑释惑，切实筑牢辖区母婴健康安全防线，让科学健康理念深入乡村，走进民心。
1: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啊，我们要关注到每年的中秋节吃月饼是必不可少的哈。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宜。苏轼笔下的这句诗啊，恰好是点出了月饼的两个关键词，苏啊是油，宜是糖。那么作为中秋佳节的传统美食，月饼呢可以说承载着阖家团圆的美好祝愿，但是高油、高糖、高热量的特点也让不少人呢称它为能量炸弹。那么中秋佳节怎么样能够既享受节日的喜乐，又能够吃出健康呢？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市面上的月饼种类繁多，口味各异，按加工工艺分类有烘烤、油炸、蒸煮和薯粉类，按地方派式特色有广式、京式、苏式、潮式、滇式、晋式、琼式、台式、哈式等，部分月饼属于高油、高糖、高热量的精致糕点。我们先看三个核心数字，一块100克月饼的能量约400到500千卡，相当于二碗约200克的大米饭，大约就占了一个成年人全天所需能量的四分之一。脂肪含量10多到20多克，添加糖10多到30多克，吃一块脂肪和糖的负担可不小。再看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数字，钠。蛋黄、火腿、叉烧等咸口月饼的钠含量不低，都应计入隐形盐中。成人每天盐推荐量不超过5克，相当于不超过2000毫克呢。高血压人群尤其要留意营养成分表中的那一栏。一般来说， 蛋黄、五仁、鲜肉月饼的脂肪和能量偏高，冰皮、水果月饼脂肪和能量相对会低一些，但糖分不会少。所以购买和进食之前，翻看成分标签和配料表，才是真正的心中有账。配料表中各种配料按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顺序排列，加入量不超过 2% 的配料可以不按递减顺序排列，所以植物油、猪油、白砂糖、糖浆出现在前几位，说明油和糖是主要原料。月饼脂肪、糖、钠普遍偏高，要将其记录全天总能量，心里有数，适量食用。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中秋团圆无需借月饼，体会节日的喜悦，关键在于适度适量。但适量是多少，很多人都没有概念。先定的量，对多数健康成年人来说，建议一天不超过一块标准月饼，约100克，且不宜天天吃。如果月饼较大，建议切开分食分享，这样既能尝到味道，也不至于负担过重。选对时间，很多中秋家宴都在晚上，所以好多人是在晚上进食月饼。但夜间身体代谢放缓，此时进食高油高糖食物，容易造成热量堆积，肠胃积食，还有可能影响睡眠。相对而言，上午或中午新陈代谢更活跃，肠胃功能也更强，更利于消化，是更推荐的食用时间段。另外，吃月饼时如果搭配得当，既能中和油腻，也有助于平稳血糖，促进消化。可以按吃之前、吃的时候、吃之后的顺序来安排。吃之前，替换部分主食。月饼本质上是一份主食型点心，吃月饼的那一餐可以适当减少米饭、面条、馒头等精致主食的摄入量，把月饼能量算进去，而不是额外加，这样既不影响节日仪式感，也不容易全天热量超标。吃的时候可配一杯清淡茶饮，月饼糖分高，切记再搭配含糖饮料，双重糖分叠加很容易糖分超标。可以搭配清茶、绿茶或无糖乌龙茶，口味清淡，能减轻甜腻感。可搭配高纤维蔬果，既能延缓糖分吸收，也能促进肠道蠕动，让营养结构更均衡。吃之后有意识地动一动，吃完月饼后可以散步、做家务、爬楼梯，都是不错的能量消耗方式。节假日在家也要坚持吃动平衡，别等到节后再感慨每逢佳节胖三斤。当然，月饼虽好，但并非人人适合放开吃。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以下几类人群需要格外注意。一、糖尿病、高血糖人群，普通月饼高糖高碳水会导致血糖快速升高，加重病情，最好不吃。即便是无糖月饼，无糖只是不添加蔗糖，饼皮和馅料中的淀粉和油脂也会影响血糖，同样需要严格控量，并在食用后及时监测血糖。二、孕妇、老年人和儿童，孕妇孕期代谢负担较重，老年人肠胃功能衰退，代谢缓慢，儿童肠胃功能发育尚未完善，都建议控制分量，选择相对清淡的品类，优先在白天食用。三、肠胃功能虚弱人群，月饼黏糯，油脂高，不易消化，有消化道疾病的人群应少吃，浅尝辄止，尤其避免空腹食用。四、肥胖、高血压、高血脂人群，月饼高脂肪、高热量会加重代谢负担，肥胖人群要严格控量。高血压人群应尽量避开蛋黄、火腿等高钠月饼，高血脂人群则要少选蛋黄、鲜肉等高胆固醇、高脂肪品类。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一口香甜月饼，一家团圆闲谈，月饼是节日的点缀，不是健康的负担。读懂它，控好量，搭对位，看清人，就能在品味美味的同时守护住家人健康，让过节的喜悦更加温暖绵长。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团圆安康。

0: 在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做完心脏手术，放了支架，或者经历了心梗之后，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困惑。这心脏以后还能不能像以前一样用？是不是只能天天躺着养着？其实心脏也需要锻炼，也需要康复。那么心脏康复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做？做多久？中医在心脏康复中有哪些独到之处？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1: 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

0: 电话连线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心脏内科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苏琪苏医生。那么就心脏康复治疗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1: 苏琪，昌吉州中医医院心脏内科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昌吉州医学会第二届心血管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脏介入治疗与康复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青年工作组委员，发表论文8篇，参编著作5本，参与科研项目7项。
0: 那么首先我们有请苏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苏医生你好。
2: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苏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心脏康复治疗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有一些朋友是听过心脏康复这个词儿的，但是具体是什么意思还不是特别的清楚。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有请苏医生先来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心脏康复到底是什么，它跟咱们平时来说的这个养心啊或者说养病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心脏康复呢，我们和大家可能平时理解的不太一样。我们心脏康复不是单纯的只躺着休养，它是一套综合的心脏慢性疾病的管理方案，在规范评估治疗评估病情之后，通过运动、用药、饮食、心理、生活等方式调整，帮助心脏病患者恢复体能，改善心脏功能，减少疾病的再次发病率。咱们传统的说养病大多都是静养休息为主，但是心脏康复它是科学的主动干预，就是指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循序渐进的让身体恢复功能，目的呢是让患者早日的回归社会，回归家庭。
0: 那比如说像是做了这个心脏手术的患者啊，比如说像放了支架或者说做了搭桥等等，他是不是后期也是需要做这个心脏康复的？
2: 对，目前按我们这个国际化指南标准还有专家共识来讲，我们所有的这个冠心病，包括稳定性脚痛、不稳定性脚痛，包括心力衰竭、心肌病，还有高血压、高血脂合并心脏疾病的这些人群，我们都是可以做心脏康复治疗的。那只要经过我们科学的评估，病情稳定，都能从中获益，降低住院和复发的风险。
0: 你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有一些患者做完心脏手术之后呢，家里的人就不太让他多动了，就觉得多休息才能够养好。那这种想法或者说做法对吗？长期卧床休息对于心脏的恢复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2: 其实就是传统的我们这个观念可能是一个误区。因为病情急性期我们的确是需要休息，但是长期不动一直卧床，它就会出现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肌肉的萎缩、体能的下降、血栓的形成、肺部的感染，那反而不利于心脏的恢复。我们心脏康复呢，讲究的是适度的活动，在医生评估安全的前提下，尽早的开展运动治疗。不是剧烈运动，是循序渐进的活动，帮助心脏更好的恢复。
0: 所以说心脏的恢复和康复它也是有不同的阶段哈。比如说像在住院期间或者说住院以后长期在家，咱们分别应该怎么做呢？
2: 心脏康复我们按传统的这个指南和专家共识来讲呢，它一般分为3期。第一期是指住院康复，就是在病房里面病情稳定以后，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开始简单的活动，包括床上的翻身、床边的坐起，还有短距离的慢走，然后同时做给患者做一定的宣教指导，那为出院做准备。第二期呢是指门诊的康复，就出院后在医院监护的，就是在医生或者是护士监护的情况下，规律的运动训练，一般持续数月，比如说同时监测各项指标，然后调整他这个运动的治疗方案。那三期康复呢，就指我们长期的居家康复，患者掌握方法以后，在家持续维持，定期的复诊，长期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巩固疗效。
0: 其实刚才你有反复提到过这个运动的问题，包括很多患者和家属也非常的关注哈。那这个过程既然是要循序渐进，那具体咱们可以怎么样去运动呢？

0: 心脏病的患者呢，可以动，但是绝对不是我们理解的长度越大越好。就有些病人来，他会说我今天走了10万步，你看我明天我走了2万步，这样不是指这个概念，它是所有运动前提必须先做评估。那比如说我们在医院做到的心肺运动实验，还有6分钟步行实验等，我们要找到一个安全的运动区间，那要选择有氧运动为主，比如说快走、
1: 踏车、控制好运动的时长、心率、量力而行。一旦有症状包括胸闷、心慌、气短等，就要立刻停下。高强度的运动呢反而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
0: 我听说咱们这个心脏康复啊是有5大处方的，是吗？这5大处方分别是什么呢？能跟我们说一说吗？那心脏康复的5大处方呢，就包括药物处方、运动处方、营养处方、心理处方 和戒烟、限酒处方。我们先说药物处方，药物处方呢就是我们平时在医生的诊疗下，给患者开出的各种药物、常规的治疗，我们所有的药物它也是有指南依据的。那我们说运动处方，运动处方就是在我们专业医生护士评估下，然后为患者制定一个个性化的运动治疗的方案。
1: 那营养处方呢，就是根据患者的饮食生活方式，包括患者的慢性疾病的情况，为患者制定一个合理的饮食调控方案。心理处方呢，就是我们现在合并双心疾病的患者越来越多，很多病人他有慢性病的前提，有慢性病以后，他都合并有一个心理的疾病。我们在治疗慢性疾病的同时，为患者制定这个心理的处方，包括 药物的治疗和精神辅导的治疗。戒烟限酒的处方呢，就是我们为长期慢性病的患者制定的这个戒烟和限酒的这个处方。现在我们如果长期吸烟成瘾的患者，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治疗来帮助戒烟。好的，我们先来说这个运动处方哈，比如说
0: 对于患者来说，他怎么来知道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他是不是合适呢？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可以去判断的方法呢？我们在家，如果说在家自己来评估的话，我们运动的时候，比如说能正常的跟家属、跟旁边的朋友交流，不能唱歌，这个运动量差不多就是比较合适的。但比如说运动的过程中，如果气喘吁吁， 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可能就说明有点超量了。那我们适当的要放慢这个运动的速度。如果一边走一边还能轻松的唱歌聊天，

0: 另外我们说到的第三个处方是心理处方啊，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他不能特别理解咱们的心情跟心脏有什么样直接的关系呢，是不是说情绪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到心脏的康复呢？
1: 嗯，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在医学上它有个说法，就是说心脏它是最容易受到情绪影响的器官。
0: 嗯，
1: 长期的焦虑、抑郁、爱生气、压力大，都会让人的这个交感神经它持续的兴奋，导致心率增快、血压升高，那血管它就容易收缩，然后血液粘稠度增加。很多放支架术后的病人呢，心衰养护期间，他就总感觉胸闷气短、心口不舒服。
0: 嗯，
1: 但是保养复查这个心脏彩超啦、心电图啦，这些都没有很大的问题，多半呢我们都考虑是跟情绪有关。它是情绪诱发的这个心脏神经紊乱导致的这些各方面各种不一样的症状。
0: 嗯，
1: 那么负面情绪呢，它会直接就是拖慢这个心脏康复的速度，甚至诱发这个心绞痛啦、心律失常啦再发生。嗯，所以心脏康复的心理处方呢，就是让患者放下心病，养好心态，就是我们保持平稳的情绪，不急躁，不焦虑，不熬夜，少生气，心态平和，那心脏的恢复速度可能就会比平时要快一倍。
0: 嗯，好的好的，一个心情和状态确实是非常的关键啊，不光是对于心脏的康复，其实对于我们人体整体的一个健康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那刚才咱们说到最后一点是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包括危险因素的控制啊，比如说这其中可能比较普遍的就是这个烟酒。那么对于一些可能已经吸烟很多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一些朋友来说，他会想，那我现在有了这个问题，我现在戒烟还来得及吗？所以说，
1: 嗯，这个可以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任何时候戒烟都来得及，都能获益。嗯，那不管烟龄10年、20年、30年，只要彻底戒烟，24小时以后呢，心梗的风险它就开始下降了。
0: 嗯，
1: 1年以后呢，冠心病的风险它就显著降低了。长期坚持，血管硬化、斑块进展都会有明显的减缓。那烟草中的尼古丁、焦油，它都会损伤血管，它都是我们看不到的杀手。嗯，它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来的病人，我们都会告诉他，吸烟是心血管一个单独的危险因素，它比三高的危害可能更直接。很多放支架的病人，你看没有吸烟，它会出现二次的堵塞，
0: 嗯，
1: 反复的心绞痛。那这些病人如果说，能听我们医生的劝导，及时戒烟，可能就不会再受到第二次疾病的这个困扰。这个再患心绞痛再发生，血管再阻的风险可能就会直线下降。那关于喝酒呢，心脏康复的原则就是能不喝就不喝，不存在适当的养生喝酒一说。
0: 嗯，
1: 就是酒精它就会刺激心肌，升高血压，它就不利于心脏的这个稳定。
0: 嗯，所以说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哈，这个任何不良的习惯，咱们只要从现在开始把它改掉或者说戒掉的话，都是来得及的哈。那么其实刚才苏医生说了这么多，也希望能够在心脏康复、心脏健康方面能够给予大家一些帮助。那像苏医生呢，是中西结合方面的专家哈。那么在这个心脏康复方面，中医和西医咱们是怎么配合的？包括中医在心脏康复当中是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嗯，你看我们简单的概括一下呢，就是说西医它保命，中医它提质。我们心脏康复本来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它不是一个雪中送炭。如果说突发的心脏疾病，这个病人需要急诊的介入治疗，那我们中医肯定是往后站。如果说这个病人在做完支架以后，他还是反复的出现心脏的不舒服、胸闷、心慌、气短、胸痛等一系列的症状，那我们就会再加中药的干预治疗。所以中西结合，它是心脏康复的一个黄金的治疗方案。
0: 嗯，
1: 凸显西医的优势，也凸显中，就是西医解决不了的不适症状，凸显我们中医的优势作用。
0: 好，那我听说在中医的这个治疗方案当中啊，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锻炼方法，对心脏康复非常的有帮助。那分别是哪些？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比如咱们现在这个广场上，我看这些大爷大妈们练的这个八段锦、太极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6: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4777团二连的牧民把这三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灵熙。
7: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5: 嗯，你好。
7: 好吗，贾克斯吗？
5: 贾克斯吗？
7: 嗯。
6: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8: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6: 这几年，方灵熙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连队开启了20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9: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二连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6: 在基层工作的11年间，马背上的路方灵熙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灵熙点成了致富灯。

0: 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好以后，周围的人带动起来，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越做越大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1: FM 八八二整点速报，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

0: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昨天由冰团科协主办，巴师石河子市科协承办的第二届冰团全民科学素质大赛在石河子大学举办。本次大赛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来自冰团各师市及草湖项目区的15支代表队45名选手齐聚戈壁明珠石河子，同台比拼科学知识。据了解，本次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用，搭建起冰团科普学习比拼的优质平台。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激发冰团广大干部职工群众讲科学、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情。继续再来关注到日前自治区药品监管局联合自治区人民医院举办了新疆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的首场宣贯培训会。会上的消息，目前已经有7家医院的医疗机构、15个优质项目创新呢，已经被纳入了新疆的春雨行动项目库。继续来关注到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1月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其中企业600.1万户，个体工商户947.4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7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1至8月，第一产业的新设主体56.5万户，第二产业新设1140.9万户，第三产业新设1378.8万户。服务业依然是吸纳就业、激发消费、推动转型的重要引擎。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占到企业总量的44%。最后再来关注到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昨天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到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报告预计，随着全球制造业生产布局调整加快、劳动力短缺持续，以及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和传感技术的不断进步，工业机器人的需求有望进一步增长。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童年时，总想着从天空上会掉下一根长长的藤蔓，能顺着爬上月亮去看一看。现在嫦娥号、玉兔号冷银色的金属科技风早已将月光童话变成了新时空的科幻巨制，而月亮就在那里，越用心就会更近一点。又到中秋，和月亮有个约会。
2: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3: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2: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3: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2: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3: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2: 快乐是便宜2毛钱的豌豆，
3: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2: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3: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2: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3: 跳出来
2: 说。

北京时间19:09，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9:00到20:00一个小时为大家呈现上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董美丽。今天的节目呢，不要意外啊，并不是录播啊，今天是实时直播。那今天的我们节目呢，其实也不叫《爱上下班路》了啊，叫做《爱上中秋路》好了。这会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在奔赴各大？不是卖场，各大的这个商场也好呀，跟家里人团聚的路上也好呢，欢迎各位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一起上线打卡啊、保持互动，来说说看，这会儿你已经走到哪里了呢？是否道路还拥堵呢？先来盘点，看到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啊，整体的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0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12.19公里，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减轻了12.14%。昨天我到家的时候都已经到9:30了，太夸张了。再来看一下目前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

况之前呢，已经看到有很多的小伙伴们陆续的上线打卡了，在平台当中的，包括在网络平台当中的朋友们呢，都在说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那目前这会儿呢，还是看不到月亮了，对不对？今天呢，是我们一个特别企划节目啊。抬头能盼月亮，低头还在等红绿灯。欢迎锁定今天的特别策划。这届年轻人的中秋呢，是主打一个松弛团圆的。来继续的看一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打不开了呢？稍等我一会儿啊。那么再给点时间给我们的路况平台。那来说说看呢，今天呢其实打算回家过节的朋友们还是要耐心一点啊，千万不要着急加塞，因为昨天呢我平时40分钟是可以到家的。那昨天呢我是从8:10从台内出发的，一直走到了9:30啊，花了1小时20分钟，比平时呢多花了40分钟呢。在一路上呢我就看到大概有3起车祸。所以呢今天开车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加塞了，因为家里的月饼也不会长腿跑掉，对不对？往年呢一到中秋，大家的文案全部都是什么但愿人长久啊，千里共婵娟啊，但是我感觉今年好像刷一下这个社交平台，画风完全都变了。有人呢就原地留守云赏月，有的人呢就为了躲避亲戚的连环提问，准备开启一个已读乱回模式了。还有人呢正在拆公司单位发的中秋礼盒，拆开一看，里面的口味月饼的味道直接让人瞳孔地震。所以呢今天我们先全程呢1个小时的时间都邀请各位可以发过来消息聊聊看，今天这个中秋你打算怎么过。像公司啊或者单位发的月饼，是对你来说是惊喜还是大型的刺客呢？另外堵车的路上你最想和谁一起看月亮呢？这几个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各种留言的平台来发送给我们。很多的长辈呢觉得中秋啊必须是全家围坐在一起才算是过节，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团圆的方式啊早就已经是多元化了。今天咱们也不聊沉重的乡愁啦，主打还是一个轻松唠嗑阶段啊，一边赶路一边赏月，另外一边听听歌。所以今天呢咱们先聊一个热搜的话题，就是月饼的大内卷。今天中午我们家吃团圆饭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平时我们家从小到大我们家吃月饼的方式一直都是一盒打开了以后每个人呢都去找自己心仪的口味。那今年不一样，今年呢是我爸妈直接把一块月饼切了8份。可能我爸妈现在也开始在意这个身体健康了。月饼呢毕竟它是高糖的，如果说你一人吃上一块的话，那糖真的是超标了。每年中秋

0: 饼界呢都要上新一批的黑暗料理，堪称食品圈的整活天花板。以前呢大家都在争论甜咸大战，那广式啊、苏式啊、五仁的呀，这些月饼呢可能都是各花入各眼，现在就直接升级了，各种跨界的月饼呢也是轮番的登场。我呢这两天就刷到热搜了，像什么辣条月饼啊、生蚝月饼啊、螺蛳粉月饼，像前两年火的这个榴莲月饼呢都已经不稀奇了，还有中药养生月饼。网友瑞平说，一口下去真的是五味杂陈，主打一个月饼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压力。一些减脂党的专属就是无糖月饼啊，很多人呢以为无糖就等于零热量，放心炫，可是啊吃完之后你会发现糖没有，油脂一点没少，热量照样爆表。说到经典的争议款五仁月饼呢，现在网友的态度也是反转了，以前是人人嫌弃啊，最近呢好多人都开始争香了，像今天中午我们家吃的就是五仁月饼。都说五仁呢才是月饼界的一个老实人，料很足，一口就可以吃到坚果香。另外像冰皮月饼啊也是颜值天花板，然后拍个照啊发个朋友圈都是神奇的存在啊，缺点就是有点娇气了，如果说路上呢堵车了，你揣包里稍微温度高点，直接就变身了一个爆浆灾难现场。好了朋友们，节目呢正在播出当中，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全平台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然后呢一起来聊聊看，关于今天是中秋，你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给家里的朋友们呢，都可以一起来上线打卡保持互动咯。
1: 把路边桂花树落下的花瓣卷进棉布里，当包裹着的暗香层层浸染着透出来，就又到了月圆的时节。有人急着买莲蓉馅的月饼，有人忙着做鲅鱼馅的饺子，南北风味各异，人间烟火正浓，让月亮也嫉妒了。所以有人唱
2: 山都的快快把它射下来，
1: 又到中秋，和月亮有个约会。
3: 青春是什么？
4: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5: 说走就走，走走走。
6: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7: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8: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1: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0: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1: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2: 爸爸这是谁呀？
1: 青春是什么？
13: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4: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4: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8: 青春是活力，
15: 是奉献，
8: 是责任，
15: 是坚守。
8: FM 882兵团综合。

好了，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中秋假期，也有朋友们呢发来了一些路况的消息。来看一下这边呢，小星星发来的消息，他说在杭州东街的东向西，在柳州路附近呀，看上去呢大概有一些的拥堵，距离呢大概是在个800米左右，平均速度是每小时2公里。我们来看一下全程的一个路况的历史对比吧。目前呢，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每小时29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47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减轻了4.65%。有一条异常拥堵道路是在机场高速的东向西，在小迪乌普利交桥附近，当前是缓行的情况，缓行的距离在700米，平均速度低，每小时37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呢，在喀什东路的东向西，从天津北路一直堵到了北京北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1公里，持续拥堵的时间呢竟然达到了226分钟呢。再来看一下排名第二位的是在西虹西路的东向西，从西虹东路一直堵到了华林集团立交桥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6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170分钟。再来刷新到的是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在沪霍县的北向南，从乌昌快速一直到加油站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1.7公里，缓行在100米。而排名第二位的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东啊，不是，是在北向东啊，加油站附近，拥堵的距离在1.2公里，缓行在600米。看一下这边俊哲发来消息，他说美丽姐祝你中秋节快乐啊，也祝俊哲今天应该没什么活了吧，对不对？今天呢跟家人好好相聚一下啊，替我吃一下你妈做的好吃的那个土豆洋芋，不是土鸡炖芋子。今年呢中秋国庆的超长假期也是催热了出行市场，我相信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中间的3天工作日啊已经是跟单位请了假出去要走一个长线的深度游了，对不对？应该是听不到咱节目了啊。不少人呢关注请3天调休13天的一个超长拼假方案，这将形成半个月的一个充裕的出行窗口，出行的意愿也是非常的高涨的，也使大家呢就提前规划路线的需求持续增强了。有不少人呢倾向选择拼假出行或者是错峰出游，规划周期更长的跨省旅行。那么像国内方面，像我们新疆啊、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的热门呢，热度也是领先的，亲友小团游是最受欢迎的。你像我身边有两个朋友啊，他们呢就是中间3天假期呢就已经请好假，现在已经人在西安了。记者呢也是采访到了一些的不管是网上的也好，或者他身边的城市的一些朋友呢，都在咨询着一些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有些人呢选择去了我们比较这会儿10月份我觉得还挺适合要去的这个新疆阿勒泰、禾木、喀纳斯，就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秋景非常非常美丽了啊。那今天呢是8月15中秋节，抬头能盼月亮，低头可能目前还在等红绿灯了。欢迎锁定今天的特别企划，这届年轻人的中秋主打一个松弛团圆。那么说到松弛团圆了，那像我们老一辈人肯定觉得在这个中秋你别给我跑了啊，中秋就是要跟家里人团聚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年轻人可能是觉得中秋节放3天呢，我高低得出去旅游一番。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留言，这边可乐不加冰，他说公司的礼盒里面有一个梅菜扣肉月饼，试吃一口，天到我直接干了半瓶水。橙子他说收到了流心奶黄月饼，切开拍照，流心全部都流到包装纸上了，朋友圈照片直接翻车。还有一个很真实的留言，礼盒包装豪华巨大，打开呢里面的月饼就小小的4块，包装比月饼还贵，主打一个面子工程的月饼。
说到这儿呢，想问大家一个灵魂的拷问，就是如果你的手机小程序是可以投票的话，你心中的月饼 top one 和你绝对不会碰的月饼口味是什么呢？其实呢，月饼本质啊就是一个节日的仪式感啊，好不好吃是次要的，分一块给身边的人就是中秋的小浪漫了。堵车在路上呢，如果车里再备上一小块，也算是自己先过个节了。

刷新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市区长春北路的北向南在金华路附近有800米的拥堵，而喀什东路的东向西从天津北路一直堵到了北京北路的位置，有1公里的拥堵。继续来看到克拉玛依路高架的西向东，从华林市场立交桥一直到温泉路高架的位置，这会儿是缓行的情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6公里。这样看来呢，其实今天路面上的拥堵情况啊，比昨天呢要好出不知道多少了。昨天呢，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是加重了60%左右，今天呢是减轻了10%。相信这会儿小伙伴们已经围坐在一旁，赏月应该还不至于啊，可能已经开始准备要看一下今天晚上8点的总台中秋的一个特别节目了，对不对？正好是8点啊，我们节目下之后。

呢，我们还是有几个话题要跟大家聊的，比如说今年中秋你打算怎么过呢？公司发的月饼对你来说是惊喜还是大型刺客呢？或者就是月饼啊，你心目当中的 top one 口味是什么啊？另外，今天如果说可以看到月亮的话呢，你最想和谁一起看月亮呢？当然今年月亮不是最圆的嘛，是说以前呢是15的月亮16圆，但今年不一样，今年是15的月亮17圆。好了，话题呢，我们先来起。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中秋是游子思乡的时节，或许你已踏上归家的旅途，即将与家人团聚，又或许因为工作的原因无法与家人共度佳节，但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独属于中秋的那份思念从未改变。山河远阔，烟火人间，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愿用声音传递温暖，与您共度中秋佳节，共享团圆之乐。万千美好，有爱相随。
2: 那时候，总是反反复复地问，为什么？因为人总是希望能听到自己想要听的回答。
3: 你想听我说什么？
2: 得不到自己心中的答案，便难以罢休。
4: 我们都在无数的选择和决定中成长。
2: 新的时间和新的人到来时，
5: 你好，
2: 要握住像细沙一样的幸福。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6: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七十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7: 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金茂芳是兵团十大戈壁母亲之一，也是全国最美奋斗者。他用青春和汗水耕耘着亘古荒原，成为兵团建设者的杰出代表。来到金茂芳的家，老人拿出一本相册，一边翻看老照片，一边给记者讲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金茂芳1933年11月出生在济宁，18岁时响应国家号召，从山东坐了30多天的车来到了新疆。当时的石河子还是一片戈壁荒滩，自然条件恶劣，面对艰苦的环境，他并没有退缩。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女兵们按照军队的要求开始选择工种工作。
8: 他们都选择当医生啊，当营业员啊，什么工作都有。我一看咱们兵团有拖拉机，我一看，哎呦，这么雄伟，赶得开拖拉机算。
7: 那个年代，拖拉机是先进生产工具，成为拖拉机手，特别是女拖拉机手，是一件骄傲又自豪的事。经过培训，1953年3月，金茂芳成为一名光荣的拖拉机驾驶员。他和伙伴们早早起床，深夜才收工，白天黑夜连轴转，饿了啃干粮，累了就靠着拖拉机打个盹儿。就这样，他创下了一天播种120亩地和7年时间完成20年任务的记录。
8: 那时候就是干比草，好像是个对手赛一样的提高效率。2002年我就选了二级劳模。
7: 在担任莫特斯机车组组长的7年里，金茂芳平均每天工作时间12个小时以上。如今，金茂芳的这台功勋拖拉机被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永久收藏。
8: 我这个车子也是什么都干，犁、拔、拨、周耕，那时候是没有地膜，那草多得很，每一个作物，周耕几遍。现在不敢想象，现在看着真是开心。
7: 金茂芳扎根新疆72年，当年的小姑娘已是满头银发，这片她为之奋斗的土地上已经崛起了一座新城，成为绿树成荫、高楼林立、道路宽阔、车流不息的花园城市。
8: 我希望咱们现在的孩子们不 不要忘了过去，希望他们要好好学习，把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都要贡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7: 兵团榜样，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金茂芳。
0: 童年时总想着从天空上会掉下一根长长的藤蔓，能顺着爬上月亮去看一看。现在嫦娥号、玉兔号冷银色的金属科技风早已将月宫童话变成了新时空的科幻巨制，而月亮就在那里，越用心就会更近一点。又到中秋，和月亮有个约会。
3: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了，7:36啦，继续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晚高峰中秋特别直播。那么在传统中秋呢，讲究人要回家，要围坐在一起赏月吃饭。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过节思路就变了，很多人没有办法赶回家，或者是不想长途奔波，开启云团圆，视频连线啊，隔着屏幕一起吃个晚饭，一起对着镜头看个月亮，千里共婵娟，现在就升级成为了千里视频看月亮了。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有一位听众叫做东风五 C， 他说中秋快乐。安徽的听友祝福兵团各位主持人中秋快乐，身体健康，谢谢你哦。说到过中秋节，还有一部分呢，就会选择就地亲过节，就比如说下班他买盒月饼啊，买点螃蟹啊，水果呀，一个人在家追剧赏月，也不用去应付什么饭局，也不用面对灵魂拷问，比如什么时候结婚啦，工资多少啊，主打一个少内耗低能耗过节。网友呢就是说了，团圆不一定是人挤人，心灵团圆有的时候也算了。当然也有人选择短途的轻出行，不长途旅游啊、找一个公园啊，或者是三两好友去野餐赏个月，秋游一下，避开人流，拒绝特种兵式的出行。当然还有一个扎心的现实，就是不少朋友今天还在加班，真的是扎心了，一边敲着键盘，一边刷着直播间看月亮。这会儿我倒看不见啊，在直播间我也看不到这会儿月亮有没有出来。

但是呢，松弛过节不等于不重视中秋啊。仪式感轻量化，就是说不用一桌子大餐，一块月饼啊，一杯桂花饮呢，抬头看看月亮，这就是中秋了啊。来看一下听众们的留言，阿凯他说今年就不回老家了，晚上跟爸妈视频，我吃月饼，他们吃柚子，隔空碰杯也算是一种团圆了。没有关系啊，那今年的中秋如果不回家的话呢，三天班之后，十一假期也可以回趟家嘛，对不对？十一大假一周呢。朵朵发来消息，她说本来是打算回家的，哎呦，一看这个飞机票，我直接就退票了，算了，就地躺平吧，点个外卖，吃了个螃蟹，今晚阳台赏月。对，刚才呢也说到了，今年呢就特别的少见啊，十五的月亮竟然在17圆，而且在0:49的时候是最圆的。如果说在中秋国庆你的确是不知道去哪里过，有什么样的活动的话呢，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整理一下。像中秋节国庆节到来之际呢，新疆各地的文旅部门也是推出了特别的活动，像融合了自然风光啊、民俗文化、非遗体验、美食研学等多种的元素，为大家准备好了丰盛的文旅节日盛宴。比如说像伊犁呢，他们就推出了遇见秋日打卡游、秋日金色牧场之旅、多彩民俗非遗游、历史文化研学之游的主题线路，串联了草原湿地啊、河谷秋景、民俗村落等优质的文旅资源，兼顾了观光打卡、还有非遗体验、研学资源等多种的需求，展现伊犁金秋独有的自然之美和人文底蕴。另外呢，哈密正值胡杨的最佳观赏期，围绕胡杨呢，像一些文博呀、非遗体验等，那么当地也是推出了30多项的文旅活动。那么在两节期间，也会举办胡杨电音派对呀、天边胡杨交响音乐会、篝火晚会，还有哈密瓜创意美食比赛等活动。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库尔勒啊，他会举办2026年的礼赞祖国圣华世章的国庆节的系列活动。各县市呢都会围绕特色的文旅资源，把自然风光、民俗活动、非遗美食、歌舞演绎等这些都融合起来，用接地气有特色的活动呢，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节日的喜庆氛围了。

续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这边呢，小香蕉他说，其实长辈的关心有的时候让人压力挺大的，大家其实可以轻松一点，过节呢开心悠闲，不必强行的完成团圆的一个 KPI 也是能理解，但是呢面对父母们的打了电话，包括他们的这个眼神非常的渴望希望你回来的那种语气啊，是真的骗不了人的，就是如果你要是没有回去的话，他们可能有点失望了，就是能回还是回吧，平时呢工作大家都挺忙的，就这么几个节日，我觉得该回还是回一下啊。我们看看更多听众发来的留言，同时也来更新一下实时的路况。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呢在47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是减轻了23.4%。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在喀什东路的东向西，从天津北路一直到北京北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8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248分钟。继续来关注一下红光山路的东向西，从龙腾路一直到了会展大道，拥堵的距离在400米。而龙泉街的西向东，从新华南路一直到解放南路的位置呢，有600米左右的拥堵。来更新一条吧，克拉玛依路高架的西向东，从华林市场立交桥一直堵到了温泉路高架的位置，有1.6公里的拥堵。好了，朋友们，节目呢正在播出当中，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各种平台的方式来找到我们，一起来说说看，在这个中秋假期你是怎么过的呢？今晚的月亮虽说不是最圆的。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你听，风在树叶间说悄悄话，雨在草丛中跳圆舞曲，这是大自然最本真的声音。不必做惊天动地的事情，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栽一棵小树苗，就是在回应自然的邀约。保护生态环境，不是明天，而是现在。这一刻，从你我做起。
2: 一颗种子能顶开石头，一次弯腰能捡起未来。保护生态环境不是口号，而是你随手关闭的水龙头，你特意绕开的花丛，你身体力行的光盘行动。今天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说，保护生态环境
1: 有我，
3: 有我，
4: 有我，
5: 有我，
6: 有我。
7: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8: 这个问题啊，答案不在课本里，而是在我们今天的选择里。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同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让天空变得更蓝，
1: 让河水变得更清，
2: 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
1: 更美好。
9: 把路边桂花树落下的花瓣卷进棉布里，当包裹着的暗香层层浸染着透出来，就又到了月圆的时节。有人急着买莲蓉馅的月饼，有人忙着做鲅鱼馅的饺子，南北风味各异，人间
10: 独的月光，快快把
9: 给约会。
11: 指出，
12: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11: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

0: 不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

0: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

0: 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驱贤避震，今日我们以鼓励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一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 让这道民

0: 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1: 每年都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2: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岳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3: 我画的
4: 是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要坚持走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同周边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各类民生实事，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解决制约南疆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全力做活南疆起眼，要完善兵地融合发展长效机制，全力支持兵团发展壮大，巩固兵团深化改革成果，加大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力度，加快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全面从严治党置于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统筹谋划，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建设农业强区目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让各族农牧民群众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新疆产业的特色和优势，全面推进制造强区建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对中秋国庆假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强化值班值守，抓实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防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要深挖消费潜力，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强旅游市场和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在中

0: 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温馨喜庆的节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参加有关活动。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深入调研节日值班备勤、服务群众等工作开展情况，调度地州市维稳安保工作，向全江各级公安干警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强调，中秋国庆假期时间长，人流车流量大，各类活动密集，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落实落细维护稳定各项措施，切实维护良好社会治安，提供更多便民利民的暖心服务，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节日氛围。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听取执勤备战、应急救援等工作汇报，向广大消防指战员送上节日问候。陈小江说，消防队伍同老百姓贴得近、联系紧，希望大家扛牢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神圣职责，认真做好应急值守和隐患排查整治，提高救援实战能力，切实守护万家团圆安宁。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很关心节日市场供应情况，他们来到乌鲁木齐北元春市场调研检查民生商品保供稳价、食品安全保障等工作，市场内各类货品储备充足，购销井然有序。陈小江同商户亲切交流，详细询问进货渠道、销量和价格等，叮嘱他们依法诚信经营，把好农副产品质量关，让各族群众吃得放心安心。陈小江强调，节日物资保供事关千家万户，要着力丰富市场供应，加强价格监测监管，加大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力度，确保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湾街正在建设新疆最长商业步行街，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项目现场，听取工程规划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介绍，看望一线建设者。陈小江叮嘱相关负责同志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严守质量标准，推进项目如期建成，为丰富城市业态和消费场景、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细化实化维稳举措，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统筹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隐患，持续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良好局面。要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抓住施工黄金期，加快推动项目建设，多措并举扩大消费，丰富文旅供给，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做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怕问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加强职守、靠前指挥，扎实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见效，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平稳有序，各族群众平安欢乐过节。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潘西参加有关活动。
2: 兵团党委常委会9月24日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交流研讨，再学习、再领悟、再对标、再落实，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会议指出，2025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亲临新疆，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重要贺匾，对在新起点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出新的明确要求。一年来，兵团党委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群众深学细悟笃行，牢记嘱托。

0: 新时代党的志向方针，坚持以新时代党的理念为新时代党的方针，坚持以新时代党的理念为新时代党的志向方针，推动兵团高质量发展迈上新的台阶，兵地嵌入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 更好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注重从政治的全局的战略的高度谋划推进工作， 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将政治忠诚体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上，落实到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上，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大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位。 会议强调，要永怀感恩之心，铭记厚望重托，以实干实际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交付的各项任务，坚定不移把维稳戍边作为压倒一切的职责使命，全力维护新疆社会大局稳定，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把维护稳定、增进团结、凝聚人心的工作做在日常， 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兵团增强综合实力、履行特殊使命的关键，培育壮大兵团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积极探索符合兵团实际、彰显兵团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坚定不移把兵地融合发展作为发挥兵团特殊作用的重要途径， 形成经济融合发展、文化交融共建、维稳责任共担、民族团结共创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 把党的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要求全面一体的落实好，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兵团党委常委会9月24日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兵团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两个维护作为政治大节来恪守，作为根本政治责任来履行，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纪律来遵守，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绝对忠诚， 要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时常对标对表，及时校正偏差，要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0: 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统筹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围绕重点领域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建强用好各类创新平台，落实各类创新激励政策，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和科技成果转化水平，统筹好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巩固提升农产品加工、棉花和纺织服装、新材料等产业竞争力，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建设具有兵团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好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分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深化人工智能与产业融合，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立足兵团资源禀赋，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积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统筹好兵团特殊管理体制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健全产业政策全生命周期管理，强化政策协同配合，主动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
1: 美伊要在核问题上达成这种妥协，实际上面临外部的一些困难。这次战争实际上不仅核问题没有解决，还制造了新的困难，比如说美伊在海峡问题上出现了新的争端，而且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现在仍然是比较难以解决的。那么在海峡这个更紧迫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美伊要在核问题上达成某种折中的立场，我觉得是非常困难。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现在美伊在核问题上出现重大的突破还为时尚早。
2: 佩瑟西西洋呼吁地区问题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主张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在当前中东地缘格局之下，伊朗的这一主张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那么伊朗总统有关地区国家之间合作来实现共同的安全，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的提法，实际上它也意味着未来要应该在中东地区建立某种安全的新的架构。实际上不光是伊朗方面，就是很多地区国家最近也都更明确地意识到了，就是地区国家战略自主实现这种自主的共同的安全的重要性。你比如说8月份的时候，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就签署了这个三边的防务协定，这就是一种地区国家之间实现共同安全、实现战略自主的一个鲜明的表现。那么更早一些时候，像阿曼的外交大臣也提出，就是现在海湾地区的这个安全架构不应该只有海合会的这些国家，还应该把伊朗、伊拉克纳入到这个新的安全架构中来。不过在这种地区安全自主的意识增强的同时，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就是这种地区安全的新模式、新架构，它实践上还是面临明显的困难。那么首先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态度现在还是摇摆不定，就这些国家一方面觉得就是需要和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需要解决伊朗问题才能够实现地区的真正的和平安全，但是同时他们又担心伊朗在眼下对他们所构成的现实的威胁，也对伊朗去袭扰霍尔木斯海峡是非常不满的。所以这些国家到底怎么处理对伊朗的态度，其实现在仍然是摇摆不定的。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安全新架构、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虽然非常必要，但是它实现的道路还是会非常的曲折的。
2: 美伊两国毕竟还在军事冲突期间，伊朗总统此行顺利抵达纽约，并在联大向全球发表演讲，这对于伊朗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当前紧张的美伊关系来说，是否也是一种降级措施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那么伊朗总统佩斯西扬夫联大发言是一个非常有重要意义的这么一种

0: 安排。那么首先就是我觉得不应该仅仅看到是佩泽西央总统在联大发言，其实伊朗的外长也在这次的联大期间和美国的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库什纳也进行了谈判。这一次伊朗代表团赴美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契机，让美伊之间可以重新恢复中断三个月之久的这种谈判和接触。那么这种谈判它总体上还是有利于美伊之间的紧张的降级，也会为未来美伊之间尽量的向谈判这个轨道去靠拢打下一些基础。第二的话，我觉得佩泽西央总统赴美本身也是一种姿态上的胜利。我们知道伊朗经历了过去半年多的这种战争的打击，那么同时也遭遇了史无前例的这种经济封锁行动、经济孤立行动和经济制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伊朗总统还能昂首挺胸去赴美参加联大做出这个发言，这个本身就是某种胜利。而这种胜利也是伊朗希望向全世界包括向他的国内民众所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1: 土耳其称将逐步把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巴西卡军事营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土伊双方还同意清除伊拉克北部境内的非法武装分子。此举能否缓解这两个邻国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根源？土伊跨境反恐的合作模式又将如何转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当地时间23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联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会面，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就新贾尔地区全面建立国家治理权威、肃清非法外国武装人员达成共识。新贾尔地区位于伊拉克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山区，土耳其认为该地区是库尔德工人党的重要据点。另外，双方还达成协议，土耳其军队将逐步把位于伊拉克北部摩苏尔附近的巴西卡营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土耳其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由来已久，巴西卡营地自2015年设立以来一直是土伊之间主权争议的焦点。那么两国这一次为什么能够达成协议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伊拉克北部军事营地的移交协议能够达成呢，其实是近段时间以来两国密切外交沟通的结果。那么从土耳其方面来看，核心诉求还是要换取伊拉克中央政府在新贾尔地区所谓清除非法外国武装人员的承诺，也就是要将土耳其认定的库工党成员以及其盟友从土伊边境地带的伊拉克一侧要清除出去。那土耳其军方呢，是把新贾尔市作为库工党最重要的据点之一。从2014年当时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泛滥之后，那么伊拉克中央政府其实对该地区失去了实际的控制，库工党关联武装呢，也是填补了相关的权力真空。土耳其呢，视此为对于本国边境安全的直接威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呢，近期的讲话是明确表示，库工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已经被所谓彻底围困，土耳其正在对残余力量进行清剿。那么在此背景下，将巴西卡营地的移交与在新贾尔的肃清库工党的目标来挂钩，其实是土方最核心的利益交换。那么从伊拉克方面来看呢，核心诉求是要实现主权完整和国家权威的统一。那巴西卡营地从2015年设立以来，一直是伊拉克中央政府眼中主权被侵犯的标志性事件。与此同时呢，美军目前也在从伊拉克全面撤离。那么在美军撤离的大背景下，土耳其营地的继续存在在政治上就显得更加不可接受。此外呢，在经济层面其实利益交换同样重要。那么土伊两国目前还就连接伊拉克巴士拉港经土耳其到欧洲的战略走廊的加速推进达成一致，贸易和投资扩大也被写进了联合声明。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在这一项的这个撤离的协议达成之前，其实库工党此前已经宣布解散并举行了缴械仪式，而新贾尔的地方武装呢也是同意向国家交出武器。那这些前置条件的成熟也为土耳其以退为进提供了基础。那么通过交出一个政治争议性较大的这种基地来换取在后续的政治和安全议题上一个更大的腾挪和要价空间。
2: 一方消息称移交工作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这期间是否会存在一些变数？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移交工作能否在年底前如期完成呢？我想存在着多层的变数。首先就是协议的前置条件其实本身存在不确定性。那么这项联合声明明确是使用了在伊拉克安全措施取得

0: 进展的框架内这样一个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土耳其的移交进度和伊拉克在新加尔等地区对所谓的境外恐怖势力的肃清进程是直接挂钩。那如果伊拉克方面在新加尔解除库工党关联武装的进度之后，比如武装人员拒绝交出武器，或者是安全局势出现反复，那么土耳其方面呢，就有可能可以有借口来放缓移交的节奏，甚至呢会暂停某一阶段的交接。那第二呢，就是时间线本身其实还存在分歧。那么像目前媒体所报道的年底前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来自所谓了解谈判情况的伊拉克军事指挥官。那么土耳其方面对此是暂无回应，联合声明呢也仅提及按照既定的机制和时间表，并没有公布具体的日期。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称说明双方在时间表上可能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伊拉克方面呢倾向于高调的宣示进展，而土耳其方面则保留一定的弹性空间。那第三呢，就是伊拉克国内的权力格局的复杂性。那么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对土耳其的军事存在其实相对宽容，那么如今中央政府要接管这些营地，那就需要协调伊拉克中央政府和伊拉克库区之间的利益分配。此外呢，美军的全面撤离也已经给库区造成了一定的这种安全真空的焦虑。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基地的移交对于库区来讲的话呢，既可以看作是主权回归的象征，但同时也是一种安全屏障的又一次削弱，所以库区内部可能会出现相对复杂的情绪。
1: 那么此次基地移交是否会影响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的反恐军事行动？土伊跨境反恐的合作模式又将会如何转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这一次巴西卡营地的移交呢，对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整体军事安全的部署，其实它的影响是局部调整，但整体延续。事实上呢，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的军事存在有两个类型，一类呢是巴西卡这一类的位于平原城镇附近的政治敏感性的营地，那么另一类呢是位于库尔德自治区北部山区，那么这些山区的基地其实是深入了库工党传统的活动区域，是土耳其设置的前沿阵地。那么据媒体报道说，这一次的移交只涉及到巴西卡和摩苏尔附近的一个小型基地，并不涉及到山区的反恐基地群，这就意味着土耳其的核心反恐能力并没有受到影响。从合作模式的转变来看呢，这一次协议其实是标志着土耳其的伊拉克驻军正从反恐战争时代的遗留部署向着后战争时代的主权国家合作框架来进行过渡。那么伊拉克同时呢也在推进对所有外国军事存在的清理，那么这一系列动作的共同方向其实是伊拉克中央政府要对国家安全力量的统一整合。那只要库工党的残余力量仍然存在，土耳其大概率呢并不会马上的放弃在山区的这些前沿阵地。但如果说像新加尔地区的这种库工党关联的武装真的被伊拉克中央政府能够进一步的肃清，那么库工党在伊拉克北部的存在确实出现进一步的萎缩，土耳其未来呢对于山区基地进行某种形式的缩减和转型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但这会是一个更加长期的进程。
1: 法新社9月22号报道称，受中东战事以及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涨，欧盟运输用燃料价格近日创下历史新高。不过欧盟各成员国油价涨幅差异巨大，各国政府应对油价飙升的举措也各不相同。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2: 报道说，自美以伊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从战事前的每桶约70美元攀升至当前的每桶约100美元，而柴油、汽油以及航空、煤油等运输用燃料面临的涨价压力甚至更大。报道称，海湾国家不但是主要的原油生产国，也是主要的成品油出口国。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洲一直依赖这些国家供应成品油。随着红海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推高了中东海运运费，从海湾地区进口成品油已经没有经济可行性了。报道援引道达尔能源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亚内的话称，运输成品油的油轮装载量远小于运输原油的油轮，因此对企业来说，额外运输成本折合下来每桶能达到约50美元。而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也大幅削减了燃料特别是柴油的全球供应量，其结果就是燃油价格暴涨，各国忙于防范燃料短缺。 报道认为，由于欧洲各国税收和补贴政策不同，消费者支付的燃油价格相差悬殊。欧盟数据显示，近期西班牙每升柴油的价格仅为丹麦和芬兰柴油价格的七成。报道援引全球顶尖能源信息机构能源情报集团经济学家朱利安·马托尼耶的话称，欧洲对燃油征税尤其高。欧盟规定柴油的最低税额为每升33欧分，无铅汽油为每升35.9欧分。另外，欧洲还有最低15%的增值税。马托尼耶说，欧盟各国可以在最低税率基础上设定本国税费标准，这就造成各国加油站的零售价格出现明显差距。总体来看，欧洲的税费通常占到油价的2%以上。报道称，葡萄牙、罗马尼亚已经出台政策，直接下调燃油税，以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保加利亚宣布，近55万名困难民众每人将一次性获得50欧元补贴，对冲燃油涨价带来的压力。在欧盟层面，政策的优先事项是保护受油价上涨冲击最严重的行业。欧盟委员会已批准成员国向农业、渔业、交通运输等受影响最大的产业提供国家补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举行。美联社刊文认为，人工智能也成为今年联大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
3: 美联社认为 AI 技术正在加速发展，各方也越来越意识到，这项技术虽然潜力巨大，但风险和未知因素同样突出，而目前不仅缺少全球性的治理框架，行业内部的约束机制也十分有限。美联社认为，将 AI 加入安理会议程本身就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相关风险的担忧正在上升，联合国自身的未来也将成为本届联大的重要议题。美联社认为，联合国成立已81年，如何推动治理体系改革仍是摆在成员国面前的重要问题。2024年9月，联合国会员国在未来峰会上通过未来契约，提出推进包括安理会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治理改革，但相关进程仍有待各方进一步协调。与此同时，联合国过去一年也面临现实压力，在多场重大冲突中，其斡旋和协调作用受到限制，财政紧张还迫使部分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削减开支。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实战技术对外进行大规模的输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1: 乌克兰方面对外进行大规模的无人机输出显然呢是想利用当前它在无人机的产能规模包括技术实用以及丰富的战场经验等方面的优势呢，要进一步扩大乌克兰无人机呢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然后以此呢来帮助乌克兰，无论是在无人机的生产销售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外交方面呢取得更大的突破。我们知道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呀，为了应对来自俄罗斯方面无论是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占优的这个武器装备，乌克兰方面呢大力的发展无人机技术及其应用。目前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年产量已经达到了700万架，由于无人机在俄乌冲突战场上广泛使用，所以乌克兰方面在战场经验和技术实用性方面呢有着比较突出的优势。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乌克兰方面重点这个输出无人机技术开展合作的这些国家呢，首先呢是乌克兰的周边的欧洲国家，这样的话有利于乌克兰方面进一步扩大它在欧洲的影响进一步在俄乌冲突中争取到更多的来自欧洲的支持。同时呢乌克兰方面呢现在还不断的把无人机外交用于目前也正在处于冲突状态的中东地区，这样的话也有助于乌克兰方面呢能够将它的这种外交拓展到对它未来会有帮助的一些国家。我们知道这个中东地区一些国家其实一直以来呢是在俄乌之间呢持某种中立态度，如果未来在无人机合作方面乌克兰能够更多的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的话，那显然会把这样一种无人机合作转化为更多的乌克兰方面可以指望得到来自这些国家的各方面的援助和支持。
0: 乌克兰的无人机合作对象已经从北约成员国拓展到海湾、南高加索，那么该如何看待这种范围不断扩大的合作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当前乌克兰对外搞无人机合作和输出的这个范围呢正在不断的扩大，从早期的主要是和一些欧洲国家合作，现在已经不断的扩大到海湾、南高加索甚至非洲地区。这种合作一方面有乌克兰想要尽可能的争取支持和合作的这样一个诉求，另一方面呢在乌克兰看来这样的一种合作呢也是在有效的限制俄罗斯的外交空间。我们知道其实长期以来俄罗斯无论是在中东、高加索包括非洲地区呢都有一定的这个势力范围和影响，但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这种影响呢正在不断的被削弱。当前呢乌克兰方面要推进和这些国家的无人机合作，显然也有想要通过无人机外交来影响俄罗斯的在欧洲以外区域势力范围的这样的考虑。在这种扩大范围的合作中乌克兰还是采取了一些比较务实的甚至是一对一的这样一些做法。比如说在欧洲地区或者说海湾国家更多的采取的是技术分享以及合作生产等等这样的一些形式，但是在距乌克兰更遥远的地区比如说像非洲，它更多的采取的是无人机飞手培训以及一些战场经验分享等等这样一些不需要投入太多但是短期呢也会有收效的做法。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乌克兰未来呢还会继续扩大它的无人机合作，当然这种无人机外交呢也会有一些障碍，比如说这个一方面它当前的主要的合作对象呢仍然是一些冲突地区的国家，在一些相对和平或者说对无人机的军事技术应用并没有太大需求的地区呢它的这个影响力呢是不够的。乌克兰方面在搞无人机合作的同时呢也会面临着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压力，对于这些已经开展或想要开展和乌克兰无人机合作的国家来说他们也必须考虑如果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是否会对他们和俄罗斯这样的关系产生影响，尤其是现在俄乌冲突的战场前景不明，如果未来形势发生进一步变化，我想这些国家呢会重新考虑他们当前已经和乌克兰方面展开的无人机合作。
0: 乌克兰与其他国家联合生产加技术转让这种合作模式在地缘政治方面会带来哪些影响？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为了进一步扩大而且加强它的无人机外交，我们看到乌克兰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方式啊，更多的采用了联合生产加技术。

0: 转让这样的模式。相比啊武器的常规的销售，这种生产加转让的方式呢，对于合作方呢更有吸引力。如果仅仅是简单的无人机贸易的话，那对其他国家来说呢，他们获得了成品，但是未必能够获得相应的技术啊，尤其是作战经验。但是现在乌克兰方面呢，采取了这样一种看上去更主动的，而且更迎合合作方的这种做法，显然呢，会让他的这种无人机外交的影响力啊，在短期内呢迅速的扩大。所以这样一来呢，其实相比以前传统的武器贸易啊，这种联合生产加技术转让方式呢，的确啊，在短期内会让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外交呢生效更快，但是呢，也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意味着无人机的作战技术，包括啊它的作战方式会进一步扩散。这也给当前啊国际军控啊形势本来就不好的这样一种状况啊带来了更严重的挑战。我们知道，对很多国家来说啊，在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外交的影响下，正在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无人机领域的军备竞赛。一方面啊，地缘政治冲突的这个风险在上升，现在又加上了无人机作战技术的进一步扩散，那毫无疑问会给世界各个地区的安全呢带来更多的风险。
1: 俄罗斯此前多次表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有碍俄乌冲突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乌克兰无人机合作网络的进一步拓展，会对俄乌和平进程的前景造成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乌克兰对外大搞无人机外交啊，一方面啊，从他自身的角度来说呢，是想进一步啊增强他在军事上的可信度，从而呢，让更多的国家对乌克兰在当前战场态势下和俄罗斯方面保持某种平衡，甚至呢，在无人机领域占有优势，有更深刻的印象。同时呢，这种无人机合作呢，毫无疑问呢，也会进一步助长无人机领域的这个军备竞赛。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俄罗斯方面呢，会进一步加大对这个问题的防范和应对。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方面呢也在不断的提升啊自身的这个无人机的产能和技术。现在双方啊在原有的传统的这个作战模式之外啊，无人机无人艇作战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俄乌冲突战场上啊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乌克兰方面进一步扩大这种无人机合作，而且正在影响俄罗斯在传统区域的这样一些地缘政治影响力，毫无疑问呢会让双方的这个政治互信呢进一步下降。尽管当前啊，我们看到双方都不同程度释放出愿意进行政治谈判的这个意愿，但是显然在战场形势不断升级，在无人机领域，无论是军事还是外交方面的较量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对于俄乌双方啊，要真正的走向政治解决，坐到谈判桌前，应该说正在制造更多的障碍。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印度媒体全印电视台新闻频道近日报道说，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领先的职业技能展示平台。印度今年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能人才队伍前往中国上海参加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70名选手将参加63个项目的比赛，旨在展示印度在技术水平、创造力、精准度、创新能力和工艺方面的进步。越南广播电台越南之声报道说，今年参赛的越南代表团由12名选手、11名专家和11名翻译组成。12名选手均为职业教育和高等院校的在校生，他们将参加机电一体化、服装技术、可再生能源等11个项目的比拼。报道说，中国高度重视前沿技术创新发展，特别是将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抓手，深度融入产业工人技能提升与职业培训全链条。到上海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越南专家和青年参赛者提供了学习知识、互学互鉴、分享经验并探索职业教育新方向的宝贵机会。纳米比亚数字新闻媒体 Informity 报道说，17名年轻选手将代表纳米比亚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将为纳米比亚的青年技能人才提供展示专业技能、交流知识、接触国际标准并进行最佳实践的平台。报道认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纳米比亚提供了一个在国际上检验自身能力的机会，同时也能让青年人感受到自己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者和参与者。韩国媒体《每日经济》报道说，中国于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1年起连续参加世界技能。

0: 大赛，2017年起连续四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在第47届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斩获36枚金牌，韩国仅获得10枚。报道说，参赛选手在赛场上直接比拼的是实操能力，其背后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和技能人才的整体质量。中国的工业竞争力正通过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亮眼成绩得到直观展现。
1: 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专业网站23号刊文称，中国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正在改变全球能源系统。文章说，随着不少发展中经济体面临油价攀升、能源进口依赖的供给脆弱性凸显，中国的清洁技术出口正推动全球多国的能源转型，同时也推动着全球碳排放的降低。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文章援引国际研究机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的太阳能相关产品出口是迄今为止对全球减排贡献最大的因素。研究说，中国2025年出口的清洁技术产品在其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将避免6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较2024年追踪到的53亿吨增长了 31%。该研究中心的首席分析师老李·米利维尔塔表示，如今太阳能电池板和蓄电池价格已经非常亲民，他们正在切实改变世界各地的能源系统。该中心的初步研究结果还显示，2025年中国清洁技术出口所避免的总排放量中，南亚和东南亚占比约为 60%。 这一数据反映出大量光伏组件正被运往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使用高碳电网的国家。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话说，巴西、巴基斯坦、东南亚的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凭借中国清洁技术供应商的经验、规模和成本竞争力，他们在推进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占据了十分有利的位置。专业人士表示，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而言，政府有能力迅速部署使用清洁技术。相比之下，在低收入国家，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预算来落实相关项目。但是，中国技术正在帮助自下而上的部署，消费者正从柴油发电机或不可靠的电网电力转向太阳能，也或正从燃油车转向电动汽车，因为这在经济上是划算的。文章说，英国知名的独立气候与能源智库恩博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清洁技术出口额创新高，其规模正日益接近中国服装、家具和家用电器等传统出口产品的水平。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6: 请问你是什么人啊？
7: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8: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9: 一年之后，在上海里弄口的一个西瓜摊前，梅姨挎着篮子走过。
10: 给我来半只，
11: 就要半只啊，
10: 就半只。
11: 好吧，那半只就半只吧。
12: 烧青菜了，
13: 另外半只给我吧。
11: 哎，好的好的，
10: 我都要了吧，我都要。
11: 啊，好的好的，
10: 谢谢啊。
13: 谭姨，你也来买菜啊？
10: 啊，是徐家妈妈呀。
13: 哎，
10: 哎，您好，
13: 好多年不见了，都好吗？
10: 好好好，挺好的。您现在
13: 哦，我就住在附近，你看见那座灰楼了吗？就在那儿。
10: 哦哦，蛮好蛮好的。哎呀，您身体还是挺好的哈。
13: 哎，
10: 蛮好的。
13: 太医
10: 啊，
9: 在杨廷鹤家，杨廷鹤正在和坐在小木马上的费明玩耍。立华

0: 爹，申城周刊的主编是您的老熟人对吧？
1: 好好的干嘛问起这个来了？
0: 我有一样东西想发表一下。
1: 嗨，投稿去不就完了吗？干嘛还托这个人情啊？是不是啊？
0: 哦，
1: 小家伙，
0: 那是我一位友人的家书，作者的身份有些敏感，但是家书写得太好了，思想、文采、情感都难得一见，让世人读读可以振奋他们麻木的神经。
1: 哦，好，让我瞧瞧。摇啊摇，摇啊摇，带着小朋友。

0: 他的字写得不错，爹。丽华，你这……等你看完了，就不会觉得他的字写得好了。他是血写的。
1: 我想让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人？
1: 滚！
2: 1936年秋，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楚才的办公室里，杨立人坐在楚才的对面。
0: 刚刚解决了两广事变，委座急着要去西安。我这事儿多，走不开，你需要跟着去一趟。
3: 可以。我什么任务呢？
0: 西安的形势非常复杂，委座对张学良还有杨虎城极为不满，这两个王八蛋是明里暗里完全不服从委座的剿共方针。
3: 这也难怪，张汉卿丢了东北，背了一身骂名，国恨家仇啊。
0: 你这什么话？
3: 什么话？实话。
0: 李仁啊，不要感情用事。
3: 感情怎么了？没有感情那还是人吗？东北没了，200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万同胞成了亡国奴，日本人去年又再次举提华北，想搞第二个满洲国，就连委座自己都说，中日战争既然无法避免，我应一面着手以对苏交涉，一面与中共接触。楚才，你自己在上海不也是与中共的潘汉年接触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红霞说，老哥，我们的羊可是紧俏货，你这种生意谁不会做？曲美兰说，哎呀，晋江只是想把你们的羊销得远一点，卖个好价钱。红霞说，现在我们的羊根本不愁销。欧小阳说，红霞，大哥说了，是要让我们帮他一把，我们要有什么损失也就算了。李晋江说，妹夫，我不会让你们受损失的，我那办公楼虽说现在是个空壳子，但还值几个钱，请你们相信我。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兵团新闻联播。
2: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1: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主持会议。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调研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和市场供应等工作。
2: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建设。何忠友主持会议。
1: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双节假期重点工作。何忠友主持会议。
2: 中秋佳节，各师团开展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各组织工群众共贺中秋，共话团圆，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厚植浓厚家国情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23日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交流研讨，再学习、再领会、再对标，进一步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重大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会议指出，2025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重要贺匾，为在新起点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擘画了宏伟蓝图。一年来，自治区党委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把大庆活动激发的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开创新疆更加美好明天的坚定信念和实际行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持续巩固新疆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局面，不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着力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故事，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要坚持走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同周边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

0: 挥更大作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各类民生实事，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解决制约南疆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全力做活南疆起眼。要完善兵地融合发展长效机制，全力支持兵团发展壮大，巩固兵团深化改革成果，加大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力度，加快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全面从严治党置于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统筹谋划，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市场建设，营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会议强调，中秋国庆双节即将到来，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沪安全保稳定各项措施落实，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做好市场保供和促消费工作，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言到底纠治四风，营造平安祥和、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文化中国行，
2: 越到中秋分外明。中秋佳节，兵团各师团开展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各族职工群众欢聚一堂，共贺中秋，共话团圆，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杨华。
3: 我现在是在新疆国际大巴扎，在我身旁，梦回千年中国历代传统华服秀正在精彩上演。伴随着这个典雅的音乐，演员们依次登场，展示着各个朝代的传统服饰，从妆容、发髻到服饰，可以说是细节感满满，尽显中华传统服饰之美，也为这个中秋佳节增添了一份文化韵味。
2: 现场演员依次展示秦汉、魏晋、唐、宋等各个朝代的传统服饰，有的古朴庄重，有的潇洒飘逸，有的素雅清秀，各具风韵。节目表演《嫦娥奔月》《簪花仕女》等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四川游客王安平：
4: 能感觉到这里边不一样的氛围，这里的人很热情的，现在看着他们的服饰那些都很不错，我们也拍了一些视频，主播中秋节在这里过得很有意义。
2: 乌鲁木齐市民刘明霞：
5: 中秋节带着家人来看一看，小孩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中国传统服饰，这样氛围挺好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三师土木舒克市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文明实践主题示范活动，深度挖掘中秋传统民俗文化内涵。团圆宴上，特色美食齐亮相，各族群众共享美味，共话团圆。现场还举行了庄重典雅的中式集体婚礼，十对新人在亲友见证下携手走入人生新阶段。五师双河市开展月满中秋巧手做月饼主题活动，各族群众齐聚一堂制作月饼，体验传统习俗。西部计划志愿者王洪帅：
6: 手里做的是月饼，心里装的也是团圆，他乡亦是故乡。
2: 由兵团党委统战部主办，十二师党委统战部等单位共同协办的十六花开同心筑梦民族团结进步社会服务活动在十二师举行，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百家宴温情满满，现场还推出猜灯谜、投壶、手工灯笼制作等特色项目，各族群众共品美食，共话家常。外卖员杨海军：
7: 我家在外地，过节也回不去，给我们发放了很多

0: 恭喜，我心里边特别高兴。
1: 医师阿拉尔市举行生润丝路经典传承主题系列活动，专业讲师讲授经典诗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十五夜望月》等篇目的朗读技巧，摄影剪纸巡回展与本土非遗文创展集中呈现一批优秀剪纸摄影作品及特色非遗文创产品。趣味互动环节中，戏曲脸谱体验、中秋诗词接龙、手绘纹样打卡等活动吸引市民踊跃参与。阿拉尔市民康娇：
2: 很开心能参加此次活动，我也跟着老师诵读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今后我也会继续品读经典，传承传统文化。
1: 兵团军事部某部官兵为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七坊街道众泰社区50位70岁以上独居老人送去月饼、米面油等生活物资，还精心准备了节目，在温馨欢乐的氛围中和老人一起共度中秋佳节。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七坊街道众泰社区居民布沙热汗库尔班：
3: 今天真的太高兴了，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们的政府。
1: 兵团军事部某部郭伟：
4: 众泰社区是我们长期的帮扶对象，我们为老人献爱心、做好事、办实事的活动将一如既往的坚持下去。
5: 中秋佳节，月圆情浓。上海2026年世界技能博览会兵团展馆以技传情，以文聚力，将传统中秋民俗与兵团特色非遗技艺深度融合，在传递中秋团圆美好祝愿的同时，鲜活展示兵团非遗传承成果，让更多中外宾客认识兵团，了解兵团。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何万浩的报道。在错落排布的展台上，古朴雅致的土陶器具、灵动精巧的面塑作品相映成趣。兵团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指尖翻飞，将中秋的团圆意蕴、中华民俗之美与兵团非遗魅力巧妙融合，一件件饱含心意的手作便鲜活呈现。上海市民韩小英：
6: 我在这个摊位上买了一个可爱的小蛋仔兔，准备送给家里面小朋友，感觉特别的可爱。
5: 兵团手艺人王帆：
7: 用面塑捏制了嫦娥、玉兔、月饼这些中秋元素，和现场观众互动交流，用传统面塑技艺演绎这个中秋神话故事，把兵团非遗风采带到国际舞台上。
5: 茶陶展演区雅致静谧，茶香袅袅，一器一味，一茶一礼，在动静结合的展演中讲述底蕴深厚的兵团文化故事。兵团手艺人侯俊丽：
8: 这次呢，我带来的作品是茶玉陶，茶艺传载中华文化。作为一名兵团教育工作者，我想用茶陶让大家感受非遗之美，做好技艺传承，讲好兵团故事。
5: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上海报道。
9: 记者从新疆铁路部门获悉，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至10月8日，为期16天。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318万人次，同比增长 9.3%。新疆铁路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571列，分别在南疆方向增开201列，北疆方向增开320列，东疆方向增开16列临时旅客列车，出疆方向增开34列，全力满足各族旅客出行需求。
5: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程丽，播音丽媛、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0: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中秋是游子思乡的时节，或许你已踏上归家的旅途，即将与家人团聚，又或许因为工作的原因无法与家人共度佳节，但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独属于中秋的那份思念从未改变。山河远阔，烟火人间，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用声音传递温暖，与您共度中秋佳节，共享团圆之乐。万千美好 有爱相随。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把路边桂花树落下的花瓣卷进棉布里，当包裹着的暗香层层浸染着透出来，就又到了月圆的时节。有人急着买莲蓉馅的月饼，有人忙着做鲅鱼馅的饺子，南北风味各异，人间烟火正浓，让月亮也嫉妒了。所以有人唱：
1: 山谷的月光，快快把它射下来。
0: 又到中秋，和月亮有个约会。

广播剧《百姓教授》，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梅红，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0: 2008年7月21日，在石河子医学院的一间病房内，弥留之际的石河子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养羊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动物科学专业教工党支部书记戴江生，嘴里念叨着161161。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大学教授牵挂着一个边境团场？故事还要从1996年说起。
1: 我的朋友们，今天到我们张先生的门儿来
2: 这么香啊，这是做什么好吃的了，小张
3: 啊？新芝回来了啊，洗手吃饭。哎
2: 呦呦，这么大一车子啊，还有红烧肉呢，我尝尝怎么样？
3: 怎么样？
2: 不错，来来来，我端过来。
3: 哎呦，我来我来，你快洗手洗手啊。哎
2: 哎，我说你是今天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你这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了？嗯，怎么还做上饭了？
3: 哎呀，夫人请坐，请坐
2: 啊。哎呀，
3: 今天呢可是个重要的日子。
2: 重要的日子？
3: 哎，
2: 啥日子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哎，你不会要升副教授了吧？
3: 哎呀，你想什么呢？我这才回到大学一年就升副教授啊，哪有这好事啊？
2: 那不是升副教授到底是什么呀？你快说吧，我这都饿了。
3: 好好好，我现在呀是一名科技特派员了
2: 啊。
3: 学院派我去边境团场进行科技扶贫工作。
2: 边境
3: 啊，
2: 这就是你说的重要的事？
3: 对啊，
2: 你从刚出了大学门就一直在基层干，你还没干够吗？
3: 这，
2: 你看看你们一起留校的那些同学，他们现在那有的都拿上正教授的职称了，可你呢？哎呀，江生啊，明年你就可以评副教授了，你这。说吧，这次去哪儿？

0: 先生，你听我说啊，这个塔城九师161团，那是一个
1: 91611团
0: 啊，
1: 听说那是一个很穷的边境团长，条件非常苦的。哎呀，再说了，你说就算轮也轮不到你去呀，你说你为什么要去呀，江生？
0: 心知心知，你听我说啊，咱们大学和161签订了科技扶贫协议，前面赵教授已经援助2年了，现在需要再派一名去。哎，你说我们院里还有谁合适啊？那几个年轻的老师没有经验，我在基层干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应该去呀，我是最合适的呀。
1: 你还知道你在基层干了这么多年呢？啊，大学毕业那会儿你是可以留校的，但你说你要回家乡服务，好，我依你，你回了23团做技术员，那一待就是7-8年。你说好不容易调回学校了，你又想到基层去，我问你，你就那么喜欢基层吗？
0: 哎，我就是从基层来的，我就要再到基层中去嘛。
1: 可是，
0: 心知啊，咱们学的知识不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吗？尤其是我这个专业就必须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呀。
1: 可
0: 你看咱们的留守人院士不就是一辈子和羊群打交道才取得了那样的成就吗？关键是他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让国家实现了细毛羊零的突破。是啊，我可能一辈子也达不到他的高度，但是我觉得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做点实事不就是一件好事吗？这也是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工作的本质吗？
1: 好，我说不过你，既然你都想好了，我也不拦你。江生，但你要答应我，最多服务1年，1年以后你必须回来。
0: 好，好，好，好，1年，就服务1年啊！1年后我肯定回来啊！啊，好，哎，夫人，吃饭吧，吃饭吧，菜都快凉了啊！来，您请。
2: 哎，就这样，戴江生再一次下基层科技扶贫。到161团肉羊场与羊打起了交道，这下团领导非常高兴，并亲自把肉羊场厂长苏飞德叫到团部来迎接戴老师的到来。
3: 来了！
4: 哎呀，你们，戴老师，欢迎欢迎啊！
3: 欢迎欢迎！谢谢团长，谢谢同志们！
4: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石河子大学派来给我们科技扶贫的专家戴江生，咱们可得好好向他学习呀，这可是咱们请来的专家呀。江生啊，这个是苏飞德，是咱们肉羊厂的厂长，这也是一位从事畜牧生产20多年的老人了啊。
5: 韩老师，
6: 戴老师，您好，您好，您可是及时雨啊。我们肉羊厂是个刚成立的单位，现在羊存栏量有6000多只，要在几年内形成规模，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发愁呢。
4: 是啊，苏厂长，我也得向你们学习啊，你们可是我在生产一线的老师。
6: 哪里哪里，
4: 咱们一起努力好不好？
6: 一起努力。
4: 你们二位就不要互相谦虚了，你们都是我们的宝贝。
6: 哎呀，咱们这个项目可是签了长期扶贫的协议呀。哎，
4: 是团长，我知道，一日不脱贫，一日不脱钩。
6: 好，那咱们就立个军令状，不脱贫不脱钩，
4: 不脱贫不脱钩。
6: 好。好了好了，民以食为天嘛，我们去餐厅边吃边聊。哎，
4: 对对对对对。
6: 来，戴老师，
4: 戴老师，
6: 您请您请，
4: 别客气。味道不错，
6: 戴老师，您多吃点。
4: 好好。哎，苏先生啊，
6: 哎，
4: 咱们吃过饭，去下肉羊场吧，时间不等人
6: 呢。哎，戴老师，不急，今天没有车，明天团里派车，咱们再走。
4: 哎呀，用什么车呀？不就30来公里吗？没有车，咱们就走路，走路可以的。
6: 哎呀，戴老师，我们肉羊场是一个才成立的新单位，自然条件非常艰苦。一个星期至少有4天风沙天气
4: 啊，
6: 不仅没有长明店，自来水。

0: 甚至连个像样的房子都还没有。您看，现在积雪刚刚融化，通往周洋场的土路坑坑洼洼，不是水就是泥
1: 啊，
0: 真是不好走啊。要不这样，您呢就住在团部，隔一段时间去给我们指导一下就行。
2: 哎呀，苏厂长，再苦还有咱们老军肯苦吗？从事畜牧业生产，就不能怕吃苦，吃不了苦啊，就干不了畜牧业。再说，你们能在这里工作生活，我怎么就不行啊？我也是从小就在团场连队长大的孩子。
0: 好，有我们羊粪味儿，
2: 是不是？
0: 那既然您准备好了，我就安排了。
2: 哎，
0: 今天有一个铲车要上去
2: 啊，
0: 您要是不嫌弃，咱们就坐这个铲车上。
2: 哎呀，什么嫌弃不嫌弃的，坐铲车比走路强。
0: 那倒是，
2: 那就抓紧时间，咱们吃完饭就走。
0: 你呀，比我还急。那好，咱们走。
2: 哎，好。
3: 听说新来了个团长，
4: 是啊，听说
5: 了。

0: 今后呢，我们的养殖生产都要严格按照戴老师的要求来，不能像过去那样粗放养殖了。下面呢，我们就请戴老师给我们讲两句。
1: 大家好，我不是什么专家啊，你们叫我小戴就行啊。以后呢，咱们共同研究，一起努力，怎么样把羊养好？
2: 看这个戴专家文文弱弱的，能在咱们这儿坚持住？
0: 是啊，不知道能不能吃咱们这苦啊？
2: 估计够呛。别说大学老师了，就是咱们团其他连的职工来，那都受不了，何况他了。
0: 是啊，
1: 我也没啥说的。接下来呢，就是希望咱们成为羊圈里的战友。我知道，现在大家普遍养殖的是本地的土种羊，而且呢，团场从1962年建团以来，一直是大群养羊，在四季牧场轮牧，不像现在固定圈养，就像咱们人一样，你在旅途中的生活和在家庭中的日常生活不一样，那是一个道理。我们不仅需要了解羊的品系、生长特点，而且还要掌握饲草情况，然后制定详细的科学饲养计划。啊，这几天呢，我会去你们的牧点看看羊群的情况。
2: 哎，你别说，专家就是专家。哎，你看，刚来就知道咱们是怎么想的。
1: 为啥人家能叫专家？
0: 大家不要开小会，啊，都说说有什么想法。李笑，
3: 厂长，
0: 你先来说说。
3: 好，你说，咱们放了这么多年牧。这过去啊，咱们每天早上把羊放出去，晚上把羊再收回来就行，还不累。你说现在可好，这大几百只羊放在那么个圈里，实在是憋屈啊，把人累了半死不说，还不见羊场膘啊。
0: 是啊，好多牧工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待了，自然条件不好不说，关键是牧工们放了一辈子羊，都说咋就成了门外汉了，连我这个他们眼中的技术人员都不知道该怎么养了。
3: 是啊，小翠说的对，这肉羊场成立的时候啊，说得好听点吧，是把咱们从全团挑选出来的。哼，我看啊，就是来受罪的。哎，你看其他连的人怎么说咱们？说喝着涝坝水，住着土坯房，直接回到了解放前。
0: 有什么可笑的？严肃点。嗯，
1: 同志们，掌握圈养的方法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下一步呢，我们要在品种改良上下功夫。其实啊，这养羊跟养孩子一样，需要我们从吃喝拉撒睡上操心，否则啊，我们就养不好。大家给我三年时间，三年，让咱们肉羊场不仅实现出栏量达标，还要让咱们的职工收入达到万元以上。
2: 好啊，
0: 好
2: 啊，
0: 好
2: 啊，
0: 太好了！
1: 那我们
2: 一定
0: 好
2: 好
0: 干，好好干一场。
1: 好了，好。
4: 肉羊场所在地哈拉苏沟，一年无霜期不足100天，有200多天在刮风。从此以后，戴江生把自己的大本营扎在了这里，带领肉羊场牧工起早贪黑地打理羊场的各项工作，从肉羊与蓄毛羊杂交改良、人工受精、产羔育幼到饲养管理等各个环节，手把手地给牧工传授养羊知识和技术。
0: 戴老师，您没事吧？
1: 没事。
0: 戴老师，您是不是不适应这里的水土？这涝坝水刚来的人大多数都适应不了，要不您去团部吧。
1: 没事的，吃点药就好了。今天咱们得去魏子家采集数据，你去把东西拿上，咱们马上出发。
0: 哎，戴老师，嗯，我都给您装好了啊，您看，您的三件宝啊，一支笔，一个笔记本，一台照相机啊。您看我的包，尺子、秤、打号钉和各项数据表都带着呢。哎，
1: 好，这是咱们技术人员最基础的工作准备，今天咱们必须完成牧羊的打号认定工作，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咱们得一定开好头啊。嗯，
0: 戴老师啊，咱们要从20个牧群几千只母羊当中挑选出600个样本，

0: 一个样本都需要建立数据库吗？
1: 是，一定要。我们至少要保证600个样本，否则我们就不能保证研究项目的真实性和代表性。
0: 啊，这个我知道。我是说，募群点分布的太远了
1: 啊，
0: 有的募点还没有交通工具，要不您就别去了，我们几个去就行了。
1: 哎呀，不行，那绝对不行。
0: 可是
1: 啊，不是不相信你们。我们确定的这600个母体样本对整个品种改良是至关重要。目前咱们肉羊场所有的土种细毛母羊本身质量就不太好，我们要在这样的畜群里找到最优最符合要求的母羊作为我们的样本，这样才行啊。
0: 可是戴老师，实在是太远了。
1: 什么远，别废话了，走，

0: 戴老师
1: 啊，
0: 小崔，
1: 哎，
0: 你们咋来这么早啊？这还不到八点呢。
1: 魏子，戴老师说今天最少要跑三个群，一个群撑30只羊，今天就要撑90。
2: 你们在这撑着，我带着小刘到其他羊群去，数据一定要保证准确、详细和严谨。
1: 好，戴老师您放心，一定按照您的要求来。
0: 好，
1: 放心吧，戴老师。
3: 小崔，
1: 啊，
3: 这戴老师哪像个大学老师啊？你看啊，他就和我们一样。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不怕脏不怕累的。
1: 是啊，他每天都和我们一样跟我们一起抓羊，追羊的时候摔跤挨踢那是常事儿，身上也总是沾满羊粪，
3: 有时候连唾沫都是黑的。
1: 哎呀，但是他从来不叫苦叫累。前两天
3: 啊，
1: 为了给一些个大母羊称重，他还发明了一个称重器。
3: 称重器
1: 啊，
3: 咱们不是一直都用秤杆称的吗？
1: 啊，
3: 那太大的羊就估算一下，咱们这些年不就这么一直过来的吗？
1: 你不知道，我当时也是这么说的呀。
3: 啊，
1: 可是咱们戴老师说，用这种办法误差太大了，为今后的品种改良工作提供不了科学依据。我们干工作不能怕麻烦。
3: 嗯，
1: 他就连夜用木头制作了一个简易的称重器。
3: 用木头？
1: 哎，
3: 咋做的？
1: 实际上吧，也简单。
3: 哎呀，你快说呀！
1: 你知道抬花轿吧？
3: 那我当然知道了。哦，我明白了，就是说用抬花轿的原理，把成年羊像花轿一样抬起来称重，然后再减去花轿的重量。
1: 哎，
3: 哎呀，
1: 就是这么简单。这样既节约了时间，又掌握了准确数据。
3: 厉害厉害
1: 厉害吧。
3: 哎，用最简单的工具获取最准确的数据。
1: 哎呀
3: 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哎，
3: 对了，小崔
1: 啊，
3: 你听说了吗？
1: 嗯，
3: 前两天有一位技术员因为没有认真观察公羊发情反应而错失了采精良机
1: 啊。
3: 戴老师当场就严肃地批评了他。
1: 批评得对，以后我们也要坚决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
3: 对，
1: 哎呀，这样才能对得起戴老师为我们的付出，也对得起我们自己。
3: 嗯，
1: 哎，你是不知道
3: 啊，
1: 戴老师每天从牧点回到驻地，他就拿着资料比对着照片进行研究分析
3: 啊。
1: 屋里的马灯一宿一宿的就那么亮着，他就这么一夜一夜的熬着，看着真是让人心疼啊。
3: 是啊，
1: 你想他都那么努力了，我们也要跟上他的步伐。
3: 对，
1: 严格要求自己，学到真经，
3: 学到真经。那咱俩比一比，看谁撑得快，撑得准。
1: 比就比，我还能输给你不成？
3: 嘿，来
1: 来
4: 来。
1: 我都两只了。

如果说品种改良确定母本是第一步，那么采精就是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环节。这天戴江生又带领着技术员小崔来到采精操作间，认真地做着准备工作。

0: 小崔啊，
1: 哎，
0: 你看这只萨夫克羊长得多漂亮，体长胸宽，几乎就是肉羊中最标志的了。你看，
2: 戴老师
0: 啊，
2: 没看出来，原来您是个颜值控啊。哎呀，
0: 什么颜值控？你要知道，萨夫克羊是目前世界上体格最壮、体重最大的肉羊品种。
1: 是，
0: 这个品种最大的特点是，它特征明显，体型外貌整齐，肉用体型突出，繁殖率、产肉率大，日增度高，肉质好，被广泛引作发展肉羊生产的终端副本。咱们引进的这批种羊，那可是宝贝啊，这关系到咱们团场未来几十年的畜牧业发展呢。
2: 我知道，戴老师，这批种羊来之不易，从内蒙古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交给咱们的养羊专家李孝卫啊，他可是比养他家亲闺女还用心呢，
0: 是吧？啊，好，来，小崔啊，
1: 哎，
0: 咱们开始采精吧。
1: 好，
0: 按操作规矩来。
1: 好，
0: 来，
2: 开始喽。
0: 哎，小崔，你这样操作可不行啊。
2: 戴老师，我们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操作的，也没什么问题啊。
0: 小崔，你看，我们用这喷上酒精的器具直接去采精啊，是不是会影响精子的成活率啊？
2: 哦，
0: 那这样啊，我们要稍等一会儿。哎，你看，等酒精挥发以后，我们再操作。
3: 想老婆的日子在后边嘞。
4: 学习室嗡一声都笑了。那几个结过婚的新工人赶忙坐在铁凳上低倾下头。
3: 不要紧，等挣下两个票票，土崖上戳几个摇摇，就把你们的花骨朵接来吧。我还要说第二点。
4: 雷区长正要往下说，有几个老工人已经站起来走过去，在区长的光头上不公地摸了摸，说，
3: 对了，不要再放臭屁了。
4: 雷区长咧开大嘴笑着从台子上退下来，会议也随之结束了。这就是煤矿生活最初的一刻。在以后紧接着的日子里，矿上先组织新工人集中学习，由矿上和区队的工程师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在掌子面上，每班都有七八个煤茶，斧子工就是茶长，一般两个豁煤工跟一个斧子工，每当一茶泡放完，就要赶紧挂茶支棚，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动作要闪电般快，否则引起冒顶，后果就会不堪设想。这时通常都是班长一声呼喊，人们就从回风巷冲进了掌子面，头上干石岩土哗哗跌落着，斧子工抱起沉重的钢梁迅速挂在旧茶上，同时豁煤工向手术室给主刀大夫递器械的护士紧张而飞快地把崩顶的京巴和唐彩棍递给师傅，还要腾出手见缝插针刨开煤堆，寻找底板，栽起钢柱，升起柱蕊，扣住梁茬，以便让师傅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柱子啪一斧头锁住。所有这一

0: 界都在紧张而无声地进行，气氛的确像抢救垂危病人的手术室，不同的只是他们手中的器械都在100斤以上。更困难的是，在这密匝匝乱糟糟的梁柱煤堆下面，危险的暗藏杀机的煤溜子还在疯狂地转动着。在紧张快速沉重的劳动中，人们在低矮的巷道里连腰也直不起来，东躲西避倒腾100多斤重的钢铁家伙，大都在身体失去平衡的状态下进行，而且稍有不慎踩在残暴无情的溜子上，瞬息间就会被拉扯成一堆肉泥。只有将破碎的空棚架好，安全才有了保障。这时候茶长们一般都蹲下休息了，豁煤工这才操起大铁锨，把炸下来的煤往溜子上豁。一般三茶炮，每茶炮过后都要进行这样一番拼命。一天的时光就在这样紧张而繁重的劳动中缓慢地流过。一般情况下，8小时很难结束工作，常常得干10来个小时才能上井。每当一茶炮过后，支架完顶棚，茶长们躺在黑暗中休息的时候，王世才不休息，总是操起铁锨帮助少平和安锁子豁煤。在井下，王世才很少说话，作为班长，他只是发出一些简短的指令，那声音是低沉的，也是不容违抗的。安锁子是个又高又粗的壮汉，劲儿很大，但不很灵巧。作为老资格，虽说也是豁煤工，但完全可以对少平指手画脚，而且不时恶作剧似的捉弄少平。比如他在什么地方拉了一泡屎，便哄着让少平去那地方找个啥东西，结果让少平抓两把屎，安锁子乐得露出两排白牙大笑，众人也跟着大笑。在井下让你抓两把屎实在算不了什么事儿，假如安锁子捉弄的是王世才，王世才会笑着把两手屎都抹在安锁子的脸上。少平只能默默地在煤墙上抹掉手上的屎。
1: 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11月初桐城地区落了第一场雪。这天上午10点钟左右，少平上井后欣喜地看见外面已经是白茫茫一片，雪花仍然在纷纷扬扬飘飞着，大地上流布着微微的暖意。昨夜12点下井时，天空还是星疏月朗，一片乌蓝，想不到现在竟成了这样一个晶莹洁白的世界。少平心情愉快地沉浸在这一片美丽之中。今天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他要第一次领工资了。在浴池洗完澡后，他便直奔旁边2楼的区队办公室。他已经在心里算好了自己的工资，只有他和另外2个农村来的新工人在一月中上了满班，他们是4级工，加上入坑费，月工资能领到130元，好大一笔钱呐。少平进入本区队办公室后，看见房子里已经拥满了人，人不要排队，由自己的私章在办事员的桌子上排队。少平把自己的章子放在桌子上的那一条长蛇阵后面，然后看着办事员不断用剪子剪开一捆捆新票子的封条。前面有2个新工人，一个领了18元，一个领了20元。蹲在旁边的雷区长对他们说，
2: 你们这月不好好下井，裤衩都要卖的吃了。甭看矿井是个黑口口，很公正，钻得多了钱就多，在地面上瞎逛不上工，就是你爸当矿长也是这两个钱。
1: 那2个新工人垂着脑袋悄悄退出了人群。这时办事员拿起少平的章子在工资表上压了一下，便给他扔过来一摞子钱。少平连点也没点，揣在怀里就走出了区队办公室。

0: 穿过楼道来到外面。飘飘洒洒的雪花像无数只白蝴蝶在天地间飞舞，矿区的黑色无踪无影和周围山野连成一片银白，往日喧嚣的大崖湾宁静下来，充满了某种肃穆的气氛。孙少平踏着松软的荒雪，穿过马路，径直走向那个他早已想算过的地方。他来到了邮政所，他是来寄钱的。除留够本月的伙食和买一床铺盖的钱外，他还剩50元，他要把这钱寄给父亲。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是的，这是他正式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他能想象来，这张汇款单出现在双水村将意味着什么。他似乎看见父亲是怎样捏着那张纸片走进了石歌节邮政所墨绿色的大门。孙少平用1分钱买了一张汇款单，然后伏在柜台上开始填写。圆珠笔在他手里微微地抖着，当他在收款人栏里一笔一画写下孙玉厚三个字的时候，止不住的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双眼。
1: 经过漫长的冬天和短暂的春天，荒凉的黄土高原又渐渐进入了他一年中最为美好的季节。5月初，立夏前后，山野里的草木大部分都发芽出叶，连绵的山峦染上了一片片鲜绿嫩青，太阳开始有了热力，暖洋洋地照耀着广袤的大地，河流水坡清澈碧澄，映照出初夏的蓝天和蓝天上悠悠的白云彩。1982年，整个黄土高原全部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这块饱经沧桑的古老土地进入了它新的历史时期。各级政权机构也由多年来一元化的革命委员会演变成了党政分家的局面，县以上重建了人大，和党委政府一起被俗称为三套班子。举世闻名的人民公社先后被乡政府所取代，革命留下的许多遗产正逐渐在生活中销声匿迹。双水村在外观上看不出有多大变化，山还是原来的山，人还是原来的人，东拉河依旧唱着他不倦的歌谣淌过这个平凡的村庄。但是双水村的确不是原来的双水村了，它的变化有的能感觉到，也有感觉不到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大部分人再不为吃饭而熬煎了，仅此一点就不能不使人百感交集地喊道：天哪！如今对大部分人家来说，玉米面膜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有些门道的人家不仅白面，就是大米也不再是什么稀罕之物。个别农户的存粮，据本村一些观察家估计，远远超过了旧社会老地主金光亮他爸。金家湾前二队长金俊武就是其中之一。需要

0: 都对土地实行了掠夺式耕种，谁也不再给土地施有机肥料。过去为了抢单公社机关和县城的公共厕所里的毛粪，常常酿成各地农民的武斗。现在城里大小厕所的粪便都无人问津，公家不得不掏钱雇人清理。粮食要高产，当然上化肥最足劲儿。可买化肥需要钱，一年两料庄稼得要多少化肥呀？当然除过买化肥，还有许多用钱之处。一家一户耕作，坏了的农具要自己添置，牲畜不登劲儿，需要换个好使意的也需二三百元。另外市场一开放，洪水一样泛滥的各种东西也惹人眼馋。旁的不说，十个节街上一排排花花绿绿的时髦衣裳，儿女媳妇们赶集上会想买一身，你不给钱行吗？钱啊，成了庄稼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个字眼。为了买化肥，为了买牲畜农具，为了给儿女们买一两身实心衣裳，为了像邻居一样添置一件新时代的小玩意儿，庄稼人不得不又把顿里积攒下的粮食扛到十个节的自由市场上去卖掉。
1: 俗话说，这山望见那山高。的确，在农村，人们在刚吃饱饭之后就又有点不满足了。老百姓纷纷寻思，怎样才能把日子过得更红火一些。这心里极其正常，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的本性。对大部分农民来说，只要土地由自己耕种，多收获一些粮食是不成问题的。这是祖传的专业和本领，他们信心十足。但要在土地之外再打点别的主意，那就不是什么容易事了。但无论如何，只靠在十个节街上去卖一点粮食、土豆、旱烟叶，或靠一年出售一头老婆喂养的肥猪就想把光景日月过好，那实在是妄想。这一点收入通常连化肥都买不回来。芝麻芽、黑豆酱、张三李四不一样，农村也有个把踢飞脚的家伙，早已不靠土地吃饭了。他们做生意、跑买卖、搞副业，人民币在手里哗哗响，爱得众人眼睛都红了。这双水村出现的第一个能人就是孙少安，他已经用机器办起了砖瓦窑，并且第一家在村里修整了一院新地方。紧接着书记田福堂不甘人后，跑到元溪城里当起了包工头。只是因为儿女的急躁事加重了他的肺气肿，最近才不得不咳嗽气喘地回来了。副书记金俊山，他现在还兼任了村长，买了十几只奶山羊，和教书的儿子金城合伙喂养，去年秋天就在十个节的机关卖上了羊奶，据说收入很可观。哎，说来说去，有能耐的人什么时候也有能耐。瞧，现在双水村又一个有能耐的人竟然要挖塘养鱼了。这人是大队之委田海民。35岁的田海民在庄稼行里属平庸之辈，多年来他一直是大队会计，很少出山劳动，靠扒了算盘珠子月月下来都是满工。加之他岳父在米家镇公司合营门市部卖货，家底厚实，三五十块的钱常支援他。媳妇银花又出身于经营者家庭，很会计算，因此小两口的光景一直在村里拔尖儿。土地分开以后，虽说海民种庄稼不行，家道也没有衰败下来，但也没什么发展。孙少安等人的发迹其他人看见眼红，海民两口子也不例外。这对精明夫妇日夜思量，看能不能在土地之外另寻一条出路。他们有1000多块存款，在农村是个了不起的数字。这些钱搞大事业不行，但弄

0: 的小打小闹的，资金还是足够的。当海民不知从什么地方搞回一本养鱼的小册子后，夫妻俩在灯下头挨着头直看了一夜，他们立刻兴奋地决定，得，干脆挖个池塘养鱼。黄土高原山乡旮旯的农民从来没有吃鱼的习惯，别说吃了，许多人连这玩意儿见也没见过。听说海民两口子要养鱼，双水村的人大为震惊。哎呀，这小子看别人发了财急得胡跳腾嘞，鱼谁吃那东西啊？
1: 其实这初中毕业的夫妻俩是有远见的，正因为这里人不爱吃鱼，因此本地很少有人养鱼，但不是没有吃鱼的。逢年过节时，海民曾目睹
2: 大革命失败后，去农村搞苏维埃运动既不可能，也为时过晚。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基本都是扫荡法西斯德军的苏联红军帮助建立的。当苏联的支持，特别是以武装干涉为代表的军事支持突然消失，厚厚的柏林墙便像一块廉价的雪糕那样融化掉了。越南、朝鲜基本上大同小异，古巴的卡斯特罗游击队也是在先夺取政权之后才建立政权的。格瓦拉在南美丛林中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捉迷藏时，也没有首先建立政权。不是列宁不想，不是胡志明不想，不是卡斯特罗不想，不是格瓦拉不想，是没有那种可能。为什么偏偏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呢？193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18年，毛泽东就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之前，是星罗棋布的红色政权已经在白色政权周围顽强存在，并有效地履行一个政权的全部职能了。为什么中国能够如此呢？全世界没有哪一本百科全书能够诠释这个问题。1975年，蒋介石刚刚去世，美国作家布莱恩·克罗泽就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不大客气，翻译为《丢失了中国的人》。书中说，对蒋介石的一生进行总结，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经历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蒋介石缺少那些，但中国的洋务运动最终败给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学者玛丽·赖特夫人评价当时中国与日本的改革时说，首先就是肢解琉球。1874年即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的前一年，日本派兵入侵琉球和台湾，禁止琉球使用大清年号，而使用日本明治年号，不再向清政府入贡，并强制清政府签订北京专条。策划这一切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第一政治家，被称为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利通。作为日本谈判的全权代表，大久保在北京专条的前言中悄悄加进一句话，自以台湾生藩，曾将日本国属民妄为加害，将琉球船民说成是日本的属民，为日后吞并琉球埋下重要的伏笔。清政府为了和平稳定，付日本人50万两白银让其退兵， 同时默认琉球人

是所谓日本国属民，日本收获甚大。其实当时日本只有陆军常备军30000余人，海军4000人，军舰15艘，且多破损不能出海，根本无力与清王朝全面抗衡。但是当时清政府依靠以情理交涉的那套老路，被日本摸清了懦弱的本性。大久保利通的法律顾问法国人巴桑纳讲，1874年日清两国缔结条约，最幸运的成果之一就是使清帝国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的权利。英国人李欧尔卡克说得更为露骨，西方认为台湾事件使中国向全世界登出广告，这里有一个愿意付款但是不愿意战争的富有的帝国，愿意付款但不愿意战争的富有国家，后便直接向中国开刀。1894年的甲午战争使日本收获巨大，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款2亿两。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在他的《日本政治史》中说，日清战争的赔款成为确立金本位制的资金，提高了日本资本主义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推动日本由一个潜在的殖民地化危机的国家转变为领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信夫清三郎揭示了一个秘密，日本走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桶金、第二桶金都来自战争。这就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过去大清帝国被西方列强打败，现在一个被称为罪儿小国的东方国家竟然也能让其割地赔款，而且是空前的割地赔款，其中刺激之深的确难以言表。甲午战争后，中国士大夫阶层痛定思痛，终于认识到不是气不如人，而是智不如人。明治维新导致了日本的甲午海战获胜，甲午战败推动了中国的戊戌变法。1898年，康有为将其日本辩证考呈送光绪皇帝，可别建议中国应该以强敌为师资，向日本学习实行变法，由弱而强。康有为是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提出向日本学习的第一人。戊戌变法很快就失败了，但是向日本学习从此成为趋势，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一批去日本的是保皇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第二批是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第三批则是未来的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彭湃、周恩来、王若飞等人。

我把掉头灯，碎密群科纪事雄，东都日本学习新思想。正因为如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从日本传入中国。时间过去了100多年，今天回首审视，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带入中国的应该说是外国的传教士，但最早把马克思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并且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民众革命学说介绍到中国来的，则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中国留日学生和旅日的同盟会党人。日本成了先进中国人汲取先进革命理论的栖息之地。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以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毛泽东道出了一个实情，马克思主义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1906年1月，同盟会党人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摘要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被朱执信译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无今有生，所谓使者何非阶级争夺之臣计乎。这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朱执信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文版转译的，取自1904年11月13日刊登于《平民新闻》第53号幸德秋水和介立彦合译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这一转译意义重大，共产党一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共产党一词源于英文，英文直译为公社，但幸德秋水和介立彦把它译作了日文的共产党。朱执信方便地将日文中的汉字照搬了过来，于是一个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名词，通过朱执信那只不经意的笔在中国大地产生。怕他的人咒骂他共产共妻，爱他的人则敬他消灭私有制。未被完全译出来的那部分意思便无人再去细想了，这都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翻译他的朱执信于1919年去世，无从知晓了。日本比中国早36年知道了马克思主义。1870年，明治维新时代启蒙思想家加藤弘志就把这一学说介绍到了日本。介绍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批判。当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徘徊。由于害怕这个幽灵也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允许这一学说作为反面材料出现。所以在日本最早见主宰世界者不能不考虑此等事，为防之于未然。中说，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的功夫，还说要想免去阶级竞争，只有废除阶级的压迫，只有废除阶级，阶级存在一天，阶级压迫继续一天，阶级斗争的国民党右派断言，在人类思想史上
只是到了马克

这厮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动的原因，而唯物史观的创立使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画一个新纪元。

袭白袍，夜行人而身穿白衣，显然与自己武功颇为自负。只听海沙派的领头人道：“屠龙刀已归本派，寄给萧小道去，自当所回。”白袍

游客又嘿嘿嘿三声冷笑，仍大模大样地拦在路中。那领头人身后一人厉声喝道：快让开，恶狗拦路，你不是自己找死。只见那白袍客飞身而前，伸手抓住海沙派那人，化身未毕，突然啊的一声惨叫，往后便倒。众人大惊，但见黑暗中白袍晃动，拦路恶客已然不见。海沙派众司消瞧那跌倒的同伴时，见他蜷成一团，早已气绝，个人又惊又怒。有几人放下担子向白袍客去路急追，但那人奔行如飞，黑暗之中哪里还寻得到他的踪影。于代言信道：这白袍客出手好快，这一抓似乎是少林派的大力金刚爪。黑暗中瞧不大清楚，听这人的口音腔调，乃来自西北塞外，江南海沙派接下的仇家可远得很呢。他缩身岩石之后毫不动弹，生怕给海沙派帮众发现了，没来由的招惹仇怨。只听那领头人道：将老四的尸首放在一旁，回头再来收拾，对头的来历将来总查究得出。众人答应了，挑上担子继续快步赶路。于代言带他们去远，走进尸身查看，见那人喉头穿了两个小孔，鲜血兀自不住流出，伤口显然是以手指抓出。他却此时大使蹊跷，加快脚步再跟踪那帮盐枭。一行人又奔出树里，那领头人一声呼哨，二十余人四下散开，向东北方一座大屋慢慢逼近。于代言心想，他们所说的什么屠龙刀，莫非便在这屋中？见大屋的烟囱中一柱浓烟冲天而起，凝聚不散。众盐枭放下了担子，个人拿起一只木勺，在箩筐中抄起什么东西四下散播。于代言见所撒之物如粉如雪，显然便是海盐，心道在地下撒盐干什么，当真古怪，日后说给师兄弟们知道，他们多半难信。但见他们撒盐时出手既轻且慢，似乎生怕将盐粒溅到身上。于代言登时恍然，知道盐中含毒，这批人以毒盐为屋，当是对屋中人阴谋毒害。暗想，我故不知双方谁是谁非，但这批人如此捣鬼太不光明。见海沙派众盐枭尚在屋前撒盐，于是兜了个大圈子绕到屋后，轻轻跳进围墙。大屋前后五进，共有三四十间，屋内黑沉沉的，没一处灯火。于代言心想，浓烟从中间一进屋中冒出，该处想必有人。屋子火焰升腾，炉旁分站三人，分拉三只大风响向炉中扇火，炉子上点点斑斑，到处是火星溅开来烧出的破洞。那三人同时鼓风，火焰升起五尺来高，绕着大刀嗤嗤声响。于代言站立处和那炉子相距数丈，已热得厉害，炉火之烈可想而知。但见火焰由红转青，由青转白，大刀却始终黑黝黝的，竟没起半点暗红之色。便在此时，屋顶上忽有个嘶哑的声音叫道：损毁宝刀，伤天害理，快住手。于代言一听，隐隐透出一股清气，他双手空空，冷然说道：长白三秦，你们想得屠龙宝刀那也罢了，何以胆敢用炉暗身而前？左手竖出往白袍客脸上抓去，白袍客侧手避过，抢上一步。东手那老者见他逼近身来，

来，提起炉子旁的大铁锤，呼的一声向他头顶猛击而下。白袍客身子微侧，铁锤着地，砰的一声响，火星四溅。原来地下铺的不是寻常青砖，却是坚硬异常的花岗岩。西蜀老者手离风向，自旁夹攻，双手犹如鸡爪，上下飞舞，攻势凌厉。于代言见白袍客的武功却是少林一派，但出手阴狠歹毒，与少林派刚猛正大的名门手法殊不相同。到了数合，那时铁锤的老者大声喝道：阁下是谁？便要死宝刀也得留个腕儿。白袍客冷笑三声，止步答话，猛地里一个转身，双手抓出，咔咔两响，西手老者双腕齐折，东手老者铁锤脱手，大铁锤向上急飞，穿破屋顶，直坠入院子中，响声猛恶至极。这老者俯身提起一柄火钳，向炉中去夹那大刀。站在南手的老者手中抠着暗器，伺机伤敌，但白袍客转身迅速，一直没找着空子。这时见东手老者用火钳去夹大刀，突然伸手入炉，抢先抓住刀柄提了出来，一握住刀柄，一股白烟冒起，个人鼻中闻到一阵焦臭，他右手掌心当时烧焦，但他兀自不放，提着大刀向后急跃，跟着一个踉跄便欲跌倒。他左手身上托住刀背，这才站定身子，似乎那刀太重，单手提不起来，但这么一来，左手手掌也烧得嗤嗤声响。众人尽皆骇然，一呆之下，但见那老者双手捧着大刀向外狂奔。白袍客冷笑道：哼，有这等便宜事？手臂长出，已抓住他背心。那老者顺手回掠，挥转大刀，刀锋未到，便已热气扑面，白袍客的鬓发眉毛都卷曲起来，他不堪挡下，手上尽力送出，将老者连人带刀掷向红炉。于代言本觉这干人个个凶狠悍恶，事不欢己，也就不必出手。这时见老者命在顷刻，只要一入炉中，立时化成焦炭，终究救命要紧，当即纵身高跃，一转一折，在半空中伸下手来，抓住那老者的发髻一提，轻轻巧巧地落在一旁。白袍客和长白三秦早见他站在一旁，一直无暇理会，突见他显示了这手上乘轻功，尽皆吃惊。白袍客长眉上扬，问道：这便是天下闻名的踢云宗吗？于代言听他叫出了自己这路轻功的名目，微微一惊，又暗感得意，我武当派功夫名扬天下，声威远播，说道：不敢请教尊驾贵姓大名，在下这点儿微末功夫何足道哉？那白袍客道：很好，武当派的轻功果然有两下子，口气甚为傲慢。于代言心头有气，却不发作，说道：尊驾途中一举手而毙海沙派高手，功夫神出鬼没，更令人莫测高深。那人心头一凛，暗想：这事儿居然叫你看见了，我却没瞧见你呀，不知你这小子当时躲在何处。淡淡的道：不错，我这门武功旁人原不易领会，别说阁下，便武当派掌门人张老头也未必懂得。于代言听得白袍客辱其恩师，怒气暗生，但武当派弟子平素讲究修心养性，转念一想，他有意挑衅，不知存着什么心，此人功夫怪异，不必为了几句无理的言语为本门多数强敌。微微一笑说道：哈哈，天下武学门派无穷，武当派所学原指沧海一粟，如尊驾这等功夫，似少林而非少林，

啊，本师多半不使。这句话虽说得客气，骨子中含义却是说，武当派实不屑懂得你这些旁门左道的武功。那人听到他似少林而非少林那七个字，脸色立变。他二人言语针锋相对，那难守老者赤手握着烧得炽热的大刀，皮肉焦烂，积极烧到骨骼，他咬牙忍痛，强自握刀不放。东手西手两个老者躬身蓄势，均想伺机夺刀。突然间呼的一声，那南手老者挥动大刀向外急闯，他大刀在身前挥动，不是对准谁人而砍，但于代言正站在他身前，首当其冲，没料到自己救了这老者性命，此人竟会忽然反噬，急忙跃起避过刀锋。那老者双手握住刀柄，发疯般乱砍乱挥，冲了出去。白袍客和其余两个老者忌惮刀势凌厉，不敢硬挡，连声护持，随后追去。那提刀老者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大门，突然间脚下一个踉跄，向前扑跌，跟着大声惨呼，似乎突然身受重伤。白袍客和另外两个老者一齐纵身过去，同时伸手去抢大刀，忽然不约而同地叫了出来，似乎陡然间给什么奇蛇毒虫咬中了。那白袍客只打个跌，便即跃起向外急奔，那三个老者却在地下不住翻滚，竟不能站起。于代言见了这等惨状，正要跃出去救人，突然一凛，想起海沙派在屋外撒盐的情状，此时乌州军事独眼，自己也无法出去。游目四顾，见大门内侧左右各放着一张长凳，当即伸手抓起竖直两凳一跃而上，双脚分别勾着一张长凳，便似踩高跷一般踏着双凳走了出去。但见三个老者长声惨叫，不停在地下滚动。于代言扯下一片衣襟裹在手上，伸臂抓起了那怀抱大刀的老者后领，脚踩高跷向东急行。但老者抱着烧得炽热的大刀不放，胸口衣襟尽皆烧焦。这一下大出海沙派众人意料之外，眼见便可得手，却歇斯里杀出个人来抢走宝刀，众人纷纷拥出大声呵斥。钢镖锈剑十余般暗器齐向于代言后心射去，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地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5: 于太炎双足使劲，将长凳在地下一蹬，向前窜出丈许，暗器尽皆落空。他脚上勾了长凳，双足便似加长了四尺，只跨出四五步，早将海沙派诸人远远抛在后面。而听得个人大呼追来，于大岩提着那老者纵身跃起，双足向后反踢，

两张长凳飞了出去，但听得砰砰两响，跟着三四人大声呼叫，先是为长凳击中，就这么一组，于大眼已奔出十余丈外，手中虽提着一人，却越奔越远，海沙派诸人再也追不上了。于大眼急赶一阵，耳听得潮声澎湃，后面无人追来，问道：你怎么样了？那老者哼了一声，并不回答，跟着呻吟一下。于太炎寻思，他身上沾满毒盐，先给他洗去要紧。走到海边，将他在浅水处浸了下去。海水碰上他手中烫热的大刀，嗤嗤声响，白烟冒起。那老者半昏半醒，在海水中浸了一阵，爬不起来。于太炎正要伸手去拉，忽然一个大浪打来，将那老者冲上了沙滩。于太炎道：现下你已脱险，在下身有要事，不能相陪，咱们便此别过。那老者撑起身来说道：你怎的不抢这把宝刀？于太炎一笑道：宝刀送好，又不是我的，我怎能横加抢夺？那老者心下大奇，不能相信道：你到底有何诡计，要怎生炮制我？于代言道：我跟你无怨无仇，炮制你干什么？我今夜路过此处，见你中毒受伤，因此出手相救。那老者摇了摇头，厉声道：我命在你手，要杀便杀，若想用什么毒辣手段加害我，便死了也必化成厉鬼，放你不过。于代言知他受伤后神志不清，也不去跟他一般见识，微微一笑，正要举步走开，海中又是一个大浪打上海滩。那老者呻吟一声，浮在海水之中，只是发颤。于代言心想：救人须救彻，这老者中毒不轻，我若于此时舍他而去，他终须葬身海底。于是伸手抓住他背心，提着他走上一个小丘，四下眺望，见东北角一块突出的山岩上有间屋子，瞧模样似是一所庙宇，便提着那老者奔去。凝目看屋前匾额，隐约可见海神庙三字，推门进去，见这庙甚为简陋，满地尘土，庙中也无庙柱。于代言将那老者放在神像前的木拜殿上，他怀中火折已为海水打湿，便在神像台上摸索，找到火绒火石，点燃了半截蜡烛。看到老者时，见他满面青紫，中毒已深，从怀中取出一粒天心解毒丹，说道：你服了这粒解毒丹药。那老者本来紧闭双目，听他这么说，睁眼说道：我不吃你害人的毒药。于代言脾气再好，这时也忍不住了，长眉一挑，说道：你道我是谁？武当门下岂能干害人之事？这是一粒解毒丹药，不过你身中剧毒，这丹药也未必能救，但至少可延你三日之命。你还是将刀送去给海沙派，换他们的本门解药救命吧。那老者陡然站起，厉声道：谁想要我的屠龙刀，万万不能。于代言道：你性命也没有了，空有宝刀何用？那老者颤声道：我宁可不要性命，屠龙刀总是我的。说着将刀牢牢抱着，脸颊贴着刀锋，当真说不出的爱惜，一面却将那粒天心解毒丹吞入了肚中。于代言好奇心起，想要问一问这刀到底有什么好处，但见这老者双眼之中充满着贪婪凶狠的神色，宛似鸡兽要择人而食，不禁大喊厌恶，转身便出。那老者厉声喝道：

站住，你要去哪里？于代言笑道，我去哪里，你又管得着吗？说着扬长便走。没行得几步，忽听的老者放声大哭。于代言转过头来问道，你哭什么？那老者哭道，我千辛万苦的得到了屠龙宝刀，转眼间性命不保，要这宝刀何用？于代言嗯了一声道，你只好以此刀去换海沙派的独门解药，此外再无别法。那老者哭道，可是我舍不得啊，我舍不得啊。可怖的神态之中带着三分滑稽。于代言想笑却笑不出来，隔了一会儿说道，武学之事全凭本身功夫，克敌制胜，仗义行道，显名声于天下后世。宝刀宝剑乃身外之物，得不足喜，失不足悲，老丈何必为此烦恼？那老者怒道，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这话你听见过吗？于代言哑然失笑道，这几句话我自然听见过，下面还有两句呢，什么倚天不出，谁与争锋，说的是几十年前武林中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又不是真的说什么宝刀。那老者问道，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于代言道，当年神雕大侠杨过杀死蒙古皇帝蒙哥，大大为我汉人出了一口恶气，自此杨大侠有什么号令，天下英雄莫敢不从。龙便是蒙古皇帝，屠龙便是杀死蒙古皇帝，难道世间还有真龙吗？那老者冷笑道，哼，我问你，当年杨过大侠使什么兵阵？于代言一怔道，我曾听师父说，杨大侠断了一臂，平时不使兵阵。那老者道，是啊，杨大侠怎生杀死蒙古皇帝的？于代言道，他投掷石子打死蒙哥，此事天下皆知。那老者大是得意道，杨大侠平时不用兵刃，杀蒙古皇帝用的又是石子，那么宝刀屠龙四字从何说起？这一下问得于代言无言可答，隔了片刻才道，那多半是武林中说的顺口而已，总不能说石头屠龙啊，那岂不难听？那老者冷笑道，哼，强词夺理，强词夺理。我再问你，倚天不出，谁与争锋，这两句话却又作何解释？于代言沉吟道，我不知道，倚天也许是一个人吧，听说杨大侠的武功学自他的妻子，那么倚天或许是他夫人的名字，又或是死守襄阳的郭靖郭大侠。那老者道，是吗？我料你说不上来了，只好这么一阵胡扯。我跟你说，屠龙是一把刀，便是这把屠龙刀，倚天是一把剑，叫做倚天剑。这六句话的意思是说，武林中至尊之物是屠龙刀，谁得了这把刀，不管发誓什么号令，天下英雄好汉都要听令而行，只要倚天剑不出，屠龙刀便是最厉害的神兵利器了。于代言将信将疑道，你将刀给我瞧瞧，到底有什么神奇？那老者紧紧抱住大刀冷笑道，哼，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想骗我的宝刀？他中毒之后本已神疲力衰，权杖服了于代言的一粒解毒丹药，这才振奋了起来，这时一使劲却又呻吟不止。于代言笑道，哼，不给瞧便不给瞧，你虽得了屠龙宝刀，却号令动的谁呀？难道我见你怀里抱着这样一把刀，便非听你的话不可吗？当真是笑话奇谈，你本来好端端的，却去信了这些荒诞不经的鬼话，到头来枉送了性命，仍然

然执迷不悟，你既号令我不得，便可知这刀其实无甚奇处。那老者呆了半晌，作声不得，隔了良久才道，老弟，咱们来定个约，你救我性命，我将宝刀的好处分一半给你。于太炎仰天大笑说道，老丈啊，你可把我武当派瞧得忒也小了，扶危济困乃我辈分内之事，岂难道贪图报答？你身上沾了毒盐，我却不知盐中下的是什么毒药，你只有去求海沙派解救。那老者道，我这把屠龙刀是从海沙派手里盗出来的，他们恨我切骨，岂肯救我？

个毒性发作便来不及了。那老者见他又举步欲行，忙道：好吧，我再问你一句，你提着我身子之时，可觉有甚异样？于太言道：我却有些奇怪，你身子瘦瘦小小，却有200来斤重，不知是什么缘故，又没见你身上负有什么重物。那老者将屠龙刀放在地下道：你再提一下我身子。于太言抓住他肩头向上一提，手中登时轻了，只不过80来斤，心下恍然，原来这一柄单刀竟有100多斤之重，确实有点古怪，不同凡品。放下老者说道：这把刀倒是很重。那老者忙又将屠龙刀牢牢抱住说道：岂但沉重而已，老弟，你尊姓于还是姓张？于太言道：必姓于，草字代言，老张何以得知？那老者道：武当派张真人收有7位弟子，武当七侠中宋大侠有40来岁，阴末2位还不到20岁，余下的2、3两侠姓于，4、5两侠姓张，武林中谁人不知？原来是于三侠，怪不得这么高的功夫，武当七侠威震天下，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于太言年纪虽不大，却也是老江湖了，知他这般当面铲鱼，不过有求于己，心反生厌，问道：老丈尊姓大名啊？那老者道：小老儿姓德，单名一个成字，辽东道上的朋友们送我一个外号，叫做海东青。海东青是生于辽东的一种大鹰，凶狠至恶，以捕食小兽为生，是关外著名的猛禽。于太言拱手道：久仰久仰。抬头看了看天色，得成知他急欲动身，若非动以大力，不能求得他伸手救命，说道：你不懂得那号令天下莫敢不从8个字的含义，知道是谁捧着屠龙刀，只需张口发令，人人便得听从。不对不对，这可全盘想错了。他刚说到这儿，于太言脸上微微变色，右手伸出一挥，扑的一声轻响，扇灭了神台上的蜡烛，低声道：有人过来了。德成内功修为远不如他，没听见有何一声，正迟疑间，只听得远处几声呼哨，有人相互传呼奔向海神庙而来。德成惊道：敌人追来了，咱们快从庙后退走。于太言道：庙后也有人来。德成道：不会吧。于太言听脚步之声，便知是那群炎枭挑了炎胆奔行，说道：德老丈，来的是海沙派人众，你正好向他们讨取解药，在下可不愿赶这趟浑水了。德成伸出左手牢牢抓住他手腕，颤声道：于三侠，你万万不能舍我而去，你万万不能。于太言只觉他五根手指奇寒如冰，深深嵌入自己手腕肉里，当下手腕一翻，使半招九转单乘，转了个圈子，将他五指甩落，只听得一路脚步声直奔到庙外，砰的一响，有人伸足踢开庙门，接着刷刷声响，有不少细碎物事从黑暗中掷进。于太言身子一缩，纵到了海神菩萨的神像后面。德成啊的一声低哼，跟着刷刷数声，暗器打中在他身上，接着又落在地下。那些暗器一阵接着一阵，毫不停留地洒入。于太言心想，这是海沙派的毒盐。接着屋顶上咔啦咔啦几声，有人跃上屋顶，揭开瓦片，又向下投掷毒盐。于太言曾眼见白袍客和长白三秦身手毒盐之海，白袍客武功着实了得，但一沾毒盐立即惨呼逃走，可见此物厉害。毒盐在小庙中迷空飞扬，

0: 心知再过片刻非沾上不可。情急之下，数拳击破神像背心，缩身溜进神像肚中，当时便如穿上了一层厚厚的泥土外衣，毒盐虽多已奈何他不得。只听得庙外海沙派人众大声商议，点子不出声多半晕倒了，年轻点子手脚好硬，再等一会儿何必性急，就怕他溜了不在庙里。接着有人喝道，喂，吃横梁的点子乖乖出来投降吧。正乱间，忽听得远处马蹄声响，十余匹快马疾驰而来，蹄声中有人朗声叫道，日月光照，腾飞天鹰。庙外海沙派众人立时寂静。
1: 将军不过犬羊斗虎豹鱼虾鹤龙争吧，怎么一览即时还能有不败道理、啊、快去吧，回去吧，别倒文太师的覆辙。邓九公说，姜子牙呀，好一张利口，这可真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你还挺能说来呀、啊、谁把姜子牙给我抓住，这个编造的卖面竟敢搁这儿触怒天朝大将，我不杀了他怎消此恨呢？说完这话，他还没等派将呢，武成王有点挂不住火了，催五色神牛，有金转提炉枪，说，邓九公你不得无礼，竟敢说把我这丞相给糟改成那样，是啊，骂人别揭短，打人别打脸，是没事，是卖过这个照例，还整过面，还算过卦，你不能说呀，跟媳妇还离过婚呢，那能告诉你吗？你招家伙吧。邓九公一看黄飞火，我还没等找你，你来了，也不用别人，我就把你打了。说这会儿牛马交锋，刀枪并举，那黄飞火可够厉害，但邓九公也不吃素的，各自交锋啊，二将逞强无比赛，各守名利夸能盖，一个持通刀举汤人魂，一个赛银蟒飞起惊鬼神，一个冲营斩将士无论，一个着虎擒龙，谁敢对生来一对鹅杀神，大战西岐争世界。邓九公站住黄飞虎左哨这边，哪吒一看黄飞虎求邓九公，一时半会儿下不来。哪吒心说呀，飞虎武成王倒是好意，但是这个能耐跟我比还差点劲，所以脚蹬风火轮，摇火尖枪前来助战。这边邓九公长子邓修一看怎么着，要暗中对我爹下手，哎，这儿来，说个这儿来，截住哪吒这边黄天化一看，我也别搁这瞅着了，卖不了书该似的，搁这干啥呀？崔玉麒麟往前接战，泰鸾五大刀截住了黄天化，武吉呢跟赵生打在一块儿了，孙弘跟黄天禄打在一块儿了，反正是捉对厮杀，这场混战呢、啊，天昏地暗，旭日无光啊。战鼓齐鸣，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你就听两军阵前那个兵刃撞的一块，叮当噼里哗啦，稀里哗啦，叮当叮当叮当叮当，打的这个热闹啊，谁也不让份儿。英雄恶战不寻常，棋逢对手难分解。哪吒摇火尖枪助黄飞虎战邓九公，这九公原是原战将，抖擞神威，摆开大刀，精神加倍。哪吒一看够厉害，得了。别扯没用的了，我给你来点外科手段。暗地之中把乾坤圈取出来，空中这么一抖，啊，照啊，啪嚓，这一下子正打在邓九公后背上，皮开肉烂。也就说，邓九公还是久经战阵，好悬没从马上给打下来。邓九公这么一栽尾，啊，大叫了一声，拨马往回，这么一拜，主帅一拜，那从将就别打了。哪吒一百火尖枪，周朝的大军跟着搁后边一声呐响就杀过来。太颠这边跟赵生整在一块儿去，他管顾往前冲，没注意这赵生赶，你还会旁门左道，噗，一张嘴喷出一口火来，把这家太颠烧的胡不烂啃的，好悬没从马掉下，熏成灶爷了。这边呢，救助太颠也没顾着往前冲，那边也是败去，把门一关。就这么两家各自混战一场，各自收兵。邓九公叫乾坤圈给削的上不来气儿了，哼哼哎呀的一个劲儿直叫唤呢，三宿没睡着觉。子牙进城到相府一看，太颠带伤，告诉调养去吧。只要是邓九公不来叫阵，咱绝不和他打，他要来叫阵，咱也不能说叫他为所欲为。邓九公一时半会儿也打不了，可能养伤呢。

这个时候他邓婵玉就来，直到爹受伤来看，心里边很懊恼。这一天禀过父亲安康，说您自个儿调理，干脆啊，女儿我出兵为您报仇。邓九公说，闺女你可得加小心呢、啊、我知道你能耐大，你大能耐也不行啊，这个西岐人马不好弹动，确实有点本事。行了爹您放心吧。这么着小姐点本部人马到城下请战，子牙坐的铁瓦银鞍殿正议事呢，说城堂有一员女将讨战。子牙一听，还有女将吗？这可不太好办了。武成王说，丞相啊，咱们打了不少仗，今儿怎么一听是个女将，您还倒有点说这个事儿不太好决断了呢？哎呀，子牙说，武成王啊，没听过这么句话吗？僧道妇女不可临敌，如要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他要说能上来，那指定是旁门左道，咱们得加小心，一般人去啊还不行呢。这时候哪吒一听，那师叔我去吧，我不一般人，我二班的，而且我还有法术。哪吒你可多加小心，您放心吧师叔，没事。就这么哪吒上风火轮出城来，哎呦，果然将一员女将是滚马而来啊，红罗包凤髻，袖带扣潇湘，一半红曲调宝灯，更现金莲窄窄灯，两弯黛眉拂秋波，月觉得玉流枕枕娇婀娜，一双玉手好抡刀，好似青葱一般喵，揽棒妆台骑玉马，一员女将真逍遥，桃脸通红羞答答，通说明姓，玉貌微狠娇怯怯，夺利增名，慢到佳人多猛烈，只因父子来出迎。这就甲胄无双貌出奇，娇羞婀娜更多姿，只因误落凡间里，致使先行得接因。哪吒呀，不知道他是谁，说别走了，西岐大将搁这儿呢。邓婵玉说你是谁？哪吒说要问我是谁啊，找棵树靠着点，你脚下站稳了。邓婵玉说咋的？哪吒说咋的，别我报出名来把你吓趴下。婵玉说我还不至于那么胆小啊，听着啊，我师叔就是姜尚姜子牙，我老师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我叫李哪吒，你这么一个妇女怎么还敢到阵前来交账呢？你不守深规，抛头露面不是羞怯，你纵然撂会兵机也逃不了我的手，回营去吧，换有名上将来。邓婵玉一听，哦，哪吒，你就是伤了我父的仇人，你招我一刀。说着话咬牙切齿，抡绣龙刀奔哪吒就来了。哪吒高火尖枪，三下五除二一迎。邓婵玉心说先下手为强吧，把马一拍拨马就走。哪吒呢随后就追，心说这是个女的还不得不挨打。哪吒追来了，邓婵玉回头一看，你该找倒霉啊，挂住刀，取出一件法宝来，叫什么呢？五光石，一块石头分五个光色，一回头照哪吒脸啪就扔过来了，手扶五光出掌内，总是神仙也皱眉，正揍的哪吒面门上。哪吒长多好看呢，小脸有红四白，比大姑娘都俊，这家打的雀青发紫，鼻子都皱平了。哪吒一溜烟尘败回相府，没栽过这个面，没丢过这个人。子牙一看哪吒怎么回事，还面生带伤呢。哪吒说弟子和女将邓婵玉交战呢，没及几何他就败走，败走我就抓他呗，没想到回头给我这一下子，这大石头正揍脸上了。子牙不说我没告诉你吗，败兵不可穷追啊，必有外科的手段，你看看，没想到这下子吧，破相不破相，你可长挺俊，你要是破相可完了。其实呢哪吒不能破相，那有仙术我一修理就好了，但是叫师叔这么一说，哪吒有点气冲斗牛，心说这啥话，明儿我非把这脸找回来。邓婵玉就不管那个高兴啊，见父亲回话说把哪吒打伤了。邓九公一听自然高兴了，他这疼痛呢好像也是有点减轻，其实就是精神作用。简短接说第二天邓婵玉招风抓药又来要战了。子牙说这回谁去？皇帝话说我去吧。子牙说你也别取笑哪吒，你也小心点。黄天化说没事来吧，自己上玉麒麟出阵，一看邓婵玉走马如飞，说你是谁？黄天化说我武成王长子黄天化，昨儿就是你高石头把我道兄哪吒给打的，这回我可得替他报仇，你休走。说个休走，这俩打了一块，邓婵玉啊知道说再败不好使，他使了个狠招子，

0: 跟黄天化说，黄天化呀，我拜你敢不敢追我呀？黄天化一听，这什么词儿呢？哦，我要不敢追你，我这面就栽了，我就丢了人了，我就落了磕碜了，有啥不敢追的？邓婵玉这边拨马走，黄天化搁后边追，这家前面跑后边追，邓婵玉都没回头，听后边有声啊，又回手取一个石头照黄天化，啪嚓一下又揍脸上，躲都躲不开。这家由于近呢，还比哪吒那一下打的还狠，一溜火光，黄天化败回去了。紫霞仙怎么又叫人揍鼻青脸肿？你不告诉你家小心了，躲不开呀、啊。哪吒心说，靠，你昨天我这家打的一下子，你和家乐忒忒忒的嘴都变不上，这回好叫你乐我，这就报应。黄天化也没啥说的了，把脑袋往下一低。紫霞说，这怎么办呢？邓婵玉明天再来还不好整了呢。邓婵玉又打一个，照旧回营，跟父亲一说打伤黄天化，他败进城去。邓九公一看，哎呀，女儿连胜两针，这挺好，要照这么一天打一仗就行，把西岐的锐气给消下去了。所以第三天邓婵玉又来叫阵，子牙说这回谁去？杨戬在旁边一捅龙须虎，你去吧，大长脖子，他用石头，那石头用你这都到家了都啊，这我给你掠着。龙须虎说到家到家，你磕巴啥？不是，我就怕你出事嘛。就这么杨戬龙须虎俩出阵，邓婵玉一看，那单条腿大长脖子，长两丈多高，啥玩意儿这是？没见过呀，就有点害怕。我这你是人是鬼？你什么东西？龙须虎说：“我还什么东西？我告诉你，我是江城巷的门徒，我叫龙须虎。”哦，龙须虎，你来这身，来这身，我来收拾你的。邓婵玉光知道自己会扔石头，他不知道龙须虎那石头最小都跟馒头那么大个，平均都像西瓜那么大。还没等邓婵玉扔石头，龙须虎甭干别的，俩手这么一张，这个石头噼啪啦噼啪噼啪噼啪，那大个都赶上磨盘了，俩手一齐往外飞，是如飞蝗一般，打的遍地征尘，有霹雳之声。邓婵玉一看，这个石头可比我这厉害，这要是一下躲不开，就从马上走过去的，他拨马就走，龙须虎是紧撵带追。邓婵玉说：“你也打石头，我也打石头，走。”一回手，这五光石打出来，龙须虎还真的挺灵巧，你可别说，他把头往西一躲，把脖子甩过去了。他大长脖子呀，这长脖子也没有好处，为啥呢？要高咱一般人一躲就躲过，他这脖子太长了，光这一石头整打那脖子正当腰，根搂的一下子好悬没咽气，打的龙须虎抱着脑袋蹦着跑啊。邓婵玉刷又一石头，这回打哪儿呢？就打那腿窝。要说一般人打腿窝都得一个踉跄，但打的龙须虎这当时就趴着了，怎么的？龙须虎是一条腿单足蹦。邓婵玉心说：“你这个妖怪，我要不把你脑袋给你取下来，你不知道姑奶奶怎么厉害。”一看龙须虎趴在地下了，拨转马头，举绣龙刀要收拾龙须虎。要说龙须虎一个人出来还真完了，你别忘了身边有杨戬呐。杨戬一看这怎么能行呢？说别伤我师兄，走马如飞，摇三尖两刃刀来刺邓婵玉。邓婵玉搁这招架，两马交锋，没走三个回合，邓婵玉还想使老招。杨戬先说：“我追追看，我看你能打中我不？”邓婵玉又啪发一石头，正打的杨戬的脸上火星直蹦。但是杨戬鼻子没趴也没轻，就眨巴眨巴眼睛，嘿，还挺得劲儿，说挺得劲儿，接着追。哎呦我的个天！邓婵玉心说：“这怎么打完还没事呢？还能跑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石头就打起没数呢，但是他石头是有数的，都抖了差不多了。杨戬说：“没事儿，没事儿，打完也没事儿。”紧接往上追，怎么回事？他不知道说杨戬有腾挪变化呀。杨戬是越撵越近，邓婵玉还越来越着急。杨戬心说：“我让你尝尝这个。”说着话一抖手肉，把昊天犬记下来了，照邓婵玉那脖子吭哧就一口，连皮带肉这一块就给撕下去。邓小姐啊一声惨叫，好悬没搁马上掉下来，是败马而逃啊，到营里还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还一个劲儿喊疼呢。为啥？根本就停不住，这昊天犬那是神犬。邓九公一看女儿败进脖子上，这还缺块皮少块肉，这个心里边很难过，又恨哪吒，又恨谁？就放狗这小子。那杨戬就不管那个了，搀着龙须虎回去见子牙。子牙看龙须虎都受伤了，虽然说杨戬高这个昊天犬伤了邓婵玉，但你西岐不能老只这么狗打仗，所以姜子牙也在想这个破敌之策，这边邓九公也在想破敌之策。 邓九公正没招呢，突然后边人禀报是都梁关土行孙求见。原来说土行孙回去交令，没见着主帅在大帐，一问怎么回事，泰鸾就说了，说叫哪吒乾坤圈给揍了。土行孙是干啥？一个交令，一个来问安来了，往这个椅子上这么一坐，偏这个膀子也不太好看。这个土行孙就问说，大帅您这个伤怎么样啊？邓九公说叫打伤膀背骨，断筋折，好不了了。没想到一仗没打就这样。土行孙说，你这个伤没事儿，要搁一般人是治不好，我能治好。他由怀里抻出个小瓷瓶，瓷瓶里边整出一粒小金丹，用水研开了，用鸟铃啊涂在这伤口上，然后用手这么一摁，唰的一下，当时不单说不疼了，这个受伤这地方还长上了。邓九公当时比没受伤的时候还得硬实。哎呀，邓九公一看这好，这你可太厉害了，我不知道这个土行孙还有这个能耐。正在此时，土行孙就听着后帐有这个女子的哭声，问是怎么回事。九公说，我闺女让这个昊天犬给咬了。邓九公一说这个，土行孙说，我能治，那把小姐请出来见去吧。一见，哎呀，土行孙一看邓婵玉，感情世上还有这么漂亮的人呢，当时就没魂了。怎么你想，他跟巨留孙正在飞龙山夹龙洞，他这没见过这么漂亮姑娘，这小子也是烦心已动。见着邓婵玉之后，他就有点这怎么说，有点想法。这个想法还就是想那什么啊，这是吧，不用我多说。那僵尸眼珠子要没有眼信瞪都掉地下了，舌头伸出挺长亮的冰凉的，回不去呢，哈喇提了头前的筋都湿透了。邓九公告诉赶快给整点纸去，这太磕碜了啊。这个土行孙说，不用，我给小姐治伤吧。治伤给整好了，哎呀，土行孙就有点神魂飘荡了。但是呢，邓九公也有点瞧出来，他还不太确定，说先摆酒吧，这个给贺公就这么喝。酒席之间，这个土行孙就问说，元帅你和姜子牙见几针呢？这别说几针了，一针都没针。土行孙说呀，这个我也知道我长这模样糟了，喝了不起碗，但是这个人有古怪，相貌必有古怪，能为主帅您就忘，您要早用我这个西奇早就扑了平了。邓九公一听，对，怎么他要没有两下申公豹，绝对不能说没事推荐他玩，要高是这个意思，那干脆我就用他就得了呗。邓九公就问说，将军你这个到底说是怎么事儿？土行孙说，我是学艺如何的，那干脆我就把你改成正印先行得了呗。就这么就跟泰鸾把这个先锋印摘下给土行孙挂上，让你早日成功回师凯旋，共享天伦之乐。泰鸾那还有啥不同意的，是给就给吧，我这两下确实不行，土行孙能够早见七公那不美事吗？就这么交印了。呵，你看这玩意儿，人靠衣装马靠鞍，有了先行印，土行孙也有点挂道劲，令着本部人马杀奔西岐城下。我说呀，让哪吒出来，说话还有点囔的鼻子。子牙正和众将商议怎么说破阵打敌呢，忽然有人叫这耳切，是点名捉将叫哪吒。子牙说，哪吒你出去看看去吧。哪吒说，呀，这两天的行啊，你看这两仗打的我这个名还出来了。就这么脚蹬风轮，手提火箭枪，来到阵前。谁是哪吒呀？出来。是哪吒说，我都出来了，怎么找不着人？没找。哎啊，一低头这才看土行孙的去，我铁四尺来高。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
2: 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

阿飞只压的毛着腰，拿着鞭子都砸不着，得捅他。但是土行孙可快呢，滋溜滋溜滋溜，这家像贼星似的来回蹦。土行孙呢，心说姜子牙也没有捆仙绳厉害，啪把捆仙绳往起这么一系，啪，把子牙也给卷下来了。可是这回还没等说摔得圆门呢，那姜子牙这边将官可好多呀，大伙一看丞相那一抓，这还了得，嗷一嗓冲出去了，总算的还行，把子牙呀给抢城里头去了。这个时候要说杨戬他聪明啊，他也功力也高，把第三只眼这么一睁见金光一道，这光是正而不邪，心说这是正道啊。众将把子牙抢进相府，解这绳子吧，也没有扣，就搁身上这么盘着，拽还拽不开，越拽还越紧，疼子牙嗷嗷直叫。而且说这个绳子呀，你越拽它越往肉里边杀，子牙说可别用刀拉呀，不行。哎呀，这个时候杨戬一看这个绳，这不捆仙绳吗？这捆仙绳，这不我师叔巨流孙的宝贝，怎么到这矬鬼手里头呢？正搁这研究呢，忽然说门外有个道童，子牙说快请进来。谁呀？白鹤童儿，到殿前口称师叔，我奉老师的发牒送你福印，把这绳子给你解去。你看这玩意儿，这就跟钥匙开锁是一个劲儿，就你怎么掰怎么变你也整不开，人家整钥匙到这儿就捅开。这童子就搁符印那个绳头上用手这么一指，啪，绳子就开了。看子牙浑身的都勒青了，有地方都不过血了，对着昆仑山大拜了八拜，谢老师慈悲。白鹤童儿回去暂且不表。杨戬说，师叔啊，这个玩意儿我看了半天，我算看明白了，这不是别的，这捆仙绳啊，这不是我师叔巨留孙的宝贝吗？子牙说，杨戬呐，你可别瞎说啊，巨留孙师兄怎么能害我呢？不可能的事儿。杨戬说，咱们明天呐，细观察观察再说。就这么到第二天，土行孙又来了。杨戬说，这回我去，我就看看他到底什么玩意儿。子牙告诉你可小心。杨戬说，没事，您放心。提三尖两刃刀上马出城来，土行孙说，你又是个谁？杨戬说呀，呵呵，你别管我是谁，今儿你怎么抓的我师叔，你抓住我试试呀。土行孙心说，还有这样叫我拿绳抓他，那就来吧。打了三五个回合，一抖手记起捆仙绳，光华闪烁，杨戬就被拿了，抓着杨戬到辕门，啪，摔在地下。等也摔地下了，咯嘣一下，大伙儿猜看呀，这人怎么没了呢？活生生一个杨戬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大石头。土行孙自己看吓一跳啊，就听身后有人大喊，好匹夫啊，你整这个破绳子还想把我捆住吗？杨戬摆三尖两刃刀又打土行孙，这时候两家就伸了手了。杨戬心说，你有捆仙绳，我有宝贝，一抖手豪天犬就扔出来了。土行孙一看呢，八脚一跺，绷一下给整地里头去了。豪天犬头一回失手，吭哧啃了一嘴土啊，噗啊。豪天犬心说，这个牙碜，这下把杨戬也惊着了，心说这家厉害啊，这要是他搁成汤营里边跟着捣烂，稀奇闭目能生，不行，回去我得跟我师叔好好商一商。等杨戬进府来，子牙看杨戬这个样子，问怎么回事。杨戬说，稀奇又添一换，土行孙呐，有地形术，他一跺脚，脚一沾土，这个人就没。这个玩意儿，他要是按这个地底下进城来，那就杀您，要宰武王，那怎么办呢？杨戬说，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前天呢，他伤害师叔您，他这个东西我已经看明白了，就是捆仙绳，而且今天他拿那捆仙绳捆我来的，一点没有差。等弟子啊，我上飞龙山夹龙洞去找我师叔巨留孙去。谁还说这太远呐，你可快去快回啊。杨戬呢，脚着云光这边走了。撂下杨戬再说土行孙，回营来邓九公说，今儿剩谁了？土行孙就把抓杨戬这事儿说了一遍，说抓到门口变石头了。邓九公说，那也没事，咱们早破西岐啊，凯旋不负将军之大功啊，再者小女也算是身有着落。你看这句话要土行孙的命了，这家属猴的还心急火燎，属狗肚子的还装不了二两香油。
所以说他就老着急要抱的美人归。

0: 所以他心说今儿晚上干脆吧，我就快点的，借着地形术，我就是进西西城把武王一棒子给悠死，把姜子牙给整死就完事儿了，这围不就解了。所以吧，邓九公他就跟叫来这么一说，邓九公说你怎么进去？土行孙说这还不简单，日行千里进城还是啊？不信您看看，一跺脚崩没了，再一跺脚搁身后出来呀。把邓九公还吓一跳，心说这小本事是不小。就这么的，这边说给土将军庆功，先行庆功，晚上你进西岐行刺去。这边议论好了，这边子牙在相府啊，还担真担心土行孙这个事儿。正这时候刮家刮过一阵风来，把宝都翻一折两段，子牙大惊，赶快取了金钱刻，这么一刻他知道了不好，土行孙要进城，告诉左右请武王转驾相府。大伙问怎么回事，杨戬直言呢说的有理，据这个刚才我推算一卦，土行孙就是行刺，告诉大门悬三面镜子，大殿上悬五面镜子，今晚众将不要散去，都在这个府门这会儿严加看守，弓上弦，刀出鞘，以备不虞，只要土行孙他搁地面露出来，咱们就收拾他。这边把武王请来，子牙率众将接驾上里边行礼。武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说相父您把我叫了有何训谕？子牙说老臣今日训练六韬啊，故请大王啊，今晚上呢，一边是来说说这个事儿，另外呢，咱们一起也是饮宴一番。没敢跟武王说，说有人行刺什么，怕把他吓着。武王说那好啊，只愿宾格早日安息，跟相父共享太平。告诉排宴，武王搁这喝着，就是军国之事，他不敢说土行孙会来。这边什么时候动手啊？出京，土行孙拜别邓九公，打点进西岐城。邓九公这边眼巴眼巴抻脖瞅着，土行孙一跺脚蹭这人就没了。邓九公一看看，这个人长得不济，能力不小，这也是天子洪府，这回要成功了啊，西岐城是一举而破。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条路还是会非常的曲折的。
1: 美伊两国毕竟还在军事冲突期间，伊朗总统此行顺利抵达纽约，并在联大向全球发表演讲，这对于伊朗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当前紧张的美伊关系来说，是否也是一种降级措施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么伊朗总统佩斯西扬赴联大发言是一个非常有重要意义的这么一种安排。那么首先就是我觉得不应该仅仅看到是佩斯西扬总统在联大发言，其实伊朗的外长也在这次的联大期间和美国的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库什纳也进行了谈判。这一次伊朗代表团赴美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契机，让美伊之间可以重新恢复中断三个月之久的这种谈判和接触。那么这种谈判它总体上还是有利于美伊之间的紧张的降级，也会为未来美伊之间尽量的向谈判这个轨道去靠拢打下一些基础。第二的话，我觉得佩斯西扬总统赴美本身也是一种姿态上的胜利。我们知道伊朗经历了过去半年多的这种战争的打击，那么同时也遭遇了史无前例的这种经济封锁行动、经济孤立行动和经济制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伊朗总统还能昂首挺胸去赴美参加联大做出这个发言，这个本身就是某种胜利。而这种胜利也是伊朗希望向全世界包括向他的国内民众所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2: 土耳其称将逐步把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巴西卡军事营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土伊双方还同意清除伊拉克北部境内的非法武装分子。此举能否缓解这两个邻国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根源？土伊跨境反恐的合作模式又将如何转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23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联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会面，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就新贾尔地区全面建立国家治理权威、肃清非法外国武装人员达成共识。新贾尔地区位于伊拉克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山区，土耳其认为该地区是库尔德工人党的重要据点。另外，双方还达成协议，土耳其军队将逐步把位于伊拉克北部摩苏尔附近的巴西卡营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土耳其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由来已久，巴西卡营地自2015年设立以来一直是土伊之间主权争议的焦点。那么两国这一次为什么能够达成协议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伊拉克北部军事营地的移交协议能够达成呢，其实是近段时间以来两国密切外交沟通的结果。那么从土耳其方面来看，核心诉求还是要换取伊拉克中央政府在新贾尔地区所谓清除非法外国武装人员的承诺，也就是要将土耳其认定的库工党成员以及其盟友从土伊边境地带的伊拉克一侧要清除出去。那土耳其军方呢，是把新贾尔市作为库工党最重要的据点之一。从2014年当时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泛滥之后，那么伊拉克中央政府其实对该地区失去了实际的控制，为彻底围困。土耳其正在对残余力量进行清剿，那么在此背景下，将巴西卡营地的移交与在新贾尔的肃清库工党的目标来挂钩，其实是土方最核心的利益交换。那么从伊拉克方面来看呢，核心诉求是要实现主权完整和国家权威的统一。那巴西卡营地从2015年设立以来一直是伊拉克中央政府眼中主权被侵犯的标志性事件。与此同时呢，美军目前也在从伊拉克全面撤离。那么在美军撤离的

0: 大背景下，土耳其影帝的继续存在在政治上就显得更加不可接受。此外呢，在经济层面其实利益交换同样重要。那么土伊两国目前还就连接伊拉克巴士拉港经土耳其到欧洲的战略走廊的加速推进达成一致，贸易和投资扩大也被写进了联合声明。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在这一项的这个撤离的协议达成之前，其实库工党此前已经宣布解散并举行了缴械仪式，而新贾尔的地方武装呢也是同意向国家交出武器。那这些前置条件的成熟也为土耳其以退为进提供了基础。那么通过交出一个政治争议性较大的这种基地来换取在后续的政治和安全议题上一个更大的腾挪和要价空间。
1: 一方消息称，移交工作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这期间是否会存在一些变数，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移交工作能否在年底前如期完成呢？我想存在着多层的变数。首先就是协议的前置条件其实本身存在不确定性。那么这项联合声明明确是使用了在伊拉克安全措施取得进展的框架内这样一个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土耳其的移交进度和伊拉克在新贾尔等地区对所谓的境外恐怖势力的肃清进程是直接挂钩。那如果伊拉克方面在新贾尔解除库工党关联武装的进度之后，比如武装人员拒绝交出武器，或者是安全局势出现反复，那么土耳其方面呢就有可能可以有借口来放缓移交的节奏，甚至呢会暂停某一阶段的交接。那第二呢，就是时间线本身其实还存在分歧。那么像目前媒体所报道的年底前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来自所谓了解谈判情况的伊拉克军事指挥官。那么土耳其方面对此是暂无回应，联合声明呢也仅提及按照既定的机制和时间表，并没有公布具体的日期。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称说明双方在时间表上可能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伊拉克方面呢倾向于高调的宣示进展，而土耳其方面则保留一定的弹性空间。那第三呢，就是伊拉克国内的权力格局的复杂性。那么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对土耳其的军事存在其实相对宽容，那么如今中央政府要接管这些营地，那就需要协调伊拉克中央政府和伊拉克库区之间的利益分配。此外呢，美军的全面撤离也已经给库区造成了一定的这种安全真空的焦虑。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基地的移交对于库区来讲的话呢，既可以看作是主权回归的象征，但同时也是一种安全屏障的又一次削弱，所以库区内部可能会出现相对复杂的情绪。
1: 那么此次基地移交是否会影响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的反恐军事行动？土伊跨境反恐的合作模式又将会如何转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这一次巴西卡营地的移交呢，对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整体军事安全的部署，其实它的影响是局部调整，但整体延续。事实上呢，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的军事存在有两个类型，一类呢是巴西卡这一类的位于平原城镇附近的政治敏感性的营地，那么另一类呢是位于库尔德自治区北部山区，那么这些山区的基地其实是深入了库工党传统的活动区域，是土耳其设置的前沿阵地。那么据媒体报道说，这一次的移交只涉及到巴西卡和摩苏尔附近的一个小型基地，并不涉及到山区的反恐基地群，这就意味着土耳其的核心反恐能力并没有受到影响。从合作模式的转变来看呢，这一次协议其实是标志着土耳其的伊拉克驻军正从反恐战争时代的遗留部署向着后战争时代的主权国家合作框架来进行过渡。那么伊拉克同时呢也在推进对所有外国军事存在的清理，那么这一系列动作的共同方向其实是伊拉克中央政府要对国家安全力量的统一整合。那只要库工党的残余力量仍然存在，土耳其大概率呢并不会马上的放弃在山区的这些前沿阵地。但如果说像新贾尔地区的这种库工党关联的武装真的被伊拉克中央政府能够进一步的肃清，那么库工党在伊拉克北部的存在确实出现进一步的萎缩，土耳其未来呢对于山区基地进行某种形式的缩减和转型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但这会是一个更加长期的进程。
1: 法新社9月22号报道称，受中东战事以及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涨，欧盟运输用燃料价格近日创下历史新高。不过欧盟各成员国油价涨幅差异巨大，各国政府应对油价飙升的举措也各不相同。

0: 来听综合报道。
1: 报道说，自美以伊战事二月底爆发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从战事前的每桶约70美元攀升至当前的每桶约100美元，而柴油、汽油以及航空、煤油等运输用燃料面临的涨价压力甚至更大。报道称，海湾国家不但是主要的原油生产国，也是主要的成品油出口国。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洲一直依赖这些国家供应成品油。随着红海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推高了中东海运运费，从海湾地区进口成品油已经没有经济可行性了。报道援引道达尔能源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亚内的话称，运输成品油的油轮装载量远小于运输原油的油轮，因此对企业来说，额外运输成本折合下来每桶能达到约50美元。而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也大幅削减了燃料特别是柴油的全球供应量，其结果就是燃油价格暴涨，各国忙于防范燃料短缺。报道认为，由于欧洲各国税收和补贴政策不同，消费者支付的燃油价格相差悬殊。欧盟数据显示，近期西班牙每升柴油的价格仅为丹麦和芬兰柴油价格的七成。报道援引全球顶尖能源信息机构能源情报集团经济学家朱利安·马托尼耶的话称，欧洲对燃油征税尤其高，欧盟规定柴油的最低税额为每升33欧分，无铅汽油为每升 35.9 欧分，另外欧洲还有最低 15% 的增值税。马托尼耶说，欧盟各国可以在最低税率基础上设定本国税费标准，这就造成各国加油站的零售价格出现明显差距。总体来看，欧洲的税费通常占到油价的2/3以上。报道称，葡萄牙、罗马尼亚已经出台政策，直接下调燃油税，以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保加利亚宣布，近55万名困难民众每人将一次性获得50欧元补贴，对冲燃油涨价带来的压力。在欧盟层面，政策的优先事项是保护受油价上涨冲击最严重的行业。欧盟委员会已批准成员国向农业、渔业、交通运输等受影响最大的产业提供国家补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举行。美联社刊文认为，人工智能也成为今年联大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
2: 美联社认为， AI 技术正在加速发展，各方也越来越意识到，这项技术虽然潜力巨大，但风险和未知因素同样突出，而目前不仅缺少全球性的治理框架，行业内部的约束机制也十分有限。美联社认为，将 AI 加入安理会议程，本身就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相关风险的担忧正在上升。联合国自身的未来也将成为本届联大的重要议题。美联社认为，联合国成立已81年，如何推动治理体系改革，仍是摆在成员国面前的重要问题。2024年9月，联合国会员国在未来峰会上通过未来契约，提出推进包括安理会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治理改革，但相关进程仍有待各方进一步协调。与此同时，联合国过去一年也面临现实压力，在多场重大冲突中，其斡旋和协调作用受到限制，财政紧张还迫使部分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削减开支。
0: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我的一支笔，写下多少风花雪月，岁月静好。
1: 我的一支笔，描绘的是城市建设的繁荣景象。
2: 我的一支笔，画出的都是幸福时光。
3: 和平幸福的生活需要钢枪的守护，携笔从戎，参军报国，笔来描绘强军之梦。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俄美外长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俄方表示俄美应尽快修复双边关系，并举行两国元首会晤，但就乌克兰问题强调，没有事先准备就是浪费时间。该如何评估俄美元首会晤近期实现的可能性？俄乌又是否会进行有限停火，并在未来通过谈判结束战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俄乌冲突和俄美双边问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7: 据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6: 本次会晤是否意味着俄美两国关系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是否会有利于推动俄乌冲突的解决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8: 此轮俄美外长会晤呈现出对话热度有所回升，核心立场分歧仍然存在的典型特征，整体是以象征性的外交姿态为主，并没有实现俄美关系实质性的突破。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俄美之间关系始终未能实现正常化。此轮俄美外长的对话修复了危机管控的沟通渠道，有助于降低战略误判的风险。特别是美方发出邀请普京出席 G20 峰会的这种信号，显示出美方有可能继续推动俄美之间的高层对话，以此来缓和双方紧张的战略关系。那双方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呢，分歧仍然十分严重。俄方坚定在乌克兰的战略诉求，要求去北约化、去军事化、中立化，那么要求西方这个结束对俄制裁，重塑欧洲的安全架构。美方呢，则继续维持对乌克兰的支持、对俄制裁，并且否定了俄罗斯在领土上的一些强硬诉求。可以说呢，本次会晤没有签署实质性的合作文献，也没有形成可以落地的对冲缓冲机制，没有改变俄乌战场的对峙、大国博弈的基本格局，本质上是斗而不破的常规外交斡旋，起到了施压、试探和沟通、留余地等这样的一些作用，无法扭转俄美长期战略对抗的基本面。
6: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俄乌双方均有意在粮食、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停火协议，那么这能否实现，会为以后的全面谈判铺路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8: 卢比奥提出的俄乌粮食能源领域有限停火属于局部一体性的非全面的停火，这是一种外交试探，是当前外交僵局下的一种折中方案，无法终结俄乌整体战争。该设想仅对粮食出口通道、能源设施设置军事上的打击豁免原则，并不涉及领土归属、安全保障以及战场停火等核心争议，旨在缓解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链的压力，应对乌克兰今年冬季可能会出现的能源和民生危机。那俄乌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诉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乌克兰希望呢规避俄罗斯对乌克兰电网能源设施的远程打击，保障今年冬天民生和经济的运转，而俄罗斯则强调还要保护自己的能源设施以及能源出口的渠道，来稳定外汇收入和财政收入。由于能源电力设施已经成为俄方乌方关键打击的主要目标，所以呢双方在力量博弈上的这种分歧十分尖锐即便是美国提出这样一种建议实际上谈判难度仍然很大。即便是双方达成局部的停火共识，也仅仅是实现了单一领域的降温，不会改变俄乌双方在顿巴斯前线高强度的对抗。俄方的这种精准打击武器和饱和攻击仍然会让乌克兰的今年冬天非常难过，俄乌整体消耗的态势仍然将继续下去。
6: 针对美方释放的相关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还强调，如果没有事先做好准备，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那么该如何评估俄美元首会晤近期实现的可能性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8: 佩斯科夫的表态表明，俄方对俄美元首会晤持开放态度，但不会立即敲定会晤的日程他释放出普京愿意与特朗普会面的信号愿意保持俄美高层沟通的渠道，同时也明确会晤必须要取得实质性成果，延续俄方一贯的无充分准备不见面的这样一个立场，反对形式化的外交会面。俄方呢将乌克兰做出妥协视为俄乌停火的先决条件，显然仍然坚持强硬的谈判立场。在领土安全制裁等一些核心议题上，那么美欧和乌克兰呢还需要满足俄罗斯的一定诉求。近期呢俄美举行元首会晤的可能性存在，但就俄乌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不高。相比之下俄美在双边事务、在经济合作、战略稳定议题上还是有协商的空间。整体而言，俄方并不急于会晤，而是期待美国拿出诚意，先进行专家级的磋商，形成可行方案，避免高层会晤沦为没有成果的外交空谈。
5: 乌克兰与芬兰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无人机合作网络进一步扩大，这种联合生产加技术转让的合作模式是出于哪些考虑？将带来怎样的地缘连锁影响？对俄乌和平进程的前景会产生什么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当地时间9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表示，他已与芬兰总统斯图布签署了一份协议，两国将

0: 开展无人机生产与技术转让合作。泽连斯基将这些无人机合作业务描述为现成的安全解决方案，可以根据每个具体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加以调整应用。那么乌克兰把在战场积累的无人机实战技术对外进行大规模的输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1: 乌克兰方面对外进行大规模的无人机输出显然呢是想利用当前它在无人机的产能规模包括技术实用以及丰富的战场经验等方面的优势呢，要进一步扩大乌克兰无人机呢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然后以此呢来帮助乌克兰，无论是在无人机的生产销售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外交方面呢取得更大的突破。我们知道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呀，为了应对来自俄罗斯方面无论是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占优的这个武器装备，乌克兰方面呢大力的发展无人机技术及其应用。目前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年产量已经达到了700万架，由于无人机在俄乌冲突战场上广泛使用，所以乌克兰方面在战场经验和技术实用性方面呢有着比较突出的优势。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乌克兰方面重点这个输出无人机技术开展合作的这些国家呢，首先呢是乌克兰的周边的欧洲国家，这样的话有利于乌克兰方面进一步扩大它在欧洲的影响进一步在俄乌冲突中争取到更多的来自欧洲的支持。同时呢乌克兰方面呢现在还不断的把无人机外交用于目前也正在处于冲突状态的中东地区，这样的话也有助于乌克兰方面呢能够将它的这种外交拓展到对它未来会有帮助的一些国家。我们知道这个中东地区一些国家其实一直以来呢是在俄乌之间呢持某种中立态度，如果未来在无人机合作方面乌克兰能够更多的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的话，那显然会把这样一种无人机合作转化为更多的乌克兰方面可以指望得到来自这些国家的各方面的援助和支持。
0: 乌克兰的无人机合作对象已经从北约成员国拓展到海湾、南高加索，那么该如何看待这种范围不断扩大的合作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当前乌克兰对外搞无人机合作和输出的这个范围呢正在不断的扩大，从早期的主要是和一些欧洲国家合作，现在已经不断的扩大到海湾、南高加索甚至非洲地区。这种合作一方面有乌克兰想要尽可能的争取支持和合作的这样一个诉求，另一方面呢在乌克兰看来这样的一种合作呢也是在有效的限制俄罗斯的外交空间。我们知道其实长期以来俄罗斯无论是在中东、高加索包括非洲地区呢都有一定的这个势力范围和影响，但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这种影响呢正在不断的被削弱。当前呢乌克兰方面要推进和这些国家的无人机合作，显然也有想要通过无人机外交来影响俄罗斯的在欧洲以外区域势力范围的这样的考虑。在这种扩大范围的合作中乌克兰还是采取了一些比较务实的甚至是一对一的这样一些做法。比如说在欧洲地区或者说海湾国家更多的采取的是技术分享以及合作生产等等这样的一些形式，但是在距乌克兰更遥远的地区比如说像非洲，它更多的采取的是无人机飞手培训以及一些战场经验分享等等这样一些不需要投入太多但是短期呢也会有收效的做法。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乌克兰未来呢还会继续扩大它这个无人机合作，当然这种无人机外交呢也会有一些障碍，比如说这个一方面它当前的主要的合作对象呢仍然是一些冲突地区的国家，在一些相对和平或者说对无人机的军事技术应用并没有太大需求的地区呢它的这个影响力呢是不够的。乌克兰方面在搞无人机合作的同时呢也会面临着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压力，对于这些已经开展或想要开展和乌克兰无人机合作的国家来说他们也必须考虑如果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是否会对他们和俄罗斯这样的关系产生影响，尤其是现在俄乌冲突的战场前景不明，如果未来形势发生进一步变化，我想这些国家呢会重新考虑他们当前已经和乌克兰方面展开的无人机合作。
0: 乌克兰与其他国家联合生产加

0: 他国家来说呢，他们获得了成品，但是未必能够获得相应的技术啊，尤其是作战经验。但是现在乌克兰方面呢，采取了这样一种看上去更主动的，而且更迎合合作方的这种做法，显然呢，会让他的这种无人机外交的影响力啊，在短期内呢迅速的扩大。所以这样一来呢，其实相比以前传统的武器贸易啊，这种联合生产加技术转让方式呢，的确啊，在短期内会让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外交呢生效更快，但是呢，也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意味着无人机的作战技术，包括啊它的作战方式会进一步扩散。这也给当前啊国际军控啊形势本来就不好的这样一种状况啊带来了更严重的挑战。我们知道，对很多国家来说啊，在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外交的影响下，正在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无人机领域的军备竞赛。一方面啊，地缘政治冲突的这个风险在上升，现在又加上了无人机作战技术的进一步扩散，那毫无疑问会给世界各个地区的安全呢带来更多的风险。
1: 俄罗斯此前多次表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有碍俄乌冲突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乌克兰无人机合作网络的进一步拓展，会对俄乌和平进程的前景造成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乌克兰对外大搞无人机外交啊，一方面啊，从他自身的角度来说呢，是想进一步啊增强他在军事上的可信度，从而呢，让更多的国家对乌克兰在当前战场态势下和俄罗斯方面保持某种平衡，甚至呢，在无人机领域占有优势，有更深刻的印象。同时呢，这种无人机合作呢，毫无疑问呢，也会进一步助长无人机领域的这个军备竞赛。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俄罗斯方面呢，会进一步加大对这个问题的防范和应对。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方面呢也在不断的提升自身的这个无人机的产能和技术。现在双方在原有的传统的这个作战模式之外无人机无人艇作战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俄乌冲突战场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乌克兰方面进一步扩大这种无人机合作，而且正在影响俄罗斯在传统区域的这样一些地缘政治影响力，毫无疑问呢会让双方的这个政治互信呢进一步下降。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双方都不同程度释放出愿意进行政治谈判的这个意愿，但是显然在战场形势不断升级，在无人机领域无论是军事还是外交方面的较量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对于俄乌双方要真正的走向政治解决，做到谈判桌前，应该说正在制造更多的障碍。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印度媒体全印电视台新闻频道近日报道说，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领先的职业技能展示平台。印度今年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能人才队伍前往中国上海参加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70名选手将参加63个项目的比赛，旨在展示印度在技术水平、创造力、精准度、创新能力和工艺方面的进步。越南广播电台越南之声报道说，今年参赛的越南代表团由12名选手、11名专家和11名翻译组成，12名选手均为职业教育和高等院校的在校生，他们将参加机电一体化、服装技术、可再生能源等11个项目的比拼。报道说，中国高度重视前沿技术创新发展，特别是将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抓手，深度融入产业工人技能提升与职业培训全链条。到上海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越南专家和青年参赛者提供了学习知识、互学互鉴、分享经验并探索职业教育新方向的宝贵机会。纳米比亚数字新闻媒体 Informity 报道说，17名年轻选手将代表纳米比亚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将为纳米比亚的青年技能人才提供展示专业技能、交流知识、接触国际标准并进行最佳实践的平台。报道认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纳米比亚提供了一个在国际上检验自身能力的机会，同时也能让青年人感受到自己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者和参与者。韩国媒体《每日经济》报道说，中国于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1年起连续参加世界技能大赛，2017年起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在第47届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斩获36枚金牌，韩国仅获得10枚。报道。

0: 说，参赛选手在赛场上直接比拼的是实操能力，其背后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和技能人才的整体质量。中国的工业竞争力正通过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亮眼成绩得到直观展现。
1: 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专业网站23号刊文称，中国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正在改变全球能源系统。文章说，随着不少发展中经济体面临油价攀升、能源进口依赖的供给脆弱性凸显，中国的清洁技术出口正推动全球多国的能源转型，同时也推动着全球碳排放的降低。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文章援引国际研究机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的太阳能相关产品出口是迄今为止对全球减排贡献最大的因素。研究说，中国2025年出口的清洁技术产品，在其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将避免6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较2024年追踪到的53亿吨增长了 31%。该研究中心的首席分析师老李·米利维尔塔表示，如今太阳能电池板和蓄电池价格已经非常亲民，他们正在切实改变世界各地的能源系统。该中心的初步研究结果还显示，2025年中国清洁技术出口所避免的总排放量中，南亚和东南亚占比约为 60%。 这一数据反映出大量光伏组件正被运往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使用高碳电网的国家。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话说，巴西、巴基斯坦、东南亚的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凭借中国清洁技术供应商的经验、规模和成本竞争力，他们在推进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占据了十分有利的位置。专业人士表示，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而言，政府有能力迅速部署使用清洁技术。相比之下，在低收入国家，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预算来落实相关项目。但是，中国技术正在帮助自下而上的部署，消费者正从柴油发电机或不可靠的电网电力转向太阳能，也或正从燃油车转向电动汽车，因为这在经济上是划算的。文章说，英国知名的独立气候与能源智库恩博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清洁技术出口额创新高，其规模正日益接近中国服装、家具和家用电器等传统出口产品的水平。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他是一名埃及演员，名叫谢里夫·苏卜希，因在今年暑期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扮演扎伊德，迎来演艺生涯的一次重大突破。他说自己从未想到会因为老扎这个角色得到如此之多中国观众的厚爱，
7: 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
6: 他叫穆罕默德·谢赫，是埃及明亚大学的中文教授。2001年，谢赫作为交换生来中国学习一年，10年后他又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自己在两个古老文明中间总能找到共同点，
8: 两个文明古国都是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6: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埃及演员谢里夫·苏卜希、中文教授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结下深厚情缘。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首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今年暑期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当下中埃影视交流最鲜活的作品。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异国，在当地的龙餐馆执掌后厨，在战乱中通过日常的一餐一饭抚慰人心，守护一众孤儿的故事。拍摄前，剧组专程在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累计海外报名人数超过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名埃及本土演员参与拍摄。电影中几个主要角色赛夫、老扎等均由埃及演员扮演，其中老扎的饰演者谢里夫·苏卜希是一位在影视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演员。电影中的老

0: 扎伊德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角色。战火摧毁了他的家庭，妻女惨死，巨大的悲痛驱使他走向复仇。苏卜希凭借质朴的表演赢得观众的认可。电影中有两句对白前后出现了两次，其中一次来自老扎和徐福。老扎对徐福说，他们不是你的孩子。徐福回答，那也是孩子。电影上映后，苏卜希在中国的知名度陡升，他入驻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与中国网友频繁互动。九月初，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在开罗举行，苏卜希受邀成为活动嘉宾，上台分享了他参与拍摄《欢迎来龙餐馆》的体会。一部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人到中年的苏卜希取得演艺事业的突破。苏卜希最近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四年秋天，谢赫来中国参加一个与汉学相关的会议，惊喜地见到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张华。谢赫回忆，他从背后抱住我，虽然我们有五年时间没有见面，但我依然感觉熟悉与温暖。如今每天阅读中文书籍，与学生分享一本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是谢赫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内容。他在大学讲堂上与学生们分享中国作家巴金的《家》、鲁迅的《药》，还有电影《解密》的原著小说。他也将自己在中国遇到的人、经历的事分享给这些埃及年轻人。谢赫说，学生们在我的课堂上会感觉到真实，我也希望将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传递给他们，如同多年前我的老师影响我一样。
1: 大阶梯顶部的大平台当属博物馆最经典的打卡点，这面玻璃幕墙外正对着的就是距今约4500年的胡夫金字塔。
2: 而且大博物馆的设计保持了一种中庸之道啊。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一位华裔的建筑师，他选择这个地方说离金字塔高远很近，而且选择这个地方没有过高，保持一种和谐的感觉。
1: 这座博物馆的建成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让埃及在追回流失文物这件事情上变得更有底气了。
2: 确实是这样，以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声音拒绝归还我们的文物，他们找的借口说埃及没有一个条件合适的一个地方能保存好我们的文物，所以他们不愿意就说归还我们的文物了。但是这个大博物馆建了之后呢，他们已经没有借口了，因为这个博物馆呢是世界级的一个博物馆，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博物馆的，是专门展示各种各样的文物，而且可以进行研究，也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文物了啊。
0: 埃及博物馆被埃及人称为第四座金字塔，不仅是众多历史文物的归宿，更是一艘停泊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巨型方舟。它承载着的不只是古埃及文明的荣光，还有一个现代国家的复兴梦想。谈及自己未来的事业时，谢赫希望在继续教学、翻译、参与文化活动之外，能有机会将他知道的中国故事分享到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更多阿拉伯国家。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1: 2025年7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目录中，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其中。与传统印象中照顾老人吃喝起居的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岗位，而是一个具备医疗、家政、餐饮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专业职业，主要负责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更像是老人晚年生活的设计师。吕琴是一位养老服务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通过这个三方评估呢，我会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一份个性化的照顾方案，依照这份需求图纸为长辈们浇筑健康、社交、精神需求的支柱。
1: 养老服务师的设立旨在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这也决定了养老服务师队伍要逐步向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发展。山东滨州一家健康科技企业的副总经理王祥兰介绍说，目前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
3: 等级越高，技能越全面，收入越高。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目前我们机构的养老服务师的薪资可以达到7000到10000元左右。技术的发展、工作环境的优化以及薪资待遇的提升，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1: 养老服务师成为新职业，相关的职业标准认证也随之建立。今年6月，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在标准确立的同时，配套的培养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在快速推进。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计划3年内培训技能人才150万人次。从地方层面看，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养老人才培养培训计划。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鑫介绍说，
4: 在现在的中专、大专大学当中，很多地方已经开设了养老服务专业，地方政府、专业部门、养老服务机构都在进行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1: 从2025年7月正式设立到今天，在成为新职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养老服务师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国家资格、统一标准、分级评价和专项培训的完整体系。相关从业者也清晰了职业晋升通道相关保障和待遇，也进一步强化了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这也为养老服务行业走向规模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这短短1年时间，养老服务师的职业发展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0: 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

0: 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1: 养老服务师对我们来说算比较熟悉，而且这个职业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有经验可供借鉴，所以在制定标准、开展培训等方面上手也相对更快。但是如果面对那些完全新兴的职业，同样会涉及标准的问题，即使有了标准，还得有师资去教学，还需要有人去监督执行。那么这些人又从哪里来，又该如何培养呢？李长安表示，
0: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的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的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的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1: 每一种新职业的萌发都回应着新需求的呼唤，每一个传统岗位的转型都伴随着新旧动能的蜕变。十四五时期，我国紧跟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共发布72个新职业，近百个新工种，360行，行行出状元。今天行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让职业更透明，观念更现代，让标准更规范，保障更完善。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我们不仅能提升新职业新岗位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能托举起广大劳动者更加光明的未来。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第二天一大早，一声火车汽笛的吼叫惊醒了少平，他立刻跳下床，匆忙地洗了一把脸，就从床底下取出那瓶山西老陈醋来。他像服毒药一般闭住眼灌了几大口，酸得浑身像打摆子似的哆嗦了好一阵儿。他感到胃里像倒进了一盆炭火，烧灼般的刺疼。他一只手捂着胸口，满头大汗出了宿舍，弓着腰爬上一道土坡，穿过铁道向矿医院走去。少平来到医院时，医生们还没有上班，他就蹲在砖墙边上惴惴不安地等待着那个决定他命运的时刻，心跳又加快了。为了平静一些，他强迫自己用一种悠闲的心情观察医院周围的环境。这院子是长方形的，有几棵泡桐和杨树，一个残破的小花坛，里面没有花，只栽着几棵低矮的冬青。冬青也没有修剪，长得披头散发。花坛旁有一棵，也许是整个矿区唯一的垂柳。这婀娜身姿和煤矿的环境很不协调，在相距很远的两棵杨树之间扯着一根尼龙绳，上面晾晒着医院白色的床单和工作服。院子的背后是黄土山，院墙外的坡下是铁路，有一家私人照相馆。从低矮的砖墙上平视出去，东边是气势磅礴的矿区，西边就是干部家属楼，楼顶上立着围林式的自制电视天线。8点钟，复查终于开始了。这次比较简单，哪颗不行就只查哪颗。和孙少平一块查血压的一共4个人，他排在最后一位。查验的有2位大夫，一位是男的，另一位就是那个女大夫。前面的3个很快查完了，其中有一个的血压还没有降下来，哭着走了。这是一位从中部平原农村来的青年。现在少平惊恐地坐在小凳子上了，女大夫板着脸，没有一丝认识他的表示。大夫把连接血压计的橡皮带子箍在了少平的光胳膊上，少平像忍受疼痛一般咬紧了牙关。女大夫捏皮气囊的声音听起来像夏日里打雷一般惊心动魄。雷声停息了，鼓胀的胳膊随着气流的外泄而渐渐松弛下来。女大夫盯着血压计，少平盯着女大夫的脸，那脸上似乎闪过一丝微笑。接着少平听见女大夫说，
5: 降下来了，低压80，高压120。
1: 一刹那间，孙少平竟呆住了。
5: 你还坐着干啥？你合格了。
1: 女大夫笑着对少平点点头，然后拉开抽屉，把昨夜少平装苹果的网兜塞在他手里。少平向女大夫投去无限感激的一瞥，声音有点沙哑地问，我到哪里去报到？
5: 哦，不用，由我们向劳资科通知。
1: 少平大踏步地走出医院的楼道，来到院子里。此刻他就像揽弓时把脊背上一块沉重的石头扔在了场地，直起腰向深秋的蓝天长长吐出一口气。啊，现在他才属于大牙湾，或者说大牙湾已经属于他了。
6: 嗯，都是好身体，我还没顾上到你们住的地方去串门。据听说你们都是些洋小子，什么头油了镜子了，床铺打扮得像结婚一样，我看过不了几天你们那点洋血就会放了。还听说你们文化程度都不低，不是初中就是高中，不过识字不识字都不顶，井下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你们在老子手下干活，不准耍奸溜滑，要按规章制度来，把你们的脑子和胳膊腿都自个儿招呼好。听说你们都是什么部长局长的儿子，可井下的钢梁铁柱石头探戈的不怕你爸，把你小子作死就作死了。干活时不要急躁，放平和一些，咱们这个矿还能开采100年，不光足够我和你们挖一辈子，就连你们的儿孙也够挖。你们看见了，咱们采煤五区是个有功劳的区队，这不墙上锦旗都挂满了，其实还有几块嘞，不知哪些龟子孙拿回家叫老婆做了枕头，这都是好绸缎。你们年轻，煤矿不是没前途，就拿我雷汉义来说，大字不识一个，刚到煤矿时连个组织也不带，可如今又是党员官儿，还熬了这么大，好好干。哎，前面是谁？你把带瓣烟给老子也抽一支，甭光你自己抽。
5: 这是采煤五区副区长，他正在区队学习室的班前会上对分到本区的新工人致欢迎词。孙少平坐在低矮的长条铁凳上，和一群新老工人挤在一起，学习室烟雾大罩，新工人都瞪大眼惊恐地听雷区长讲话，老工人们谁也不听，正抓紧时间在下井前过烟瘾。他们一边抽烟一边说笑，屋子里一片嗡嗡声。雷区长从前面一个老工人手里要过一支带嘴纸烟，点着吸了几口，然后让区队办事员点新工人的名字，点到谁谁就站起来答个道。点完名后，雷区长继续讲话。
6: 世事不一样了，你们的名字也和我们这些隔辈人叫的不一样，什么文君、少平、永生，永生是叫对了，来煤矿都想活，还没叫短命的。有没有结过婚的站起来。
5: 有两三个新工人红着脸从人堆里立起来。
6: 嘿嘿，娃娃们，你们想老婆的日子在后边嘞。
5: 学习室汪一声都笑了，那几个结过婚的新工人赶忙坐在铁凳上低倾下头。
6: 不要紧，等挣下两个票票，土牙上戳几个摇摇，就把你们的花骨朵接来吧。我还要说第二点。
5: 雷区长正要往下说，有几个老工人已经站起来走过去，在区长的光头上不公地摸了摸，说，
1: 对了，不要再放臭屁了。
5: 雷区长咧开大嘴笑着从台子上退下来，会议也随之结束了。这就是煤矿生活最初的一刻。在以后紧接着的日子里，矿上先组织新工人集中学习，由矿上和区队的工程师技术员分别讲井下的生产和安全常识。另外工会还来人全面介绍了这个矿的情况。10天以后，他们第一次下井参观。这一天，新工人们都有点莫名的激动。在此之前，他们的工作衣、作衣箱和矿灯都已经分好了。在浴池换衣服的作衣柜前，大伙儿说笑着穿上了簇新的蓝色工作服，脖项里围上了雪白的毛巾。每个人的屁股上都吊着电池盒子，矿灯明晃晃地别在钢盔式的矿帽上，就像新演员第一次出台。有的人甚至拿出小圆镜，端详着自己的鹦鹉风貌。 一切看起来就像电影电视里的矿工一样整洁潇洒。出现了第一件不妙的事，一律不准带烟火。尽管大家在学习时就知道了这一点，但此刻仍然有点愕然。这些人穿戴完毕，就在区队领导和安全检查员的带领下，通过连接浴池的一条长长的暗道，蜂拥着来到井口。一个老头又分别在众人身上摸一遍，看是不是有人违章带了烟火。少平是第三罐下井的，他走进那个黑色的钢铁罐笼，心中充满了无比的新奇感。他将要经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随着井口旁一声清脆的电铃声，铁罐笼滑下了井口，阳光消失了。罐笼在黑暗中坠向地层深处，所有的人都紧紧抓着铁栏杆，谁都不再说话，听见的只是紧张的喘气声和凹凸不平的井壁上哗哗的淌水声。恐惧使得一颗颗年轻的心都提到了嗓门眼上。一分多钟，罐笼才慢慢地落在了井底。难以想象的景象立刻展现在他们的眼前，灯火、铁轨、矿车、管道、线路、材料、房屋，各种声响和回音纷乱地混搅在一起，一个令人眼花缭乱、不可思议的世界。所有来到井下的新工人一个个都静无声息，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复杂的。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将要长年累月工作的地方，一旦身临其境，他们才知道一切都不是幻想中的，真正严峻的还在前面。
6: 他们即刻被带进大巷道，沿着铁轨向没有尽头的远处走去。地上尽是污水泥浆，不时有人马趴灌倒，什么地方传来一股屎尿的臭味。走出长长的一段路后，巷道里已经没有了灯光，安检员从岩壁上用肩膀接连扛开了两扇沉重的封门，把他们带进了一个拐巷。一片寂静，一片黑暗，只有各自头上矿灯的一星豆光勉强照出脚下的路，这完全像远离人世间的另一个世界。当阿姆斯特朗第一脚踏上月球的时候，他的感受也许莫过于此。接连跋涉100米左右的四道很陡的脚车坡，然后再拐进一个更小的坑道，这时人已经不能直立了，各种钢梁铁柱横七竖八支撑着煤壁顶棚，不时有沙沙的岩土煤渣从头顶漏下来，整个大地似乎都摇摇欲坠。这时候所有行进中的新工人都不由惊恐地互相拉起了手，或者一个牵着一个的衣角。严酷的环境一刹那间便粉碎了那些优越者的清高和孤傲，他们明白在这里没有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是无法生存的，而煤矿工人伟大的友爱精神也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现在他们终于到了掌子面上，这里刚放完头茶炮，硝烟还没有散尽，煤溜子隆隆地转动着，斧子工正在挂梁，豁煤工紧张地抱着100多斤的钢梁铁柱，抱着京巴和糖彩棍，几乎正命般地操作。顶梁上破碎的干石哗哗往下掉，钢梁铁柱被大地压得吱吱叉叉的声响从四面八方传来。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工作？危险紧张让人连气也透不过来，光看一看这场面就使人不寒而栗。他们一个个狼狈不堪，四肢着地地爬过柱林横立的掌子面，许多人丢盔撂甲，
1: 矿帽不时碰落在煤堆中，慌乱的半天摸不着。熬到上井以后，大部分人都绷着脸，情绪颓败地通过暗道，在矿灯房交了灯具，去浴池洗澡换衣服。那身刚才还干干净净的工作衣，现在却像从垃圾堆里捡出来似的，白净的脸庞都变成了骨系里的包公。尽管这次参观弄得众人心绪纷乱，但这对他们是必要的。他们应该尽早知道，这就是煤矿。这里需要的是吃苦、耐劳、勇敢和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不是弱者的职业，要的是吃钢咬铁的男子汉。
5: 回到宿舍以后，少平看见那些一直咋咋呼呼的干部子弟们此刻都变得随和起来，有人开始给他递上了纸烟。两个钟头的井下生活就击碎了横在贫富者之间的那堵大墙，大部分人直至现在都还脸色苍白，有个可怜的家伙已经趴在断被子上哭开了。少平的心情是平静的，因为他一开始就没把一切想得很好。说实话，在他看来，井下的生活也是严酷的。和别人不同的是，他已经有过一些吃苦受罪的经历，因此对这一点在精神上还是能够承受的。是啊，他脊背上被石块压烂的伤疤现在还隐隐作疼。他更多的是看到这里好的一面，不愁吃不愁穿，工资大，而且是正式工人。第二天新工人都参加了考试，试题很简单，比如什么叫柱子，瓦斯高了的征兆有哪些，瓦斯对矿井的危害是什么等等。还有一道发挥题，让自己谈谈如何为煤矿做出贡献。所有这些考题学习时都反复讲过。有些准备离矿不干的人以为等上了好机会，故意胡答一通，心想考试过不了关，正好有借口逃出这该死的地方，这样回去也能给父母亲大人和朋友们有个交代，总比偷跑回去强。是呀，父母扯旗放炮走后门把他们送来，家乡年轻的朋友们又热烈祝贺他们正式被招了工，怎好意思偷跑回家呢？好，考试得个零蛋最好。什么叫柱子？柱子就是拐杖。但是两天后矿部大门前张榜公布，所有的人都被录取了，而且成绩竟然都在70分以上。孙少平却以100分的满分名列榜首，他也许是唯一认真对待这场考试的。在正式下井之前，全矿招收的新工人中跑了20多人，少平宿舍里也跑了一个，但大部分人没有跑。到了这个年龄，人就有了自尊心，再艰难也得强打起精神，准备承受人生最初的考验。下井干活这一天，在区队例行的班前会上，少平意外地和那晚上给了他半瓶醋的王师傅坐在了一条铁凳上。现在他知道师傅叫王世才，是全区出名的斧子工，采煤一班班长。更巧的是，少平就分在了一班，而且就给王师傅当徒弟。能作为班长的徒弟，多半是因为他考试考了第一名。这使少平异常高兴，他不仅和王师傅已经熟识，同时知道他是个很好的人。一个新工人初到井下干活，遇个好师傅，多么重要啊。可是跟王师傅的另一个徒弟却是一个粗鲁不堪的家伙，他叫安锁子，是前几年招收的工人，因此在少平面前也是老资格了。
7: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在掌子面上，每班都有七八个煤茶，斧子工就是茶长，一般两个豁煤工跟一个斧子工。每当一茶泡放完，就要赶紧挂茶支棚，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动作要闪电般快，否则引起冒顶，后果就会不堪设想。这时通常都是班长一声呼喊，人们就从回风巷冲进了掌子面，头上干石岩土哗哗跌落着，斧子工抱起沉重的钢梁迅速挂在旧茶上，同时豁煤工向手术室给主刀大夫递器械的护士紧张而飞快地把崩顶的京巴和唐彩棍递给师傅，还要腾出手见缝插针刨开煤堆，寻找底板，栽起钢柱，升起柱蕊，扣住梁茶，以便让师傅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柱子啪一斧头锁住。所有这一切都在紧张而无声地进行，气氛的确像抢救垂危病人的手术室，不同的只是他们手中的器械都在100斤以上。更困难的是，在这密匝匝乱糟糟的梁柱煤堆下面，危险的暗藏杀机的煤溜子还在疯狂地转动着。在紧张快速沉重的劳动中，人们在低矮的巷道里连腰也直不起来，东躲西避倒腾100多斤重的钢铁家伙，大都在身体失去平衡的状态下进行，而且稍有不慎踩在残暴无情的溜子上，瞬息间就会被拉扯成一堆肉泥。只有将破碎的空棚架好，安全才有了保障。这时候茶长们一般都蹲下休息了，豁煤工这才操起大铁锨，把炸下来的煤往溜子上豁。一般三茶泡，每茶泡过后都要进行这样一番拼命。一天的时光就在这样紧张而繁重的劳动中缓慢地流过。一般情况下，8小时很难结束工作，常常得干10来个小时才能上井。每当一茶泡过后，支架完顶棚，茶长们躺在黑暗中休息的时候，王世才不休息，总是操起铁锨帮助少平和安锁子豁煤。在井下，王世才很少说话，作为班长，他只是发出一些简短的指令，那声音是低沉的，也是不容违抗的。安锁子是个又高又粗的壮汉，劲儿很大，但不很灵巧。作为老资格，虽说也是豁煤工，但完全可以对少平指手画脚，而且不时恶作剧似的捉弄少平。比如他在什么地方拉了一泡屎，便哄着让少平去那地方找个啥东西，结果让少平抓两把屎，安锁子乐得露出两排白牙大笑，众人也跟着大笑。在井下让你抓两把屎实在算不了什么事儿，假如安锁子捉弄的是王世才，王世才会笑着把两手屎都抹在安锁子的脸上，少平只能默默地在煤墙上抹掉手上的屎。
5: 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11月初桐城地区落了第一场雪。这天上午10点钟左右，少平上井后欣喜地看见外面已经是白茫茫一片，雪花仍然在纷纷扬扬飘飞着，大地上流布着微微的暖意。昨夜12点下井时，天空还是星疏月朗，一片乌蓝。想不到现在竟成了这样一个晶莹洁白的世界。少平心情愉快地沉浸在这一片美丽之中。今天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他要第一次领工资了。在浴池洗完澡后，他便直奔旁边二楼的区队办公室。他已经在心里算好了自己的工资，只有他和另外两个农村来的新工人在一月中上了满班，他们是四级工，加上入坑费，月工资能领到130元，好大一笔钱呐。少平进入本区队办公室后，看见房子里已经拥满了人，人不要排队，由自己的私章在办事员的桌子上排队。少平把自己的章子放在桌子上的那一条长蛇阵后面，然后看着办事员不断用剪子剪开一捆捆新票子的封条。前面有两个新工人，一个领了18元，一个领了20元。蹲在旁边的雷区长对他们说，
6: 你们这月不好好下井，裤衩都要卖的吃了。甭看矿井是个黑口口，很公正，钻得多了钱就多，在地面上瞎逛不上工，就是你爸当矿长也是这两个钱。
5: 那两个新工人垂着脑袋悄悄退出了人群。这时办事员拿起少平的章子在工资表上压了一下，便给他扔过来一摞子钱。少平连点也没点，揣在怀里就走出了区队办公室，穿过楼道来到外面。飘飘洒洒的雪花像无数只白蝴蝶在天地间飞舞，矿区的黑色无踪无影，和周围山野连成一片银白。往日喧嚣的大崖湾宁静下来，充满了某种肃穆的气氛。孙少平踏着松软的荒雪，穿过马路，径直走向那个他早已想算过的地方。他来到了邮政所，他是来寄钱的。除留够本月的伙食和买一床铺盖的钱外，他还剩50元，他要把这钱寄给父亲。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是的，这是他正式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他能想象来，这张汇款单出现在双水村将意味着什么。他似乎看见父亲是怎样捏着那张纸片走进了石歌节邮政所墨绿色的大门。孙少平用一分钱买了一张汇款单，然后伏在柜台上开始填写。圆珠笔在他手里微微地抖着，当他在收款人栏里一笔一画写下孙玉厚三个字的时候，止不住的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双眼。
4: 经过漫长的冬天和短暂的春天，荒凉的黄土高原又渐渐进入了他一年中最为美好的季节。五月初立夏前后，山野里的草木大部分都发芽出叶，连绵的山峦染上了一片片鲜绿嫩青，太阳开始有了热力，暖洋洋地照耀着广袤的大地，河流水坡清澈碧澄，映照出初夏的蓝天和蓝天上悠悠的白云彩。1982年，整个黄土高原全部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这块饱经沧桑的古老土地进入了它新的历史时期。各级政权机构也由多年来一元化的革命委员会演变成了党政分家的局面，县以上重建了人大， 和党委政府一起被俗称为三套班子。举世闻名的人民公社先后被乡政府所取代，革命留下的许多遗产正逐渐在生活中销声匿迹。双水村在外观上看不出有多大变化，山还是原来的山，人还是原来的人，东拉河依旧唱着他不倦的歌谣淌过这个平凡的村庄。但是双水村的确不是原来的双水村了，它的变化有的能感觉到，也有感觉不到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大部分人再不为吃饭而熬煎了。仅此一点就不能不使人百感交集地喊道：天哪！如今对大部分

0: 人家来说，玉米面膜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有些门道的人家不仅白面，就是大米也不再是什么稀罕之物。个别农户的存粮，据本村一些观察家估计，远远超过了旧社会老地主金光亮他爸。金家湾前二队长金俊武就是其中之一。需要提醒诸位的是，这一切变化都是在短短一两年中发生的。要知道，我们曾几十年鸣雷击鼓搞农业，也没有能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可是随之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情况。最突出的问题是，大部分人缺钱花。说实话，眼下人们对新政策是否久长，心中还存在着疑问。那么，趁现在手脚放活之时，赶快狠狠收几年粮食。为了多打粮，大部分农民都对土地实行了掠夺式耕种，谁也不再给土地施有机肥料。过去，为了抢单公社机关和县城的公共厕所里的毛粪，常常酿成各地农民的武斗。现在，城里大小厕所的粪便都无人问津，公家不得不掏钱雇人清理。粮食要高产，当然上化肥最足劲儿。可买化肥需要钱，一年两料庄稼得要多少化肥呀？当然，除过买化肥，还有许多用钱之处。一家一户耕作，坏了的农具要自己添置，牲畜不登劲儿，需要换个好使意的也需二三百元。另外，市场一开放，洪水一样泛滥的各种东西也惹人眼馋。旁的不说，十个节街上一排排花花绿绿的时髦衣裳，儿女媳妇们赶集上会想买一身，你不给钱行吗？钱啊，成了庄稼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个字眼。为了买化肥，为了买牲畜农具，为了给儿女们买一两身实心衣裳，为了像邻居一样添置一件新时代的小玩意儿，庄稼人不得不又把顿里积攒下的粮食扛到十个节的自由市场上去卖掉。
1: 俗话说，这山望见那山高。的确，在农村，人们在刚吃饱饭之后就又有点不满足了。老百姓纷纷寻思，怎样才能把日子过得更红火一些。这心里极其正常，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的本性。对大部分农民来说，只要土地由自己耕种，多收获一些粮食是不成问题的。这是祖传的专业和本领，他们信心十足。但要在土地之外再打点别的主意，那就不是什么容易事了。但无论如何，只靠在十个节街上去卖一点粮食、土豆、旱烟叶，或靠一年出售一头老婆喂养的肥猪就想把光景日月过好，那实在是妄想。这一点收入通常连化肥都买不回来。芝麻芽、黑豆酱、张三李四不一样，农村也有个把踢飞脚的家伙，早已不靠土地吃饭了。他们做生意、跑买卖、搞副业，人民币在手里哗哗响，爱得众人眼睛都红了。这双水村出现的第一个能人就是孙少安，他已经用机器办起了砖瓦窑，并且第一家在村里修整了一院新地方。紧接着，书记田福堂不甘人后，跑到元溪城里当起了包工头。只是因为儿女的急躁事加重了他的肺气肿，最近才不得

0: 时候也有能耐。瞧，现在双水村又一个有能耐的人竟然要挖塘养鱼了。这人是大队之委田海民。35岁的田海民在庄稼行里属平庸之辈，多年来他一直是大队会计，很少出山劳动，靠扒了算盘珠子月月下来都是满工。加之他岳父在米家镇公司合营门市部卖货，家底厚实，三五十块的钱常支援他。媳妇银花又出身于经营者家庭，很会计算，因此小两口的光景一直在村里拔尖儿。土地分开以后，虽说海民种庄稼不行，家道也没有衰败下来，但也没什么发展。孙少安等人的发迹其他人看见眼红，海民两口子也不例外。这对精明夫妇日夜思量，看能不能在土地之外另寻一条出路。他们有1000多块存款，在农村是个了不起的数字，这些钱搞大事业不行，但弄个小打小闹的资金还是足够的。当海民不知从什么地方搞回一本养鱼的小册子后，夫妻俩在灯下头挨着头直看了一夜。他们立刻兴奋地决定，得干脆挖个池塘养鱼。黄土高原山乡割老的农民从来没有吃鱼的习惯，别说吃了，许多人连这玩意儿见也没见过。听说海民两口子要养鱼，双水村的人大为震惊。哎呀，这小子看别人发了财急得胡跳腾嘞，鱼谁吃那东西啊？
1: 其实这初中毕业的夫妻俩是有远见的，正因为这里人不爱吃鱼，因此本地很少有人养鱼，但不是没有吃鱼的。逢年过节时，海民曾目睹过袁西城的干部市民怎样排着长队在副食门市上争买外地进回来的那点冻鱼。是的，他们将不指望在农村销售他们的出产，而是准备卖给城里人的。现在这社会四面八方门户大开，袁西城里天南海北的人都来，吃鱼的人有的是。海民已经在城里打探过，好几个饭馆都提出只要他有鱼，有多少尽管往来拿。由于海民是村里的支委，因此很顺利地征得田福堂和金俊山的同意，以每年交36块钱的微不足道的代价，在村子北头东拉河岸边搞到了3亩6分荒草地，就准备在这里挖养鱼池了。这一天下午，以每小时12元租来的石各节农机站的推土机就喧吼着开到这片荒草地上，开始了引人注目的挖掘工作。推土机巨大的轰鸣声再一次震撼了这个古老的村庄，许多干壁活的庄稼人和放了学的孩子们都前呼后拥赶到这地方来看热闹。顺便提一提，这里正是那年双水村偷水拦坝的地方，相信诸位对6年前那场悲喜剧依然记忆犹新。哎，时光流逝得多快，当年在这里命丧黄泉的金俊斌坟头早已被青草覆盖，而人间的生活却照样在这里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双水村立刻被搅动得纷纷乱乱，现在村子南头孙少安的制砖机隆隆地响动，烧砖窑上空黑烟大冒，村子北头这田海民租来的推土机又在喧天吼地搅得满天黄尘飞扬。双水村呢，你是一个永远不肯安静的世界。往日是田福堂和孙玉婷这些人在此翻云覆雨，而现在又是孙少安和田海民这些人在大显身手喽。双水村那些手头紧巴的庄稼人无限感慨地立在推土机周围，观看着钢铁动物怎样在荒地上拱出一个大坑来。他们羡慕和眼红有能力折腾的人，听一些见多识广的人谈论， 这土坑里捞出来的将是

0: 一把又一把的人民币啊，他们自己只有眼红的份儿，他们折腾不起，一来手头没有本钱，二来也没魄力到公家门上去贷款。再说就是有钱有魄力，大字不识一个，哪来的技能，弄不好还得倒赔钱。看来他们只能在土地上戳牛屁股了。可是他们委实穷得心慌啊。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3: 一支炭笔开启一段水墨写实的传奇往事。
4: 速写是画人物画的基础，尤其画水墨人物画。
3: 绘画成痴，定格无数精彩瞬间。
4: 那个老母亲白发，就像那个像蚕丝一样啊，垂下来啊，然后那灯光晃着啊，多安详啊，这时候是吧？
3: 本期口述，速写史国良。2013年夏天，史国良再一次进藏写生。30多年来，他自己都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西藏，更说不清在这里画下了多少张速写。
4: 我都记没办法用这个几张来记，我都领公斤，我这一月画了几公斤速写啊。所以那时候找周松老师跟他学画画的时候，那么他经常跟那些孩子们说，其他的学生说，你看人家史国良似的，画一个星期的速写比你们一年画都多啊。我真的是那样去画，就是拎金啊，几天就是一麻袋。
3: 本期口述人史国良，生于1956年，中国当代著名水墨人物画画家，国家一级画家，代表作品《刻经》《佛光》《幸福的回忆》等。史国良的作品大多取材于西藏，这组名为《空门》的系列组画在国际画坛上曾广受赞誉，其中的一幅《刻经》更是在1989年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节上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史国良的画以线为骨，墨彩交融，画出的人物造型生动，形象传神。从他的作品中都能看到现场速写的影子。
4: 速写是画人物画的基础，尤其画水墨人物画。如果你没有速写这个基础的话，那你很难说你能画得好人物画啊。速写就是素描，实际上是用素描的一种浓缩，在国外没有这个速写这么一说啊，都是素描。

0: 只要单色的铅笔都叫素描，那么这个东西你要画好了，对你提高造型能力，对你将来表现生活，那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一项训练。
1: 不过，史伯良的这种水墨人物画，在画法上和中国传统的人物画画法有很大区别。传统的中国人物画讲究意在笔先，画家创作往往是凭主观印象，因此不太在意形象外貌的真实细节。
0: 传统的训练方法就是画人物画的时候就几个样式，就是什么钓鱼式啊，或者是这个读书式啊，或什么看雁式啊，看山式，这几种样式啊，连眼睛都没有仔细画的，那手都藏在这个衣服袖子里面。所以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画人难画手，画马难画走啊，难画腿，画人难画手，因为手老藏在袖子里面，而且手上骨骼肌肉啊，它这个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要求。那我们对中国对的解剖这部分是从来不研究的。
1: 史国良追求的是人物造型严谨，具有写实风格的水墨人物画。而对于这种画法的训练，史国良在很小的时候便已经开始了。不过如今看来，这种训练似乎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1956年，史国良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中，在家中的七个孩子中排行老六。虽然史国良从小喜欢画画，但是因为家里生活拮据，他只能选择几张白纸、几根炭笔就能完成的速写。
0: 但是你要买这个颜色，一桶颜色都很贵的啊，不可能的。那我们就去买那个白报纸啊，就是那个废品公司卖那个新闻纸那个下脚料啊，2.5毛一公斤。那么比如说我要这个买上一下买10公斤，2.5块，我可以画这个一个月啊，反正就是几根炭笔啊，成本很低。所以那是大量的画速写，大量的这个实践。结果呢，恰恰这个方法呢适合国画。国画人物的基础，首先要把速写画好。那我在这方面是特别擅长的一个，有这个能力。
1: 1975年，史国良从北京第三师范学校美术班毕业，而这个时候他的绘画方向已经是写实风格的中国水墨人物画了。其实，在当时，这种风格的人物画在中国已经有了半个世纪的发展。20世纪初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的洗礼下，中国美术界也掀起了一场变革。1918年，徐悲鸿发表的《中国画改良之方法》中，就支持陈独秀、蔡元培、康有为等人关于用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主张，提出将西方写实主义的焦点透视、科学解剖、素描与中国画传统画法相结合的见解。随后，徐悲鸿用了8年的时间赴欧洲学习，把中西方的美术进行了比较研究。1926年，徐悲鸿学成回国后，便开创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写实主义绘画体系。
0: 第一代的画家，就开拓这个路子的时候，他们压力特别大，要顶着社会很多压力，顶着传统的这个势力的压力啊，探索往前走。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功劳是大极了，功不可没。如果我们中国画把他们要名字拿掉，中国的绘画要开很多天窗。
1: 1953年，58岁的徐悲鸿英年早逝，蒋兆和接过了中国现代现实主义美术体系的大旗，并把它发扬光大。这一画法也让方增先、刘文熙、杨之光、周思聪、卢沉等一大批当时的青年画家脱颖而出。史国良从北京第三师范学校美术班毕业后，为了继续学画，他决心要拜一位水墨人物画的

0: 奖为老师。
1: 你比如像我找那个黄宙老师的时候，我就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个黄宙，特别喜欢他的画儿，啊，在那个那些小那些过去那些画报里面，一些杂志里面，那些报纸角落里面，报纸角落里面有些插图什么的，都是黄宙画的，特别喜欢他啊，就想去拜他为师。
0: 在中国美术界，黄宙堪称大家。1957年，他创作的国画《洪荒风雪图》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荣获金质奖章，这也使得他在32岁的时候就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画家。黄宙的速写在中国乃至世界画坛都久负盛名。他根据多年积累的大量速写，创作出了许多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优秀作品，如打马球、出枕图等。其人物画非常注重造型，线条粗犷，遒劲，气势磅礴。他的写意泼墨与工笔重彩相结合的独特画法，开创了中国画坛的一代新风。
1: 那你我也根本不认识他，我就去找，我带了一大卷画，这么大卷画啊，都扛着，我骑自行车扛着这卷画，自行车后面都没法放，你走就把别人剐了啊，我都这手扛着，要不这么抱着，这手一手的骑车，就从这个海淀区黄庄那边骑到军博去找黄宙去。那么就这是在军博当的美术创作员，到门口人都不让我进，说这黄宙是到家属院去找。家属院在什么地方？家属院在洋房店那个什么什么几号。我当时就再找，到那个地方再去找。我到那找一看，几个小孩在跳猴皮筋儿，就是黄宙在那住，黄宙搬走了。
0: 几经打听，史国良只听说黄宙搬去了三里河一带，连具体所在的街道门牌号码都没问出来。单凭着这么一个模糊的地址，史国良硬是跑到了三里河一带，挨家挨户的敲门，一直从下午找到天黑。
1: 到三里河那一带，看一片新楼，就你角落里面那个五楼顶上一个灯亮的，其他都是黑的。哟，我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地方？天哪，这个，我就按这个灯就来了。我说万一是的，是吧？这个是，我就太幸福了。敲门，他说我他这个说你谁呀？我说这是黄宙家吗？然后他又问你谁呀？哎呀，对了，这个真是，我是谁呀？我是谁说？我说他学生，门就开了。那个黄宙夫人一看是个小孩，你是谁家孩子呀？我就说我是学生，我让黄老师给我看画。我踏实了。黄宙一看那个画，哎呀，你这才可喜，小伙子很勤奋嘛，这些画怎如何如何，他就杵着拐棍就站起来了。站起来看，好，你就当我学生吧，就这么的就认识他了。
0: 在今天看来，史国良第一次到黄宙家拜师求教的经历，多少显得有些冒失。不过，黄宙能够收史国良为徒，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看中了史国良扎实的速写功底。在跟随黄宙学艺的日子里，史国良也逐渐领悟到如何把西方绘画的技巧运用到中国画之中。
1: 解剖焦点都是中国的一个就是怎么说不同的一种观察方法。那么西画就在这方面特别讲究，到一出手就知道你要画的要讲什么。比如你画一只手，我们说一二三四啊，有四种这个要求。第一种，你一画手，我知道你是科班的。因为跟一般的画手不一样，它有骨骼，有肌肉，有比例，有老人，有孩子，我就知道你看，哦，你是科班的，你学过这个专业。那么这种就从长，这么长的这个手是变成短的，有透视变化。 你要偷吃鞭炮的时候，需要一种技巧，需要一种方法。这个行当的技巧是什么？跟这有关系啊。这是第二步。我知啊，你是三年级了。第三，就这样，你看，有长有短，这个手变长了是吧？这又变短了。啊，或者是这样，那怎么都可以啊。就是有长有短的时候，我知道你开始应用了，开始搞创作了啊。那么再往下，原来是这样，你看一二三到第四变成这样，兰花指一样的，有表情了，有思想了啊。那么知道你可以自由了啊，进入创作，你可以发挥表现去了。
0: 1978年，史国良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先后师从蒋兆和、叶浅瑜、周思聪、卢晨等老师，继续学习写实风格的水墨人物画。在班上，史国良仍然是画速写画的最
2: 入路。他没想到这个手入路本身就变成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手术方法了。
0: 1984年，侯树勋在全国外科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腰椎管侧隐窝狭窄症，一改国内医疗界对这一病种的认识。紧接着他又对这种病的发病机理进行了研究，并有了突破性的发现。如今侯树勋在全军骨科研究所担任所长，从事临床工作几十年，他在骨科领域取得了很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过要说侯大夫最擅长的领域，还是对于腰疼病的治疗。
2: 现在腰痛几乎是我们骨科医生每天临床病人门诊接诊病人的现在30%到40%这么大个比例。所以这个和不正确的工作生活方式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看起来坐在计算机前好像坐在那儿腰没受力，实际上腰椎其实是受着力的，因为如果他不用力的话，你就会往前倾倒了。这种受力持续的是很容易引起肌肉的变性蜕变的。
0: 侯树勋告诉我们，根据流行病学的统计，我国80%的成年人都曾受到过腰疼的困扰。腰疼的发病率仅次于感冒，但是所造成的病残率却比感冒严重得多。
2: 有的病人来以后就不是走着来，是推车推来的。你让他躺在床上，他不能躺下，躺下就很疼。他都有的比严重的病人，他连坐都坐不下，他把那个被褥或者枕头堆在床上，然后他趴在那个床上，拿这个被子垫在肚子，把腰弓起来，什么姿势都有，是非常严重的。
0: 侯树勋特别提醒我们，其实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威胁着腰部的健康。
2: 你比如锅，一个锅在家里头，里头装满了水什么，你想给端起来，这时候你弯腰端，这就很危险了，因为这时候腰椎这样弯腰端，腰椎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容易损伤肌肉。说这是你应该蹲下来拿上锅，然后靠两个腿的力量把这个东西抬起来。
0: 侯树勋第一次关注腰疼这种疾病还是在40多年前，当时侯树勋刚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毕业不久，在东北长白山的一个驻军医院做外科医生。通过跟战士们接触，侯树勋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3天2头喊腰疼。
2: 因为特别工程兵他们住在山里头，正在山里头呢，这个虽然我们发这个褥子啊，而且做烤可能做的火枪都是烧那个木头，那是还是比较冷的，所以战士有的时候他们那山上嘛，这个老乡打这个袍，东北有袍子，买那个袍子皮铺在底下，有的自己想办法啊，也有的互相呢，这个他也不懂得怎么按摩什么手法，他互相按一按疼了也会好一些。
0: 虽然战士们自己也想了好多缓解腰疼的办法，但是来医院看

0: 腰疼的战士还是越来越多。有一次，一个坦克团的战士因为腰疼住院，按说两个星期的理疗完成之后，腰疼的症状就会消失。没想到这位战士在经过治疗之后，不仅症状没有缓解，反而表示疼痛加重了。这样反常的状态不由让他的主治医生起了疑心。
1: 他跟我说他这个战士压力败了，我们治疗也都做了，但是他还不愿意出院，他说腰还疼。是不是他不愿意走啊，步履比较艰苦。因为当时呢，有些医生呢就觉得好像战士也两礼拜的该走，他还说疼，是不是他太艰苦不太愿意回去啊。因为我跟战士比较了解，我觉得战士都很好，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我说我看过去吧。
0: 从这个战士的腰部 X 光片上，侯树勋也没有发现问题。
1: 我说你到地上来，我就在地上放，我把我的打准锤啊放到地上，我说你给它捡起来。结果他一捡呢，我们正常人捡东西怎么捡？正常捡东西弯下腰去捡是吧？他腰弯不了，他就把腿蹲下，就这样慢慢捡下来了。这个在临床上实际上叫个实验的名字，叫做食物实验，就食东西食物实验。他这个就是食物实验阳性，就通过这个不经意的动作看出他是腰是不能弯的。他为什么不能弯？肯定很疼。说这是个客观的，不是他装出来的。
0: 后来侯树勋在给这个战士拍摄 X 光片的时候，用不断加大放射量的办法，终于发现了这个战士的病因。
1: 我这个射线照的是一层一层的照出来，那么正好给他中间这层扫出来，就可能看到这个病灶，所以给他做了断层，结果然他在好像是腰一椎体，我现在记得有一个结核病灶，这证明这个战士 是腰椎结核。后来给他用药治疗以后他就好了，所以他非常感谢的，因为对他来讲疾病是一回事，他的这个心理压力太大了，是吧？大家都出院了，就我不出院，人家会觉得我思想落后啊。
2: 年连不算很严重，但是黄韶带骨化的卡压是非常严重的。

0: 多医学著作里都谈到，髓核突出的大小决定了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腰疼的程度。可是这位病人的椎体情况明显的不符合之前侯寿勋读过的书本中的知识。
1: 这种病人多了以后，我脑中就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对腰间盘突出这个病，这个病人他的疼痛的严重程度啊，跟他这个髓核突出的大小不是这个成正比的关系的，就是髓核突出越大腰椎疼痛越大，不是的。但是呢，和椎管那儿他这个炎症的反应是相一致的。这个结论是我在把所有的病例，我的病例都总结出来以后，我得出这个结论。
0: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侯寿勋用了整整十年。1995年，他首次提出腰椎间盘突出症病人腰疼痛程度与髓核突出类型无关，髓核中引发的神经根炎症才是产生疼痛的重要因素。这个理论一经提出，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被国际医学界视为腰椎间盘性腰腿疼发病机理研究的一次革命性突破。随着侯寿勋的名气越来越大，来医院找他做手术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被侯寿勋劝了回去。很多人对他的做法表示不理解，但其实侯寿勋这样做是为了对患者负责，因为绝大多数的腰疼症状都可以通过理疗慢慢好转，手术毕竟会给病人带来创伤。多年前，侯寿勋就曾经收治过一位患有腰部手术并发症的患者，
1: 大概有20多岁的一个女青年，带着一个石膏背心，天天在那走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我因为我开始带骨科开始去，一般病人2个礼拜就出院了嘛，多的一个月嘛。我在那待2-3个月，他还没走呢，所以后来我就很奇怪，这病人什么病人呢？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做了一个腰间盘突出的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就疼得非常厉害，最后诊断的是椎间隙的一个感染，所以呢，为了怕他疼，给他带一个石膏，就让他不动，不动就会好一点。
0: 椎间隙感染并发症是化脓性脊椎炎的一种，哪怕非常轻微的震动都会令病人疼痛难忍。对于侯寿勋来说，这种并发症非常棘手。为了让患者减轻痛苦，侯寿勋和他的团队商量过很多治疗方案。
1: 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就是再手术进去，把他间隙里的这个坏死组织、干组织给他清除，然后给他用引流，就是灌洗引流把干净的水灌进去，把这个水再引流出来，让这里头坏死的地方都能够引流出来，是不是能够缩短它的治疗病程？后来就为了防止这种并发症，他就提出来，就是说在手术结束的时候，在椎间隙里头，当时我们用青蓝霉素，把青蓝霉素打进去，然后结束手术。当然，对这个青蓝霉素注射各有各的意见，各有各的观点，但是确实从这以后很少出现椎间隙感染。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王维的纳凉诗。临水小憩是古人纳凉的绝佳方法，许多人干脆把家安在了水边，更是独得天时之妙。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辋川别业》便建在举山林湖水之胜的天然山谷区。面对林泉之胜，王维写了一首著名的诗作，名曰《纳凉》，其中有句：乔木万余株，清流贯其中，前临大川口，豁达来长风。看到这样的诗句，是不是顿时就觉得清凉了许多？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王维的纳凉诗的由来。
3: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7: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6: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7: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7: 让我们一起
6: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滨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8: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9: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6: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10: 辛苦了。
6: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11: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9: 啊，别急，
12: 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3: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4: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13: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15: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3: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15: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3: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15: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